要不断深化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思想认知，坚持向管理要效益，切实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要动态完善事前提醒系统，不断提升事前提醒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风险早预警，隐患早处置。在宝康医药连锁乐康店，院方将来到医保集采药品专区，详细了解药品销售、医保结算、异地医保购药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抵制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要规范医保药品储配处方管理，深入推行刷脸支付，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心、省心、便捷的购药服务。在市医保局，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兵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强化攻坚决战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克服过关心理，聚焦效益和利益驱动，进一步深挖问题，排查梳理风险点，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更大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参保缴费、医保协议管理、医保审核报销等关键环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闭环监管，切实守好林区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抓好医保基金监管。要树牢为民情怀，围绕服务群众、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双向发力，统筹促进医保管理和服务提质增效，切实增强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8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孙玉玲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安排意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财政决算等报告，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伊春市城市绿化条例、伊春市废弃食用菌包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和废止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黑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依法确定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93名，与15届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及代表有关事宜的通知、黑人大办2026/5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伊春市实际，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作出如下决定：各选举单位应选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铁力市36名、嘉荫县17名、汤旺县15名、枫林县19名、南岔县21名、大庆山县18名、伊美区31名、乌翠区17名、友好区17名、金林区18名、解放军3名，共计212名，预留代表名额3名，其他应选名额78名由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律和代表构成及工作需要另行分配。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2026年12月底前选出。

0: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徐海伟为伊春市数据局局长，决定免去江之富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曹玉双的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龚勋的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张亚林的伊春市审计局局长职务，林福祥的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黄晨旭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苏中立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免去侯宇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杨洋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韩玉红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葛琪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张双莹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张永志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霍明月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立峰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郑小云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曾宪军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赵文祥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醒星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海峰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丛山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8月28号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各测绘资质单位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宣传手册、科普折页以及标准测绘地图等宣传品。为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活动还设置互动答题环节。下一步，市自然资源系统将持续常态化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为全市测绘地理信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台消息，秋日时节，朗香花海繁花盛放，在小兴安岭苍翠林海的映衬之下，缤纷花田铺展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态画卷，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花海的秋日之约。今年朗香花海景区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景区130余亩的花田内，燕来红、鸡冠花、鼠尾草、一串红、孔雀草、千日红、波斯菊、醉蝶花等10余种共计70万株观赏花卉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蜂蝶翩跹，秋日的花海生机盎然，成为林区一道亮眼的生态风景线。景区立足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本底，充分挖掘林区富养离子充沛、气候清凉舒爽的资源禀赋，科学划分游乐功能区域，增设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疯狂迪斯科等户外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以及成年游客的多元游玩需求，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新疆游客哈利旦：
1: 今天来到朗香花海，感觉真的太棒了，这里拍照片特别出片，空气也特别清新，漫步在花海当中，听着鸟鸣，处处都是花香，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伊春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为补齐偏远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今年铁力市水务局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整合乡镇老旧供水设施、新建标准化大水厂、延伸供水管网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目前仅有3户共6名村民长期居住。目前供水保障工程将供水管网延伸至树林村，把整个偏远村落纳入了集中供水体系。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村民赵静：
2: 咱们村是从有这个村开始就没有自来水，以前就是井水，以前就井水洗衣服啥的，春天到春天的时候还冻，然后挺长时间，到五一吧才能化开那种感觉， 现在有自来水、通自来水了，非常高。

0: 性。那咱们年前冬天的时候就能喝上。
1: 据了解，铁力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计划整合工农乡、年丰乡、铁力镇原有的11座小井房，统筹规划一处千吨万人规模的供水工程。项目已完成1345户入户管网改造及5.4万米管网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域覆盖3个乡镇、18个村，惠及人口1.78万人。当前施工正有序推进。黑龙江省庆达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董振江：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地下废开挖管道施工，4月18号开始，预计12月末完工。完工之后，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心。

0: 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在伦敦的一个大街上，一个杂技团正在表演节目，很多围观的人啊都在看。这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呢？是一个绝食的男子啊，这关在箱子里面，在那很久很久，他不吃饭，引来很多人很多人去看他。这时候新闻记者前去采访这个绝食的这个杂技演员的时候，他问道：“哎，你为什么要演这么一个节目啊？”这时候那个男的回答说：“
9: 这也是混口饭吃啊。”

0: 话说这天啊，一个小孩在街上大哭，一路过的人就走过去问这小孩：“
1: 你哭什么呢，小孩子？”“
2: 我刚才妈妈给我的两个便士我弄丢了。”“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哎，叔叔再给你两个便士就是了。”
0: 说完话，这个叔叔啊就掏出两个便士递给了小孩。可当这位叔叔回头上走的时候，他发现这小孩哭得更厉害了，于是他又回过来问这小孩：“
1: 你为什么还要哭？”“
2: 叔叔，如果刚才我没把那两个便士弄丢，现在加上这两个，我就有四个便士了。”
3: 有一天，在一个书店门口，这个营业员就说：“啊，好消息，好消息啊，新书畅销货到货，买一送一。”“
4: 什么？畅销的书，畅销的书还买一送一，那送什么呀？”“
3: 啊，是的，是的，啊，一本是原著，一本是错误表。”

0: 清晨呢，唐僧起来之后，发现悟空正跪在自个儿的床前，忙问：怎么了，悟空？你怎么了？你出什么事情了吗？悟空，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为师的说呀，你不说为师怎么能知道？只有你说了为师才能知道，你不说为师根本不知道啊。僧哥太能磨叽了，结果悟空双眼含泪的说：师父，求你了，晚上说梦话的时候别念紧箍咒行不行啊？唐僧还有这喜好咋的啊？
1: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人啊，他到英国去玩去了，在玩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有机会去听了一场非常隆重的音乐会。在这音乐会结束之后啊，这人没闲着，他呢拿起了纸笔，给这次音乐会的乐团指挥啊写了个纸条送过去了。这指挥啊打开纸条一看，这上头有这么一行小字儿：
2: 尊敬的指挥先生，首

先声明，我不是告密者，不过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情况，那就是在您整个演出期间，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坐在大鼓旁边的那个家伙太懒了。

0: 话说有一个算命的人对着他的顾客说，哎呀，看着你的手相和你的面相，我敢说今天啊跟你最接近的一个人恐怕对你是非常的失望啊。
1: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我忘带钱包了。
2: 有个饭店养了一只鹦鹉，鹦鹉挂在门口，见着客人就说了啊，说这个你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啊。是吧啊，有个常客寻思，哎，我要快点进去，有啥反应？噌就进去了。鹦鹉说：“妈呀，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3: 有一天呢，在悬崖上有一只小老鼠挥舞着短短的前爪，这是一次又一次的想跳下去，那努力学习着飞翔。这个时候呢，身边的母蝙蝠看着他摔得头破血流的，于是呢就很伤心地说，他爹，要不咱告诉他，他不是咱亲生的吧。

据说啊，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从这个医院里面逃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跑到了一棵树上，其中一个人从树上呼的一下就跳了下来，跳到地上就滚啊滚啊滚啊滚啊滚，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喂，你怎么还不往下跳啊？”没想到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呢。”

0: 有一天呢，这个儿子放学回家，跟他爸爸说
1: ：“爸爸，老师说有一个孩子吃河马的奶，1个月的体重增加了20磅呢。
2: 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1: ”“就是河马的孩子呀。”

0: 小时候大家伙可能都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神探亨特，是一个美国片，还有一个香港片叫流氓大亨。结果院里边老奶奶说，今天晚上太好了，今天晚上演大流氓亨。
1: 有三个朋友啊，一同乘这个出租车是外出，司机到了地方之后让他们拿出5块钱的车钱。这时候这三个人是争执了半天啊，最后他们无奈地对司机说，哎呦先生，您能不能收6块钱啊，这样我们好算啊。

0: 一天呢，这个学校的上课铃声已经是响了好长时间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学生是匆匆忙忙地跑进了教室。那老师就问啦：“哎，你为什么迟到呢？”“
1: 有人丢了10块钱。
0: ”“哦，于是你就做好事，替他找到了是吧？”“
1: 没有，我就踩在那个10块钱的上面，直到那个人走远了。”

0: 候这天，一老教授正给学生们上礼仪课呢，他告诉同学们如何提醒别人一些非常尴尬的事儿，能既有礼貌不失体统，同时还能把意思给说明白了。
1: 同学们，有一些话我们不能说得太直接了，明白吧？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们看见有个女孩子屁股上沾了点草屑，你们就应该很委婉地对她说，嘿，姑娘，你肩膀上沾了点草屑。这女孩子往自己肩膀上一看，她看不见，然后她就往下看，这回她就看见了，明白了吧？
0: 听到老教授这么一讲，一位男生好像领悟到了精髓，他很委婉地向教授说道，
2: 教授先生，好像您领带上的拉链开了。

0: 说一个不熟的同事跟我一块打唠，说唠的内容是贼没意思贼无聊，说净讲他跟他女朋友咋咋地了怎么怎么地，他打架了又什么好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哥们就无言以对，和那唠了半天之后吧，这男的就看着他，这意思可能是你这，我说这么多你表表态呗，是吧。说一时间这哥们实在不知道说啥好，竟然脱口问了一句，那哥们啊，那女朋友是你女朋友是女的吧。
1: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我的几个北京的朋友啊，一起到这个外地去出差，当地的同事啊是热情好客啊，就是那天晚上便在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酒店的包间里面要请他们吃饭，为他们接风洗尘，所以是男男女女十几个的朋友啊，是分宾主落座之后就是不停地在聊天，只有一个人在点菜，点好了之后啊，这个朋友想征求大伙的意见啊，他就说，哎，我菜都点好了，大伙有没有要加的。这种情况啊，在这个北京一般是让这个服务员的小姐啊把这个点过菜的名啊再报一遍，于是一个北京的哥们就说了，哎，小姐报报。哎，这时候这服务员看了他一眼是没动静，这时候我们这哥们有点急了，他说，哎，小姐报一下。这服务员是脸都涨得通红啊，他还是没有动静，这时候我们这哥们是真急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时候我们旁边有一个女同事，她说，哎呦怎么着，让你抱一下你没听见，你看我们这哥们都急了。没想到这个服务员是扭扭捏捏的说，
2: 那先生，那个啊，就抱女的啊，不抱男的行吗？
1: 这时候是屋里这十几个人是乐作一团啊，更是让这个服务员是不知所措。后面这个上菜了，先是上了一个拉皮儿，又上了鱼香肉丝，又上了很多的菜，到最后啊上了一个是什么，这是烤羊腿，后面又上了一大盘的肉骨头，还有一大盘子的这个椒盐。因为这个北京这哥们儿啊是非常爱吃这口啊，毫不客气就抓起一个大羊腿是咔嚓就是一口。没想到这个服务员看到他就说，哎呦先生，这个您得站着吃。这时候我这哥们儿将信将疑的看看这服务员，他又看了看了当地这些同事啊，当地这些同事就都说啊，这站着吃好吃点，这哥们儿于是拿着这羊腿就站起来了，咔嚓又是一口，这服务员赶紧过来就说，哎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这时候我们就哥们儿就说，哎，没有，我不就站起来吃了口这烤羊腿吗？这个服务员就说，哎呦那请您坐下来吃。我们这哥们儿是嘀咕了半天才坐下来，看看大伙儿是茫然若失啊，这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羊腿又拿到嘴边，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口。这时候小姐又说了，这先生这个得站着吃，我们这哥们儿实在急得不行了，你们怎么回事啊，一会儿让我站着吃一会儿让我坐着吃，到底让我怎么吃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外星人咖啡，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变，
1: 时间也在变慢。
2: 手术很成功，
3: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目标到2030年基本形成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路线，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方案明确，将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自驾公路主骨架，同时从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强化安全智慧三方面发力，推进路段提质改造，优化租车、充电、维修等配套服务，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适配自驾出行需求。人民网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发布公告，即日起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及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政策明确，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及联程客票过境中国前往第三国，可从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在规定区域停留不超过240小时。持普通护照从海南口岸入境，可在海南全省免签停留30天。此次调整后，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61国。

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六年前，北京78岁的张先生与45岁保姆登记结婚，没料到对方婚后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三餐敷衍，频繁夜不归宿，家中数万元现金也被其悄悄转移。当张先生提出离婚时，保姆要么坚决拒绝，要么直接失联，老人离不掉婚，财产和养老都面临失控风险。这种情况下，老人如何维权？侄子带张先生前往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告知，婚前个人财产不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只要老人意识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自主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不需要征得再婚配偶同意，也无需先办理离婚。最终，张先生办理了遗嘱、议定监护、文书存证三项手续，明确将全部个人财产定向。

赠给侄子，同时指定侄子为失能失智后的监护人，从法律层面切断了再婚妻子侵占财产、干涉养老的可能。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涉老财产处分案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从 4.4% 攀升至 15.5%， 其中 18.1% 的案件即老人向保姆、护工等无血缘关系人员处分财产，涉老案件中80至89岁老人占比达 64.3%。 不少老人维权时力不从心，张先生曾咨询律师，得知此类离婚诉讼一审大概率不会判离，二次诉讼的时间精力成本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比离婚更棘手的是养老和财产的归属难题。张先生无儿无女，名下有一套价值超千万元的房产，配偶是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一旦张先生突发疾病失能失智，就依签字财产管理的权限都归再婚妻子所有，常年协助照料他的侄子反而无权介入，房产也很可能被对方继承。白皮书数据也印证了此类风险，涉老财产处分案件中涉及房产处分的占比高达 94.6%， 在审结的490件遗嘱继承纠纷中，有 20.2% 因落款日期不全、无签名、见证人不适格等形式瑕疵被认定无效。法院审理时的核心争议往往就是老人处分财产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愿的真实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在总结一年多九个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首次以制度化方案形式将物业加养老模式推向全市，为超大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上关键一环。上海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是把养老服务嵌入老年人熟悉的小区场景，由物业人员作为服务入口，既降低老人接受服务的心理门槛，也压缩服务响应距离，精准回应居家养老高频需求。实施方案明确了三类紧贴老年日常需求的基础服务清单，照护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助餐送餐、助医陪诊、上门助浴、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全维度需求，维修服务聚焦家电维修、管道疏通、室内维修等居家刚需，家政服务包含上门保洁、整理收纳、家具家电清洗等日常服务。针对物业开展养老服务的路径，方案给出两种可选模式，即可采取合作模式，由物业与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将专业养老服务引入小区，也可走自建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物业通过设立养老服务部门、成立独立养老服务机构等方式，直接为业主提供专业化服务。各区可因地制宜选取适配模式。为保障服务质效，打消老年群体顾虑，方案从多维度作出制度安排。收费方面，要求服务内容

同收费标准，投诉渠道必须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兜底，人员培训建立双向赋能机制，物业人员纳入养老顾问、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养老服务人员也同步接受物业相关技能培训，智慧化支撑上搭建统一服务平台，推动供需在线对接，支持一键通智能呼叫与物业联动，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响应。监管层面将服务成效纳入养老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引导服务规范升级。此前上海九个试点区已探索出一批可复制经验，徐汇区实现街镇物业加养老服务站全覆盖，虹口区形成基础服务加增值服务分层模式，杨浦、黄浦等区依托线上小程序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效率。此次方案出台，既是对试点成果的巩固深化，也为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的上海样本。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进入八月以后，暑湿交蒸，很多人总觉得身体发沉，眼皮浮肿，胃口不开，这正是体内湿气在作祟。而冬瓜就是这个时节最接地气的湿气克星。中医认为，冬瓜味甘淡，性微寒，入肺、胃、大肠、小肠经，最大的特点是利水而不伤正气。它不像寒凉凉茶那样猛攻下泻，而是温和地把体内多余的浊水湿气一点点代谢出去，同时兼顾健脾和胃，普通人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伤脾胃。从现代营养角度看，冬瓜热量极低，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 钾元素和膳食纤维，既能辅助瓜油清汁，又能促进肠道蠕动，是减脂人群和中老年朋友的理想食材。无论是煲汤、清炒还是做馅儿，冬瓜都清淡不寒，老少皆宜，推荐冬瓜虾皮汤给身体祛湿。冬瓜保留少许瓜皮，排湿效果更好，洗净去硬皮和瓜瓤，切成厚薄均匀的片。虾皮用温水淘洗两遍，洗掉盐分和细沙，避免过咸。下姜片小火煸香，去寒护胃，加足量清水，大火烧开后加入冬瓜片，中火煮十分钟，至冬瓜通透软糯，放入虾皮继续煮三分钟，激出鲜味儿，最后加少许食盐、白胡椒粉提鲜，撒葱花即可出锅。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2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3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2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3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到第2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

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围墙，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反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0,000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0,000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4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大美甘肃。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甘肃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的秋天。
2: 高峡出平湖，秋色连波，碧空云影投照在甘肃陇南文县天池的波心。从空中俯瞰，云山环绕，石畔层林斑斓，碧水如镜。这个海拔2400多米的高山堰塞湖，素以源头无处觅、湖面无落叶、湖水不结冰三大自然奇观而著称。跨越1000多公里，我们来到甘肃西部的酒泉金塔县，沙漠边缘的万亩胡杨披上了迷人的金装，树影倒映在金波湖中，流光溢彩，与万里晴空一道，书写着最纯粹的秋日之诗。金塔县曾是酒泉最大的风沙口，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当地大规模开展义务植树和防风治沙行动，最终形成了眼前金树参天、碧水环绕的美好画卷。同样是以色彩著称，五味天柱藏族自治县的秋色红得浓烈，雪山脚下，房前屋后，里感似火。

穗飘香，梨也酣畅。不同品种的藜麦穗呈现出火红、紫红、金黄的色彩，铺陈在广袤的田野间。放眼望去，一穗穗藜麦植株健壮，籽粒饱满，静待收获。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丰收之际，白龙江畔稻花飘香，清风吹过陇南五都一望无际的稻田，碧绿的稻田泛起金浪，一串串饱满充实的稻穗承载着丰收的喜悦，遍野皆是人们忙碌的收获身影。通过耕地提质改造和基地化建设，水稻种植切实带动了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兰州新区的麦田里，秸秆粉穗和装车同步完成，轰鸣的机器也奏响了壮美的秋日丰收曲。在金昌市永昌县，金秋时节，这里的五彩胡萝卜进入采收季，白色、红色、紫色、橙色等各色胡萝卜条形均匀，色泽鲜亮，富硒泉水赋予它营养丰富、口味清甜的特点。全程机械化的种植技术也让胡萝卜的产量和商品化率有了显著提升。日出秀山归景县，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叠固县的叠山山脉，灰白色的措美峰耸立云端，从山顶眺望远方，林海茫茫，松涛澎湃，山体巍峨，顶上流云走雾，尽显秋之静美。烟波浩渺，秋意渐浓。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秋日的阿万仓湿地，碧水蜿蜒，芳草萋萋。玛曲在藏语里意为黄河，这里也正是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贡献了黄河流域20%的水资源量。从空中俯瞰，整个湿地平坦广阔，绵长曲折的水流与天边的雪峰相连，湛蓝如洗的天空下，牛羊信步，黄河九曲，深深浅浅的绚烂草色在大地上起伏，磅礴大气。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酒泉夜光杯雕，夜光流转杯中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葡萄美酒不觉自醉，夜光杯美令人神往。杯以诗扬名，诗以杯传世。唐朝诗人王翰将夜光杯写入诗中，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去找寻历史的注释。那个旷达悲痛的诗人看到的盛满葡萄美酒的夜光杯到底是什么模样，会来自何方呢？酒泉地处河西走廊西段，因城下有泉，其水若酒而得名。又因酒泉地处祁连山脚下，从古以来盛产美玉，故而又称玉酒泉。据文献资料记载，夜光杯在酒泉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汉东方朔在其所著的《海内十州记》中曾写道，早在西周，周穆王应西王母之邀赴瑶池盛会，这瑶池呢，也就是现在酒泉一带。期间西王母馈赠周穆王一只碧光粼粼的酒杯，名曰夜光长满杯，周穆王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还有一个传说说，古酒泉城下之泉水有一股浓浓的酒香，黄昏时酒香尤其浓，五里以外都能闻到。有一天酒香被由天庭下界巡视的两位神仙，也就是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闻到了。这两个老头是天上有名的酒仙，闻到浓浓的酒香顿时直流口水，于是暗滴云头落在了泉边的大柳树旁。北斗星君

0: 端在泉边一闻，连声称赞，好一个酒泉。南斗星君顺手捡起块石头，吹了口气，变成了两个酒杯。他们一边在泉边开怀痛饮，一边在石板上下起棋来。不觉天色渐暗，正巧又无月光，但奇怪的是棋盘还能看得清清楚楚。留心观看，原来是酒杯发出的光。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取名为酒泉，仿照二位神仙留下的酒杯琢成的酒杯呢，就叫夜光杯了。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这是以诗酒纵横天下的李白面对酒泉发出的感慨。因为夜光杯的璀璨，更使酒泉在边塞之地充满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在人们印象中，夜光杯仿佛只存在于古人的诗句和古老的传说中。其实夜光杯雕不仅是中国民间优秀的传统工艺品，也是中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玉，石之精也，器艺之工也。制作夜光杯首先要选料，祁连山终年白雪皑皑，高远神秘，俨然不可侵犯。制作夜光杯的祁连玉就来自海拔3-4千米以上的祁连山上，玉的质地呈墨绿色，制成杯盏苍翠欲滴，即使在炎炎夏日也让人顿生冰凉之感。但是受交通运输的限制，祁连玉的开采外运至今仍十分困难，能流入市场上的玉料非常有限，而制作玉杯玉料的利用率通常只有60%左右，因此夜光杯的产量极其有限，珍贵价值不言而喻。酒泉夜光杯厂厂长蔡杰介绍说，
1: 它呢不但是咱们这个一个玉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
2: 这个夜光杯
1: 我们的技的一个特点。
2: 嗯，
1: 那么咱们看到这个杯的它的这个它的厚度，
2: 嗯，
1: 不足一个毫米
2: 啊，
1: 不足一个毫米。
2: 你看看这个厚度，
1: 对，可以看到
3: 鸡蛋壳差不多
2: 啊，
1: 哎，
4: 跟鸡蛋壳的
1: 薄如蛋壳，
4: 对
1: 啊，放到光底下以后感觉以后薄如蝉翼，
2: 嗯，
1: 还是透明的，还是透明状的。那么玉石啊，能做到这么薄以后，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这种技艺的话，也是一流的技艺。
0: 酒泉夜光杯采用优良的祁连山玉精雕细琢而成，纹饰天然，杯薄如纸，光亮似镜，内外平滑，玉色透明鲜亮。酒泉夜光杯的制作要经过28道复杂的工序，选料过后要按一定尺寸制作毛坯，形成夜光杯的雏形，通过14道工序后再用麻围网打磨，最后呢制成夜光杯。酒泉夜光杯厂厂长蔡杰介绍说，夜光杯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1: 咱们夜光杯呢，从它的选料开始到它的成品，总共呢最简单的一个杯子是需要33道工序。
4: 33道，
1: 对，要求工人呢还要心灵手巧
4: 啊，
1: 一方面眼睛看着，另一方面还要靠手来感觉
4: 啊，
1: 用手感觉来再打磨。那么像出水的时候非常容易把这种产品做破。
4: 嗯，
0: 夜光杯造型独特细腻，有一处玉滴的翠绿，有碎金翠玉的纤细，有薄如蝉翼的明亮。它的色泽黑塞乌漆，白如羊脂，墨绿似翠，注入酒后色不变，味道却更浓。自古就有酒泛夜光杯的佳话，用夜光杯斟满热烫过的酒，不爆不裂，即使在寒冬也是不动不炸。说到器皿的秘密时，蔡杰说，
2: 哇，
1: 因为是玉啊，
2: 啊
1: 啊，咱们说这些君子如玉响当当啊。
2: 啊，
1: 祁连玉啊，硬度呢是在4度到7度左右，
2: 嗯，
1: 它属于是适中的这一个硬度，
2: 嗯，
1: 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器皿。
0: 夜光杯是一种琢玉而成的饮酒器皿，制作繁琐，要求很高。酒泉市夜光杯厂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夜光杯生产企业，每年夜光杯产量折合成小高脚杯达10万多只，但掌握全套制作工艺的不超过10人，年龄最小的一位也已50岁了。如何让酒泉夜光杯更好的传承下去，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蔡杰介绍说，
1: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2: 啊，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
3: 嗯，
2: 你像我们这个传承的话，已经快70岁了。那么现在以后做叶公杯啊，咱们看见做叶公杯比较精明，但是做叶公杯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现在以后这个年轻人呢，越来越不喜欢。我们想做一些更多、更精美啊、更好的一些产品，那么做成一种传世的制作。
3: 啊，
2: 啊，一方面是把叶公杯的一种文化更好的以后去发扬下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咱们的产品。
0: 酒泉叶光杯是研究古代西域文化及民间手工工艺、民风民俗等的珍贵史料来源。保护酒泉叶光杯雕，可以丰富祖国民间的文化艺术，使流传至当代2000多年的民间传统工艺得以发扬光大，也可促进玉器行业的兴旺，对酒泉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非遗大美，匠心永恒。诗人吟诵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正在一代又一代非遗传承人的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遵从着内心的声音，倾注心血，做有温度的事，把时间打磨成经典，使得玉杯不绝，流传久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请听歌曲《七月给我们的爱》。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

0: 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销量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
1: 好，那我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美国要发射探月飞船阿尔特弥斯一号，这是呢美国载人登月计划的第一艘飞船，但这次呢它是不载人的，它绕到月球背面呢就返回了，但是当飞船到达月球附近的时候呢，要释放出13颗探测月球的立方体卫星，主要目的呢还是探索月球的南极。你看它一次就发射了13颗。另外呢，计划在今年发射的月球南极探测器呢，还有俄罗斯的月球25号、日本的有损任务1号，还有戴克之道智能月球探测器，印度的有月船3号，还有韩国的探路者月球探测器，以及阿联酋的拉希德。看到了吧，这一年的时间内啊，就要发射那么多月球探测器。那么至于我国的探月计划以及

世界各国的计划呢，我们将在后边介绍。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了，为什么越是南极探针那么热呀？我准备从两方面跟大家介绍，一是月球的运动及南极地形地貌的特征，二是探测南极挥发物的六大科学目标。我们地球的赤道平面与这个轨道平面之间的夹角呢，啊，称为叫轴心角。这个轴心角是23.44度，正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经角，所以地球呢才有四季之分。而月球呢，它的赤道平面与黄道面的夹角啊，这个夹角呢也称月球轴心角，它只有1.54度。这样就它这个这么小的角度意味着什么呢？啊，在月球啊极其的表面，那阳光基本就是啊平射的。那表面如果有凹下的地方，比如月食坑啊，那么这些地方呢基本上就不能接触到阳光啊，所以就成为了永久阴影区。而在山地或者月食坑壁的最上端呢，则可以长时间的受到阳光的照射，这些区域就成为永昼区。你看啊，这就特点出来了，一是永昼区，一是永久阴影区。我们啊特别关注这个啊永久阴影区，因为它的几十亿年见不到太阳啊，温度是非常低的，低到什么程度呢？啊，通常在25K 到70K 之间啊，换言成摄氏度呢，也就-248度到-203度，看看这温度这么低，这么极低的温度，就使得这个永久阴影区啊蕴藏着大量的挥发物啊，定义为在低温下就变得不稳定，蒸发升华，会以其他方式流通了化学元素和化物，比如说氢啊、碳啊、氮啊、氦呀、氖、氩、砷等十几种物质。那么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关注水冰。人类为什么如此关注月球、南极？接着我们谈第二个问题：月球及其挥发物研究的六大科学目标。一，确定南极地区水冰的含量及分布。到目前为止啊，人类已经通过各种探测方法证实月球的极区确实存在水冰啊，并初步确定了含量和分布。目前估计呢，南北两极啊各含有100多亿吨的水冰。目前呢，虽然已经确认了月球水冰的存在和分布，但由于探测方法的限制啊，这些数据呢是很不准确的啊，我们需要用多种方法进一步探测，不仅探测含量多少，还要测量它的啊分布的状态。第二，确定其他挥发物成分，了解极区挥发物的挥发状态和这分布，对于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基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相对较小的月壤中呢，可能有足够的氢，可以提供多年的火焰燃料，而且这种沉积物呢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加热来提取。但是呢，目前还不清楚啊，两极挥发物是否以斑块或者啊分层的形式存在于月壤中的，以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是哪里。更好的了解挥发性沉积物的大小和分布，将有助于更有效的实施啊人类资源的利用技术，从而增加未来月球飞行的回报。三，确定挥发物的来源。刚才我们提到了挥发，哎呀，这挥发物从哪来的呢？挥发啊，现在我们知道啊，挥发物啊可以从5个潜在的来源到达月球表面啊，包括太阳风啊、彗星和小行星啊、月球啊释放出的气体、来自地球磁尾的离子以及太阳系外的粒子。

深入了解绘画物保存和损失过程。五、了解极地月的物理过程，在极其呢极低的温度一般50到70K会对月壤的性质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密度啊和的电导率。不仅两极的表面温度更低，而且由于周围物质的温度，地表下的温度的分布呢也可能是不同的。六，研究极地月壤中保存的太阳活动记录，特别是在永久阴影区中啊，极冷的温度可能是保存的太阳活动记录比在赤道地区的样本中保存的记录要长。这些样本在昼夜周期中被加热和冷却，当月壤被加热时呢，它会释放挥发性元素作为气体，尤其是在太阳风下呢植入的粒子。在更深的月壤中呢，这些粒子可能相当古老啊，这意味着它们在我们太阳进化过程中呢被植入了不同的时间。所以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啊，探测月球急需那确实是意义重大呀。所以我们国家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七号呢都将探测月球的这个南极。另外呢，美国和欧洲也制定了探测月球南极的计划，包括月球车和取样返回。所以在后续的讲座中呢，我们会对这些重要的探测活动一做介绍。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一张纸最多可以折几次？取一张普通的 A4 纸，你估计自己最多能把它对折几次？只要简单一试，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估计很可能过高。事实上，你最多能折的次数不会超过七次。为什么一张纸仅仅折数次之后就很难再折了呢？看一下纸的厚度随折的次数变化的关系。若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 0.1 毫米，那么折一次它的厚度是 0.2 毫米，折两次之后它的厚度是 0.4 毫米。纸张的厚度随着对折次数等比增加，与此同时，纸的宽度按同样的比例减少。A4 的长边约为300毫米，第一次对折之后，它会变成150毫米，第二次对折后变成75毫米。于是，一张厚 0.1 毫米、长300毫米的纸对折完七次，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将得到厚 12.8 毫米、宽 2.34 毫米的一摞。而对折完成第八次的话，纸厚 25.6 毫米，宽 1.17 毫米，厚度已是宽度的20多倍。显然没有人能实现这样的创举。如果折的方式不是对折，而是不断地变换折叠的方向，如果选取的纸更大或更长，我们是否能把纸折更多次？换句话说，任何一张纸都无法折七次以上的流传说法是否正确？国外一个流言终结者的栏目曾挑战过这种说法，实验者用厚度为 0.1 毫米，足足有一个橄榄球场大小的纸张开始进行实验，最后借助于机械工具完成了11次对折。2001年，一位美国女高中生给出了这一问题的更完善答案。他对不断交替变换折叠方向的折法与沿一个方向不断对折的折法都做了认真研究，最终他得出结论，如果想把一张纸折很多次，最好找一张长但窄的纸不断对折。他还推导出这种情况下关于折叠次数、实现的最小长度以及材料厚度的关系是，他根据自己的公式计算出，如果想要成功地将一张纸折叠12次，需要选择一种合适的卫生纸，并让这一卷纸最少达到 1.2 千米那么长。2002年1月，在父母的陪同下，他进入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开始了

自己的挑战之旅。他把长长的卫生纸铺开，然后开始折叠。七个小时后，他折叠了11次，得到了一个80厘米长、40厘米高的厚板。再一次折叠，他最终成功地把这张长纸折了12次。2011年，一位数学教师与15名学生利用长度超过3.2千米的卫生纸，用了4小时的时间，创造了新的记录，13次。是不是只要更长的纸加上更大的耐心，记录就可以不断刷新？简单算一下，一张0.1毫米厚的纸在对折20次之后的厚度将达到10的5次方米，而对折30次的话将达到10的7次方千米，而对折51次的时候，其厚度将超过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确实，我们很难想象薄的一张纸仅折叠10次以后就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厚度。在折纸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违反直觉的事实，不断加倍在有限的次数后就能产生巨大的数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我的儿啊！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2: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5: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4: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5: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2: 一朝圣旨，十九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三集，沈贵走出七药棚，沿着大街小巷一直寻找着疯疯癫癫的父亲。他从城西转到了城东，从城南寻找到城北，也没有觅到父亲的踪影。当他准备往回赶的时候啊，谁知天不作美，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萧阳河水漫金山，环城河也是发起了大水，挡住了去路。没办法呀，他也只得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下来。这一夜，沈贵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老惦记着昨天夜里的那件棉袍。第二天一早，雨还没停，沈贵只得买了蓑衣，

0: 赤着双脚，心急火燎地向回声堂走去，欲向女掌柜当面道歉，说明原委。可当沈贵走进了回声堂，远远抬头一望，只见回声堂的门前聚集了很多人，啊，有人叫骂，有人流泪，人们慌里慌张，进进出出的。他不禁一惊，慌忙停下脚步，心里隐隐觉得这件事情与自己有关。他不敢上前询问，又不忍心绕道溜走，直到折腾到日落西山之时，才转弯抹角的靠近一家冷僻小院。见那院中有位访花的老婆婆，他便凑上前去，既问老婆婆讨水喝之机，绕着弯的问了一句：
1: 大妈，这回声堂里乱糟糟的，出了啥事儿了？
2: 张仲景的小师妹跳河了。
0: 沈贵就像听到了一声惊雷呀，赶紧追问：
1: 跳河？为啥？救上来没有？
2: 还不是为了他爹留下来的那件皮棉袍吗？蒲山沈怀的儿子沈贵也真没肝没肺，人家好心留他在切药棚里过夜，他倒好，知恩不报，临走拐跑了人家的棉袍。
0: 接着老婆婆淌着眼泪又说了起来，她说这对师兄妹成亲以来，夫妻俩恩爱和睦，相敬如宾，但出了这件事之后，师哥倒是没责怪师妹，可师妹硬是想不开，她觉得对不起师哥，更对不起逝去的老爹张伯祖，趁钱赏师哥出诊之际，便纵身跳进潇水找爹妈赔罪去了。碰巧被一渔翁发觉，将他捞起送了回来。沈贵听了这席话，顿时是呆若木鸡。沈贵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咋走回蒲山的。当他走进家门之时，脸色惨白，眼圈发黑，蓬头赤足，浑身泥巴。当他发觉父亲只身一人静坐在茶几旁时，愣了一愣，不觉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沈怀见的儿子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惊得站立起来。
3: 这是咋了呀？
0: 沈贵望向沈怀，只是哭，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就这样，本来一个健壮的小伙子竟然一天天消瘦下去，眼窝凹了，颧骨也凸起来了，四肢变细，肋骨一根根排列在胸前。沈怀老先生为他扶脉看病，他摇头谢绝，请来法师，他摆手辞去，弄得个沈怀老先生也不知所措，只好日夜看护着他。就这样两三个月，病势仍不见好转。沈怀老先生终于揣度出儿子患的是心病，一定得设法让他说出来。
4: 爹，我实话说了吧，我欠了人家良心债，赔不起，只能等死了。
3: 我猜透了，你一定是在赌博时输钱了，没法回来和为父交代。
4: 爹，不是，不是。
3: 可你总不能把话呕烂到肚子里吧？就是真读书了，我也不责怪你。说，欠人家多少银子？
4: 爹，赔不起，反正赔不起啊。
3: 把咱们药铺全兑上去，总够了吧？还清了账，为父领着你去游医要饭，总可以吧？
4: 不不，我说还不起就是还不起，这是一笔永远还不起的债呀。
3: 你到底欠的是啥债呀？难道只有拿你的命抵上去吗？
4: 看来只有要我的命了。
3: 哎呀，别说混账话了，没有你呀，沈家的烟火谁去往下续呀？沈家祖宗传下来的遗迹谁来传承啊？哎呀，想想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啊？

0: 譬如说拿老父去抵债，你总得开口呀。
1: 不料沈贵一听这话，忽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紧紧拉着沈怀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下来。
2: 爹，
3: 我早就等你这句话了，可这句话不是又要了儿子命啊。
1: 沈怀被儿子弄得个莫名其妙，但在回味儿子说的话时，他却脸色大变。
0: 啊，你说啥？真拿老父去抵债啊？
3: 是啊。
1: 沈怀再也忍耐不住了，只听啪的一声，给了儿子一记耳光。
0: 哎呀，你这个不孝子啊，你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呀？
1: 沈贵不但没有躲闪，反而突然抬手左右开弓扇着自己的耳光，边扇还边哭着说：
3: 爹，本来我想死的，又觉得死有余辜，我害了一家好人，你说这样的债，除了您老人家把这祖传医技传给回生堂，还能拿啥去抵呀？
1: 沈怀一听，惊得半晌都说不出话来，随之两拳紧握，四肢抽搐，只听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沈贵家老爹躺在地上，瞪着双眼，口吐白沫，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一时就慌了手脚。
3: 爹，儿子不孝，儿子对不住你，儿子愿拿自己的性命去抵人家的良心债，我这就去了。
1: 沈贵说着，他便拔腿向院中的老槐树身上撞去，只听是扑哧一声闷响，沈贵头上鲜血四溅，只见他双臂环抱着树干，慢慢的倒在了血泊之中。待沈怀清醒过来之后，头脑中一片空白，他痴呆地望着死去的儿子，突然蹬脚挥手仰天，又哭又笑。
3: 我沈家八代单传，不料到了我儿这一代，他竟死在了白发人之前呀。是我做的孽，沈家的烟火就此断送在了我身上啊。子不教，父之过，是我的罪过呀。
1: 沈怀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更加加重了他的痼疾，终日里疯疯癫癫，云游四方。
3: 我要还债去了，我要还债去了。
1: 这天沈怀拖着沉重的脚步突然叩响了回生堂的大门，只见出来开门的春香面目清瘦，神情倦怠，好似刚刚害过一场大病。当他看到伫立在门口的沈怀老先生时，不觉得从眼里射出两股仇恨的目光，可一瞬间他脸色变得灰白，嘴唇打颤，浑身哆嗦，眼里那道仇恨的光芒却已经没有了。他只是淡淡地看着沈怀，许久才长叹一声：
4: 哎，沈老前辈，进屋坐吧。
1: 沈怀难堪地苦笑了一下，抬头望望春香，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回生堂。张仲景听闻沈怀进的屋来，瞪着一双惊疑的目光。
5: 啊，这些天来我没有去找你，你倒是找我来了，看来这沈家还算义气嘛。
3: 张相公，张小姐，老夫是替儿子赔债的。
5: 赔债？
3: 是的，赔债。
5: 沈老前辈，您何债之有啊？
3: 我来找你们第一件就是为了把话说清。那晚我儿沈贵
0: 确实向张小姐借了棉袍，可她没拐走，就放在了切药棚里。
4: 放在切药棚里？可我清早到切药棚去看，人去物空，连棉袍的影儿也没有啊。
0: 那就奇怪了，我儿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我敢对天发誓。
5: 哎呀，沈老前辈，那是何必啊？这些天来，我一直揣度你家沈公子，得人善失，不至于再倒打一耙，这其中啊，必有缘故。可惜啊，沈公子仗义陨身，搭上了一条性命啊。
1: 沈怀听了张仲景的一席话后，像是遇上了知己，便坐在张仲景对面。
0: 老夫还有第二件事呢。
5: 啊，还有啥事儿？您就继续往下说吧。
1: 此时的沈怀好像清醒了许多，他捋着白花花的络腮胡须。
0: 我儿做了亏心事，没脸活在世上，死有余辜。只是我沈家断了香火，祖传遗迹不能传往后世，可惜呀。
1: 沈怀说到这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扑嗒扑嗒地落了下来。
5: 沈老前辈，还请您不必悲伤，若不嫌弃晚辈不才，愿拜沈老前辈为师。不知沈老前辈？
4: 不山，晚辈早闻大名，师哥多次前去拜访，终没见到您的尊容。今日沈老前辈恩泽回生堂，您就答应下来吧。
0: 老夫已年过七旬，如今呢，落得个家破人亡，总不能把这点家传医术带进棺材里去吧。你们夫妻俩不计恩怨，又不嫌弃我这个疯疯癫癫的老人，也只有如此了。
4: 师
5: 父在
4: 上，
5: 晚辈
4: 这
5: 厢
4: 有
5: 礼
4: 了。
1: 说来也怪，这沈怀老先生虽然失去了沈贵，但一下子又得到了张仲景和春香两个门生，不觉精神一振。
0: 不必多礼，你们快快起来吧。
4: 师父，您先到西厢房歇歇，俺和师哥前去打酒买菜，今晚咱们师徒三人在一起庆贺庆贺才是啊。
1: 沈怀听后便嘿嘿笑着朝着西厢房走去。
0: 老夫又有酒喝了。老夫又有酒喝了呀。
1: 张仲景和春香买得酒菜，整整在灶屋里忙活了大半晌。天将黑时，一桌丰盛的晚宴就摆在了客厅中央。当他们安置齐备，双双去请师傅就座时，却没有了沈怀老先生的踪影。
5: 哎呦，师傅这一兴奋，只是那毛病又犯上来出走了。看来师傅这顾及还是得由心理去医啊。
4: 师傅这种病症，即便治好，心病不去，也是除不了根呢。不知师哥如何去医治师傅的心病呢？
5: 师傅的病原本就是忧虑后继乏人所造成的，现今沈贵早年夭折，断了沈家的烟火，不就更加加重他的心病了吗？那顾及好医，这心病可是不好医啊。除非
4: 怎样？你快快说呀。
1: 张仲景欲说不能，在春香的再三追问之下，他这才难为情地说，
5: 除非咱们认他做干爹，让他觉得膝下又有了儿女，沈家遗迹有人传承下去，师父的这种顾忌才能得以根除。可这又如何使得啊？
4: 咋使不得？别再说了，还是赶快去找回师父才是。
1: 说着，师兄妹俩便快步向着大街上奔去。直到了星稀月落之时，他们才在城隍庙的墙脚下找到了冻得浑身直打哆嗦的沈怀老先生。

0: 深夜，张仲景便对着沈老先生行了大礼，拜了干爹，并为他进行了望闻问切的全面查看。张仲景从沈怀夜寐不安，自言自语，心悸害怕，入睡之后不自觉起床出来等症状。根据他脉弦硕化、舌苔白腻浮黄、舌边尖红的现象，确认沈怀老先生心阳偏盛，痰热内阻，应平脉潜阳，化痰清热，镇惊安神，才能够达到治疗夜游症的最佳效果。于是便伏案磨墨，挥笔写下药方：桂枝3两，去皮；生姜2两，切；牡蛎5两，熬；黍漆3两，洗去腥；甘草2两，炙；大枣12枚，掰；龙骨4两。张仲景开完药方，唤来春香：“
1: 师妹，上七味加水5升，煎至生半，让干爹温服，只要干爹入睡，便有疗效了。”
0: 春香接过药方，自是调配，煎药不提。却说沈怀老先生在服药之后，一夜相安无事，病情有所好转。次日，张仲景又为沈老先生查看，只见脉舌同弦，仍按前方下药治疗，只是又加进了钩藤和青蒙石各3两。待沈怀服药10日，夜间安稳，胡言乱语已得到控制，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的次数逐渐减少，唯有喉间有痰，是以温肺化饮、息风化痰、降逆宽胸，方用厚朴麻黄汤，便又为沈老先生开出了3道药方：
1: 厚朴5两，石膏如鸡子大，1斤半，半夏半升，细辛2两，五味子半升，麻黄4两，杏仁半升去尖，干姜2两，小麦1升。
2: 这些药清脑醒神、宽胸舒愈，诸药合用，共有清热、平肝、祸痰、镇惊之功，奏效颇速，咱干爹服后夜游症定能得到根除。
0: 春香说着，他便转身走进药房。从此以后，沈怀那疯疯癫癫的夜游症未再复发，故疾风起云散，师徒3人相敬如宾，亲如父子。沈老先生为了感谢张仲景师妹俩的盛情，便将家传医技和自己多年来的治疗骨伤的秘方秘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张仲景。一天前晌午头，一顶2人小轿在回声堂门口停了下来，从轿中走出一位衣冠楚楚、约莫60多岁的富商。只见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一只竹箱，走进了回声堂。
3: 先生贵姓啊？
4: 啊，你姓王，我想见见沈怀老先生。
0: 那富商说着，便将那只竹箱放在了案几上。
1: 啊，王先生，实在是抱歉，我家师父呀身脉体弱，这一般的病由我诊断处置，如果遇到疑难杂症再向他请教，是否让我先为你诊一下脉再说？
4: 啊，不不不，我没病。
1: 啊，那你是？
4: 啊，我是为沈老先生的指头而来的。
0: 听他这么一说，张仲景突然想起沈怀老先生对他说过的一件往事。那是40年前的一天晌午，30而立的沈怀接待了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他诊罢脉，问病人的亲属道：“
5: 他们给你吃过啥药了吗？”“
4: 哦，吃过巫医的几味草药。”
5: 他患的是霍乱病，本来呢我有3贴草药就可以治愈，但巫医的药里用了马钱子，而且用量过多，以致病人全身中毒，你无法挽救了，请准备料理后事吧。
0: 果然当天夜里病人就气绝。

0: 身亡了。谁料三天后的一个夜晚，沈怀出诊回家途中，突然冲出了一个蒙面人，手持利刃照准沈怀的胸口就刺。沈怀自是抬手阻挡，所幸未被刺中，但右手大拇指却被利刃割断，鲜血直淋。蒙面人扔下了凶器，落荒而逃。后来再怎么也查不到凶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一晃40多年过去了，居然冷火盆里爆出了个玉米花，有人为指头登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不瞒你说呀，砍掉沈先生手指头的凶手就是我。
2: 啊？那你当时为啥要对我师父下死毒手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下水道与孩子》，一起来听。修下水道了，最初孩子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只看见一辆一辆的大汽车开过来，卸下一车一车的石子，鸡蛋大的石子，杏核大的石子，还有沙，温柔的干净的沙，堆起来堆起来，堆成一座一座山，把原来的一个空场子变得完全不认得了。他们曾经在这里踢毽子，放风筝，在草窝里找那么尖头的绿蚱蜢，飞起来露出桃红色的翅膜，咯咯咯的响，北京人叫做挂大扁。原来挺立在场子中间的一棵小枣树只露出了一个头，像是掉到地底下去了，最后来了一个一个巨大的，大的简直可以当做房子住的水泥桶子。这些水泥桶子有多重啊？它是那么滚圆的，可是放在地下一动都不动。孩子最初只是怯生生的远远的看着，他们只好走一条新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进出了，不能从厂子里的任何方向横穿过去了。没有几天他们就习惯了，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他们有时要故意到沙滩的边上去踩一脚，在滚落下来的石子上站一站。后来从有一天起，他们就跑到这些山上去玩起来。这倒不只是因为在这些山旁边只有一个老是披着一件黄布面子的羊皮大衣的人在那里看着，而且总是很温和地微笑着看着他们，问他姓什么，住在哪一个门里，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石子

和沙都熟悉了。他们知道这是可以上去玩的，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妨碍。哇，他们站得多高啊，许多东西看起来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们看见许多肩膀和头顶，看见头顶上那些旋儿。他们看见马拉着车子的时候，脖子上的鬃毛怎样一耸一耸的动。他们看见王国俊家的房顶上的瓦楞里嵌着一个皮球。王国俊跟他爸爸搬到新北京去了，前天他们在东安市场还看见过的嘞。他们隔着墙看见他们的妈妈往绳子上晒衣服，看见妈妈的手，看见。终于有一天他们跑到这些大圆筒里来玩了，他们在里面穿来穿去，发现寻找着各种不同的路径。这是桥孔啊，涵洞啊，隧道啊，是地道站呢。他们有时伸出一个黑黑的脑袋来喊叫一声，又隐没了。他们从薄暗中爬出来，爬到圆筒的顶上来奔跳。最初他们从一个圆筒上跳到一个圆筒上，要等两只脚一齐站稳，然后再往另一个上面跳。现在他们连续地跳着，他们的脚和身体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弧形的坡面，习惯了这样的运动的节拍，他们在上面飞一般地跳跃着。他们跑着跳着，他们的心开张着。他们也常常跑到那条已经掘得很深的大沟旁边，挨着木栏，看那些奇奇怪怪的木架子，看在黑洞洞的沟底活动着的工人，看他们穿着长过膝盖的胶皮靴子从里面爬上来，看他们吃东西，吃的那样一大口一大口的，吃的那样香。夜晚他们看见沟边点起一盏一盏斜角形的红灯，他们知道这些灯要一直在那里亮着，一直到很深很深的夜里发着红红的光，他们会很久很久都记得这些灯。孩子们跑着跳着，在圆筒上面，在圆筒里面。忽然有一个孩子在心里惊呼起来，我已经顶到筒子顶了，我没有垫脚啊。不知不觉的，这些孩子都长高了，真快呀，孩子。而这些大圆筒子也一个一个的安到深深的沟里去了。孩子们还来得及看到他们的浅灰色的脊背整整齐齐的长长的连成了一串，工人叔叔正往沟里填土。现在厂子里又空了，又是一个新的厂子，还是那棵小枣树挺立着，摇动着枝条。不久沟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宽广的，特别平特别宽的路。但是孩子们确定地知道，这下面是下水道。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滴到尘埃的美好，作者丁立梅。家附近住着一群民工，四川人，瘦小的个头。他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搞建筑的有，搞装潢的有，修车修鞋，搞搬运的也有。一律的男人生活单调而辛苦。天黑的时候，他们陆续归来，吃完简单的晚饭，就在小区里转悠。看见谁家小孩，他们会停下来傻笑着看，他们想自家的孩子了。就有孩子来了，起先一个，后来两个、三个。那些黑瘦的孩子睁着晶亮的大眼睛，被他们的民工父亲

牵着手，小心地打量着这座城。但孩子到底是孩子，他们很快打消不安，如小马驹似的奔跑起来，快乐的。一日，我去小区商店买东西，在商店门口发现了那群孩子，他们挤挤嚷嚷在小店门口。一个孩子掌上摊着硬币，他们很认真地在数，一块、两块、三块。我以为他们贪嘴，想买零食吃呢，笑笑走开了。等我买好东西出来时，看见他们正围着卖女孩子头花的摊儿，热闹地吵着。要红的，要红的，红的好看。他们把买来的红头花递到他们中的女孩子手里，又吵嚷着去买贴画，那是男孩子们玩的，贴在衣上或是墙上。他们争相比较着哪张贴画好看，人人手里都多了一份满足。再见到他们在小巷里奔跑，女孩子们黄而稀少的发上一律盛开着两朵花，艳艳的晃了人的眼。男孩子们的胸前则都贴着贴画，他们像群追风的猫，抛洒着一路的快乐。

去一家专卖店，看中一条纱巾，浅粉的，缀满流苏，无限温柔。爱不释手要买，店主抱歉地说，这条不卖，是留给一个人的。便好奇，他买得，我为什么买不得？你可以让他去挑别的吗？店主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人，女人先天性眼盲，家里境况又不好，她历尽一些人生的酸苦，成了盲人按摩师。女人特别喜欢纱巾，一年四季都系着，搭配着不同的衣服。也是巧合了，女人那日来她的店，只轻轻一抚这条纱巾，竟脱口说出它的颜色，浅粉的呀。这让店主大为诧异，他当时没带钱，走时一再关照店主一定要给他留着。我最终都没见到那个女人，但我想走在大街上，她应该是最美的那一个。有这样的美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能逾越的？朋友去内蒙古大草原，九月末的大草原以一片冬的景象，草枯叶黄，零落的蒙古包孤零在路边。朋友的脑中原先一直盘旋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波澜壮阔，直到面对他才知，生活远远不是想象里的诗情画意。主人好客热情地把他让进蒙古包中，扑鼻的是呛人的羊膻味儿，一口大锅里热气正蒸腾，是白水煮羊肉，怕冷的苍蝇都聚集到室内来，满蒙古包里乱窜。室内陈设简陋，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14英寸电视，很陈旧的样子，看不出实际年龄的老夫妻，红黑的脸上是谦和的笑，不住地给他让座，坐，哪里坐？

黑不溜秋的毡毯就在脚边上。朋友尴尬的笑，实在是落座也难。心底的怜悯，滔滔江水似的一漫一大片，却在回眸的刹那，眼睛被一抹红艳艳牵住。屋角边，一件说不出是什么的物事上，插着一束花，居然是束康乃馨。花朵朵朵绽放，艳红艳红的。朋友诧异，这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这满眼的枯黄衰败之中，哪里来的康乃馨？主人夫妻笑得淡然而满足，说孩子送的，孩子在外读大学呢，我们过生日，他们让邮递员送了花来。那一瞬间，朋友的灵魂受到极大震撼。朋友联想到幸福这个词，朋友说幸福哪里有什么标准，原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幸福。我在朋友的故事里微笑着沉默，我想的更多的是那些低到尘埃里的美好，他们无处不在。怜悯是对他们的亵渎，而敬畏和感恩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礼赞。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

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二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玉宗张二奎、孙菊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漫阳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吴云昭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余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这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

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他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他的做功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据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大美甘肃。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甘肃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的秋天。
1: 朝霞出平湖，秋色连波，碧空云影投照在甘肃陇南文县天池的波心。从空中俯瞰，云山环绕，池畔层林斑斓，碧水如镜。这个海拔2400多米的高山堰塞湖，素以源头无处觅，湖面无落叶，湖水不结冰，三大自然奇观而著称。跨越1000多公里，我们来到甘肃西部的酒泉金塔县。沙漠边缘的万亩胡杨披上了迷人的金装，树影倒映在金波湖中，流光溢彩，与万里晴空一道，书写着最纯粹的秋日之诗。金塔县曾是酒泉最大的风沙口，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当地大规模开展义务植树和防风治沙行动，最终形成了眼前金树参天、碧水环绕的美好画卷。同样是以色彩著称，武威天柱藏族自治县的秋色红得浓烈，雪山脚下，房前屋后，梨杆似火，梨穗飘香，梨野酣畅，不同品种的藜麦穗呈现出火红、紫红、金黄的色彩，铺陈在广袤的田野间。放眼望去，一穗穗藜麦植株健壮，籽粒饱满，静待收获。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丰收之际，白龙江畔稻花飘香，清风吹过陇南五都一望无际的稻田，碧绿的稻田泛起金浪，一串串饱满充实的稻穗承载着丰收的喜悦，遍野皆是人们忙碌的收获身影。通过耕地提质改造和基地化建设，水稻种植切实带动了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兰州新区的麦田里，秸秆粉穗和装车同步完成，轰鸣的机器也奏响了

壮美的秋日风声曲。在金昌市永昌县，金秋时节，这里的五彩胡萝卜进入采收季，白色、红色、紫色、橙色等各色胡萝卜条形均匀，色泽鲜亮，富硒泉水赋予它营养丰富、口味清甜的特点。全程机械化的种植技术也让胡萝卜的产量和商品化率有了显著提升。日出秀山归景县，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叠布县的叠山山脉，灰白色的措美峰耸立云端，从山顶眺望远方，林海茫茫，松涛澎湃，山体巍峨，顶上流云走雾，尽显秋之静美。烟波浩渺，秋意渐浓。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秋日的阿万仓湿地，碧水蜿蜒，芳草萋萋。玛曲在藏语里意为黄河，这里也正是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贡献了黄河流域20%的水资源量。从空中俯瞰，整个湿地平坦广阔，绵长曲折的水流与天边的雪峰相连，湛蓝如洗的天空下，牛羊信步，黄河九曲，深深浅浅的绚烂草色在大地上起伏。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酒泉夜光悲凋，夜光流转杯中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葡萄美酒不觉自醉，夜光杯美令人神往。杯以诗扬名，诗以杯传世。唐朝诗人王翰将夜光杯写入诗中，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去找寻历史的注释。那个旷达悲痛的诗人看到的盛满葡萄美酒的夜光杯到底是什么模样，会来自何方呢？酒泉地处河西走廊西段，因城下有泉，其水若酒而得名。又因酒泉地处祁连山脚下，从古以来盛产美玉，故而又称玉酒泉。据文献资料记载，夜光杯在酒泉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汉东方朔在其所著的《海内十洲记》中曾写道，早在西周，周穆王应西王母之邀赴瑶池盛会，这瑶池呢也就是现在酒泉一带。席间西王母馈赠周穆王一只碧光粼粼的酒杯，名曰夜光长满杯，周穆王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还有一个传说说，古酒泉城下之泉水有一股浓浓的酒香，黄昏时酒香尤其浓，五里以外都能闻到。有一天酒香被由天庭下界巡视的两位神仙，也就是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闻到了。这两个老头是天上有名的酒仙，闻到浓浓的酒香顿时直流口水，于是暗滴云头落在了泉边的大柳树旁。北斗星君蹲在泉边一闻，连声称赞，好一个酒泉。南斗星君顺手捡起块石头吹了口气，变成了两个酒杯。他们一边在泉边开怀痛饮，一边在石板上下起棋来。不觉天色渐暗，正巧又无月光，但奇怪的是棋盘还能看得清清楚楚。留心观看，原来是酒杯发出的光。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取名为酒泉，仿照二位神仙留下的酒杯琢成的酒杯呢，就叫夜光杯了。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这是以诗酒纵横天下的李白面对酒泉发出的感慨。因为夜光杯的璀璨，更使酒泉在边塞之地充满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在人们印象中，夜光杯仿佛只存在于古人的诗句和古老的传说中。

0: 其实夜光杯雕不仅是中国民间优秀的传统工艺品，也是中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玉，石之精也，器艺之工也。制作夜光杯首先要选料，祁连山终年白雪皑皑，高远神秘，俨然不可侵犯。制作夜光杯的祁连玉就来自海拔3-4千米以上的祁连山上，玉的质地呈墨绿色，制成杯盏苍翠欲滴，即使在炎炎夏日也让人顿生冰凉之感。但是受交通运输的限制，祁连玉的开采外运至今仍十分困难，能流入市场上的玉料非常有限，而制作玉杯玉料的利用率通常只有60%左右，因此夜光杯的产量极其有限，珍贵价值不言而喻。酒泉夜光杯厂厂长蔡杰介绍说，
1: 他呢不但是咱们这个一个玉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
2: 这个
1: 夜
2: 光杯
1: 我们的记忆的一个特点。
2: 嗯，
1: 那么咱们看到这个杯的，它的这个它的厚度，
2: 嗯，
1: 不足一个毫米
2: 啊，
1: 不足一个毫米。
2: 你看看这个厚度，
1: 对，可以看到
3: 鸡蛋壳差不多
2: 啊，
1: 哎，
4: 跟鸡蛋壳的
1: 薄如蛋
4: 差不多，对
1: 啊，放到光底下以后，感觉以后薄如蝉翼，
2: 嗯，
1: 还是透明的，还是透明状的。那么玉石啊，能做到这么薄以后，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这种技艺的话，也是一流的技艺。
0: 酒泉夜光杯采用优良的祁连山玉精雕细琢而成，纹饰天然，杯薄如纸，光亮似镜，内外平滑，玉色透明鲜亮。酒泉夜光杯的制作要经过28道复杂的工序，选料过后要按一定尺寸制作毛坯，形成夜光杯的雏形，通过14道工序后再用麻围网打磨，最后呢制成夜光杯。酒泉夜光杯厂厂长蔡杰介绍说，夜光杯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1: 咱们夜光杯呢，从它的选料开始到它的成品，总共呢最简单的一个杯子就需要33道工艺。
4: 33道，
1: 对，要求工人呢还要心灵手巧
4: 啊，
1: 一方面眼睛看着，另一方面还要靠手来感觉
4: 啊，
1: 用手感觉了来再打磨。那么像出水的时候非常容易把这种产品做破。
4: 嗯，
0: 夜光杯造型独特细腻，有一处玉滴的翠绿，有碎金翠玉的纤细，有薄如蝉翼的明亮。它的色泽黑赛乌漆，白如羊脂，墨绿似翠，注入酒后色不变，味道却更浓。自古就有酒泛夜光杯的佳话，用夜光杯斟满热烫过的酒，不爆不裂，即使在寒冬也是不动不炸。说到器皿的秘密时，蔡杰说，
1: 对，
2: 哇，
1: 是一个，因为是玉啊，
2: 啊
1: 啊，咱们说这君子如玉，响当当，
2: 对，
1: 啊，麒麟玉啊，硬度呢是在4度到7度左右，
2: 嗯，
1: 它属于是适中的这一个硬度，
2: 嗯，
1: 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器皿。
0: 夜光杯是一种琢玉而成的饮酒器皿，制作繁琐，要求很高。酒泉市夜光杯厂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夜光杯生产企业，每年夜光杯产量折合成小高脚杯达10万多只，但掌握全套制作工艺的不超过10人，年龄最小的一位也已50岁了。如何让酒泉夜光杯更好地传承下去，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蔡杰介绍说，
1: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
2: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传承的话，已经快70岁了。那么现在以后做夜光杯啊，咱们看着做夜光杯比较精明，但是做夜光杯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现在以后这个年轻人呢，越来越不喜欢。我们想做一些更多、更精美啊、更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做成一种传世的制作。
2: 啊
1: 啊，一方面是把夜光杯的一种文化更好的以后去发扬下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咱们的产品。嗯，
0: 酒泉夜光杯是研究古代西域文化及民间手工工艺、民风民俗等的珍贵史料来源。保护酒泉夜光杯雕可以丰富祖国民间的文化艺术，使流传至当代2000多年的民间传统工艺得以发扬光大，也可促进玉器行业的兴旺，对酒泉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非遗大美，匠心永恒。诗人吟诵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正在一代又

后一代非遗传承人的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遵从着内心的声音，倾注心血，做有温度的事，把时间打磨成经典，使得玉杯不绝，流传久远。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彩摆张嘴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2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3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2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3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到第2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反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万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仰乱序间，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

0: 道尧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阅兵大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万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4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打开一张婚姻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复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渔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风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

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

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

0: 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
0: 来
1: 来，
0: 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聊？你滚吧！是。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
5: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5: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0: 啊，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5: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得，
5: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5: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5: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5: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妹们，
5: 我见你，哎
7: 呀，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
5: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5: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

0: 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2: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2: 那就好。
3: 王妞妞
4: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2: 妞妞，
1: 哎呀，你叫
2: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1: 压他。
2: 爸，
3: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3: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0: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3: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3: 看就看。
0: 看就看。
2: 傻了。
3: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呀，怎么没了？
3: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3: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3: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2: 你好好找找
3: 吧。找找
2: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3: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2: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0: 哦，这就是鲁国藕。
1: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2: 秦王到。
0: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2: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我肯定不能。我
0: 刚
1: 没
0: 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舞啊。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

0: 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十把松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班长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4: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那算了，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三十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1: 裁判，弩给我呀！
6: 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是我废了，叔，你
5: 别再开小差！
7: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4: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2: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5: 你
0: 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2: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别爱了，
0: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呀，我不用
0: 啊，
3: 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

0: 别动。
1: 父，哎。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在伦敦的一个大街上，一个杂技团正在表演节目，很多围观的人啊都在看。这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呢？是一个绝食的男子啊，这关在箱子里面，在那很久很久，他不吃饭，引来很多人很多人去看他。这时候新闻记者前去采访这个绝食的这个杂技演员的时候，他问道：哎，你为什么要演这么一个节目啊？这时候那个男的回答说：
4: 这也是混口饭吃啊。

0: 话说这天啊，一个小孩在街上大哭，一路过的人就走过去问这小孩：“
1: 你哭什么呢，小孩子？”“
2: 我刚才妈妈给我的两个便士我弄丢了。”“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哎，叔叔再给你两个便士就是了。”
0: 说完话，这个叔叔啊就掏出两个便士递给了小孩。可当这位叔叔回头要走的时候，他发现这小孩哭得更厉害了，于是他又回过来问这小孩：“
1: 你为什么还要哭？”“
2: 叔叔，如果刚才我没把那两个便士弄丢，现在加上这两个，我就有四个便士了。”
3: 有一天，在一个书店门口，这个营业员就说：“啊，好消息，好消息啊，新书畅销货到货，买一送一。”“
4: 什么？畅销的书，畅销的书还买一送一，那送什么呀？”“
3: 啊，是的，是的，啊，一本是原著，一本是错误表。”

0: 清晨呢，唐僧起来之后，发现悟空正跪在自个儿的床前，忙问：怎么了，悟空？你怎么了？你出什么事情了吗？悟空，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为师的说呀，你不说为师怎么能知道？只有你说了，为师才能知道，你不说为师根本不知道啊。僧哥太能磨叽了，结果悟空双眼含泪地说：
1: 师父，求你了，晚上说梦话的时候别念紧箍咒行不行啊？
0: 唐僧还有这喜好咋的？
2: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人啊，他到英国去玩去了，在玩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有机会去听了一场非常隆重的音乐会。在这音乐会结束之后啊，这人没闲着，他呢拿起了纸笔给这次

0: 音乐会的乐团指挥啊，还写了个纸条送过去了。这指挥啊，打开纸条一看，这上头有这么一行小字儿。
1: 尊敬的指挥先生，首先声明我不是告密者，不过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情况，那就是在您整个演出期间，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坐在大鼓旁边的那个家伙，太懒了。

0: 话说有一个算命的人对着他的顾客说，哎呀，看着你的手相和你的面相，我敢说今天啊跟你最接近的一个人恐怕对你是非常的失望
1: 啊。你说的非常对，因为我忘带钱包了。
2: 有个饭店养了一只鹦鹉，鹦鹉挂在门口，见着客人就说了啊，说这个你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啊，是吧？啊，有常客寻，哎，我要快点进去，有啥反应？噌就进去了。鹦鹉说：“妈呀，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3: 有一天呢，在悬崖上有一只小老鼠挥舞着短短的前爪，这是一次又一次的想跳下去，那努力学习着飞翔。这个时候呢，身边的母蝙蝠看着他摔得头破血流的，于是呢就很伤心地说，他爹，要不咱告诉他，他不是咱亲生的吧。

据说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从这个医院里面逃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跑到了一棵树上，其中一个人从树上呼的一下就跳了下来，跳到地上就滚啊滚啊滚啊滚啊滚，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喂，你怎么还不往下跳啊？没想到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呢。

0: 有一天呢，这个儿子放学回家，跟他爸爸说：“
1: 哦，爸爸，老师说有一个孩子吃河马的奶，一个月的体重增加了20磅呢。”“
2: 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1: 就是河马的孩子呀。”

0: 小时候大家伙可能都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神探亨特，是一个美国片，还有一个香港片叫流氓大亨。结果院里边老奶奶说，
1: 今天晚上太好了，今天晚上演大流氓亨。
2: 有三个朋友啊，一同乘这个出租车是外出，司机到了地方之后让他们拿出5块钱的车钱。这时候这三个人是争执了半天，最后他们无奈地对司机说，哎呦先生，您能不能收6块钱啊，这样我们好算啊。

0: 一天呢，这个学校的上课铃声已经是响了好长时间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学生是匆匆忙忙地跑进了教室，那老师就问啦，哎，你为什么迟到呢？
1: 有人丢了10块钱。
0: 哦，于是你就做好事替他找到了是吧？
1: 没有，我就踩在那个10块钱的上面，直到那个人走远了。

0: 就应该很委婉地对她说：“嘿，姑娘，你肩膀上沾了点草屑。”这女孩子往自己肩膀上一看，她看不见，然后她就往下看，这回她就看见了，明白了吧？
1: 听到老教授这么一讲，一位男生好像领悟到了精髓，他很委婉地向教授说道：“教授先生，好像您领带上的拉链开了。”

0: 话说这天，一老教授正给学生们上礼仪课呢，他告诉同学们如何提醒别人一些非常尴尬的事儿，能既有礼貌不失体统，同时还能把意思给说明白了。
1: 同学们，有一些话我们不能说得太直接了，明白吧？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们看见有个女孩子屁股上沾了点草屑，你们。

0: 贼无聊，说净讲他跟他女朋友咋咋地了，怎么怎么地，他打架了又什么好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哥们就无言以对，和那唠了半天之后吧，这男的就看着他，意思可能是你这，我说这么多你表表态呗，是吧？说一时间这哥们实在不知道说啥好，竟然脱口问了一句，那哥们啊，那女朋友是你女朋友是女的吧？
1: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我的几个北京的朋友啊，一起到这个外地去出差，当地的同事啊是热情好客啊，就是那天晚上便在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酒店的包间里面要请他们吃饭，为他们接风洗尘，所以是男男女女十几个的朋友啊，是分宾主落座之后就是不停的在聊天，只有一个人在点菜，点好了之后啊，这个朋友想征求大伙的意见啊，他就说，哎呦，我菜都点好了，大伙有没有要加的？这种情况啊，在这个北京一般是让这个服务员的小姐啊把这个点过菜的名啊再报一遍，于是一个北京的哥们就说了，哎，小姐报报。哎，这时候这服务员看了他一眼是没动静，这时候我们这哥们有点急了，他说，哎，小姐报一下。这服务员是脸都涨得通红啊，他还是没有动静，这时候我们这哥们是真急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时候我们旁边有一个女同事，她说，哎呦，怎么着，让你抱一下你没听见，你看我们这哥们都急了。没想到这个服务员是扭扭捏捏的说，
2: 那先生，那个就抱女的不抱男的行吗？
1: 这时候是屋里这十几个人是乐作一团啊，更是让这个服务员是不知所措。后面这个上菜了，先是上了一个拉皮儿，又上了鱼香肉丝，又上了很多的菜，到最后啊上了一个是什么，这是烤羊腿，后面又上了一大盘的肉骨头，还有一大盘子的这个椒盐。因为这个北京这哥们儿啊是非常爱吃这口啊，毫不客气就抓起一个大羊腿是咔嚓就是一口。没想到这个服务员看到他就说，哎呦先生，这个您得站着吃。这时候我这哥们儿将信将疑的看看这服务员，他又看了看当地这些同事啊，当地这些同事就都说啊，这站着吃好吃点，这哥们于是拿着这羊腿就站起来了，咔嚓又是一口，这服务员赶紧过来说，哎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这时候我们就哥们就说，没有，我不就站起来吃了口这烤羊腿吗？这个服务员就说，哎呦，那请您坐下来吃。我们这哥们儿是嘀咕了半天才坐下来，看看大伙儿是茫然若失啊，这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羊腿又拿到嘴边，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口。这时候小姐又说了，这先生这个得站着吃，我们这哥们儿实在急得不行了，你们怎么回事啊，一会儿让我站着吃，一会儿让我坐着吃，到底让我怎么吃啊？

几百年来，疍家人以海为田，靠海吃饭。他们没有字迹的文字，却用疍家话谱就了一首首民歌。这些歌儿随着他们的船儿飘荡在茫茫的海上，记录着这个族群的根与源。

这片海域上住着家家连通的疍家人。自古以来，这个族群依海为生，漂泊水上，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明代初年，疍家人凭着祖上遗传的悍勇和精湛的航海技术，从广东沿海一带迁徙来琼，寄生于此。他们没有土地，一直以来随着鱼群的足迹不断迁徙。像所有热爱唱歌的族群一样，疍家人习惯把一生的悲欢离合都唱进歌里，他们口中唱的疍歌也被叫做咸水歌。以前疍家渔民吃住行都在船上，他们是海上原始的漂泊者，海上作业是十分耗费体力的。每当此时，大家都习惯扯着嗓子唱起咸水歌。疍家人的历史就是咸水歌的历史。疍家人的歌声在潮水涨落间不动声色地展现了这个族群包容万象、刚柔相济的个性。疍歌的歌词、曲调、演唱等方面的特征和内容，歌声或张扬或内敛，情绪起伏跌宕，与海洋环境协调，表现出海南岛疍民开阔壮美的人文性格。疍歌主要以粤语演唱为主，为了不被海浪声所淹没，疍歌的开头总是比较高亢。疍歌主要有四种曲调：木鱼诗调是较为古老而罕见的唱调，一般都为老人传唱，代表性曲目为水仙花、青楼悲曲。白罗调以叙事内容为主，看到什么就唱什么，类似于当下流行歌曲的即兴表演。孤里美调体现劳动方面，疍家人在外出务工或者海上捕鱼时会唱歌助兴，缓解劳累，在哼唱中获得快乐。疍家解调，疍家解调之声调多为婚庆场合时唱，歌唱者用轻快悠扬的曲调叮嘱出嫁的女子要与丈夫相亲相爱，尊敬长辈。疍家解调之丧调是亲人离世时用悲伤婉转的情绪哼唱，为逝者送去祝福，表达深深的缅怀之情。疍歌有独唱、对唱、领唱和齐唱等多种唱法，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海南，哪里有渔船，哪里就可以听。

在三亚临水的渔港及其他环海南岛渔港，疍家人居住的地方就有疍歌流传，但流传方式非常原始，没有固定的歌谱，靠老一辈人口口传唱。海南临水黎竹自治县新村镇57岁老人冯玉荣，海南省三亚市渔港社区78岁老人张发杰，是疍歌海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往昔起伏的海平面在歌声中逐渐平静，疍歌已成了疍家人的精神依靠，记录着这个族群从古至今的仪式、生活和历史。疍歌已经成了疍家子孙与先祖的血脉纽带，只要有疍家人在，这里就不会是一片寂寞的海洋，而疍家祖先们留下的生存方式也依然在延续着。

喜怒哀乐啊，有事才华就是有点有碰到麻烦事了，就是很心里有点这个的。特别喜欢就是这古画，如果看到古画坏掉了，我心里好像感觉有点痛。

0: 我今年呢是62岁了。我做古书画呢，到现在已经40年了。因为我是喜欢这个东西，从开始学了这个东西，我感觉为什么坚持下来呢？我感觉给人修好一幅画，做好了一幅，心里特别高兴。
1: 这样子。
0: 也去对了。古书画修复这个流程，一般就是那个古画拿过来以后，你第一个就是要焖水。有的话呢，你焖的时间也是漫长的，至少要2-3天。那么这个时间长一点呢，对那个浆糊融化了以后呢，拆起来比较方便。这个拆的时候呢，绝对要小心，不要那个心急火燎的去拆。拆是难度最高、最花精力的事。那菜是吧，有很多画都撕不掉的嘛，都是用手指磨的，磨你肯定一定要那手里边功夫，他自己心里你要有个数，不能一下子磨到那个画心都磨掉了，那就不行了。手我们都是一个螺纹的，有螺的，对吧？就我们这个螺基本看不出来，都是菜画磨的时候都磨掉了。拆好了补你就找那个，如果是我们那个画是明代的，我就是我家里有明代的纸，我把明代的纸一纹路给它补好。补好了以后再上名字，上了名字再上墙，弄好了以后再开始装裱。

0: 我女儿呢，从小就我一直带在身边的，她从小就看到我们，对那个我们裱画这行当呢，她也很熟悉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面。
1: 我父母对古书画的修复这一块的坚持，几十年如一日。我非常喜欢古书画修复，它是一个对文化也好，书画也好，保存延续了。当一幅破碎的画到你手里，然后你把它一层一层的剥开，你可以要看到它以前的装裱师还有书画家在这幅画里面的跟他一个默默的对话。对古书画的修复的一个工作，对我来说启发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而且不断的吸取经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进步。

匹就是一个战将在这马背上打仗，岁数大了，这个战马呢就死掉了。然后呢，有一个士兵就发觉马背上这张皮啊很好看，他因为出的汗，跟他一直磨，磨出来这个颜色很好看。然后呢，他就舍不得，就把这张皮呢给削下来，做成了一把战刀的壳子，送给最高的人，然后来送给他。然后呢，他拿了这个战刀以后呢，就是战而不胜了，流传到民间，就是用各种宝石，加上中国的大漆，经过仔细打磨，一层一层做上去。

我今年是60岁，接触了西皮气囊锤是整整是42年了。我的西皮气囊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全部是矿物质的材料，环保的材料，比方说各种宝石、植物性的材料，就像树皮啊、蛋壳啊，我都可以用在这个我做的那个西皮气里面。这个西皮漆整个做法呢是先打底，打好底就开始上色，上色了以后呢就是用材料了，比方说就是用宝石涂上去以后呢就开始再上各种颜色的漆，开始修色，修色好以后呢就是再上漆，然后再保护起来，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呢就是开始呢就是打磨，这是第一遍打磨，然后打磨好以后呢再开始修色，然后再打磨，然后再修饰，来回这样的至少要5、6遍到7、8遍。听起来讲就是说肯定漆很厚，但是呢到一件作品做出来以后，它的这个薄度呢只有一张纸的薄度，就是西皮漆不是堆上去的，完全是靠手工修饰打磨，修饰打磨。最细的一部分，一个是颜色上，我是采用了就是变化更加丰富了，材料用的多了以后呢，就颜色更加丰富。

我呢研究了呢漆皮漆，以前呢做到的就是比较小的东西，坛坛罐罐，一直在做呢，就是脑子一直在想，比方说我可以坐在别的器皿上，啊，首先我是坐在那个佛像上。那么后来我想了一下呢，把这个怎么跟社会结合起来，让人家知道中国的古代有这个漆皮漆，然后呢我就是坐在瓷器上，还有呢坐在这个花瓶。

觉得就是海派 CPG 实际上就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海派 CPG 呢，就是我继承了它传统的工艺跟现在的社会融合在一起。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三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一万担粮食，到第二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本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0000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阅兵大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0000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

0: 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四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傅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七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三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0: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目标到2030年基本形成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路线，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方案明确，将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自驾公路主骨架，同时从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强化安全智慧三方面发力，推进路段提质改造，优化租车、充电、维修等配套服务，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适配自驾出行需求。人民网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发布公告，即日起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及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政策明确，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及联程客票过境中国前往第三国，可从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在规定区域停留不超过240小时。持普通护照从海南口岸入境，可在海南全省免签停留30天。此次调整后，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61国。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中数万元现金也被其悄悄转移。当张先生提出离婚时，保姆要么坚决拒绝，要么直接失联。老人离不掉婚，财产和养老都面临失控风险。这种情况下，老人如何维权？侄子带张先生前往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告知，婚前个人财产不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只要老人意识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自主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不需要征得再婚配偶同意，也无需先办理离婚。最终，张先生办理了遗嘱、议定监护、文书存证三项手续，明确将全部个人财产定向遗赠给侄子，同时指定侄子为失能失智后的监护人。从法律层面切断了再婚妻子侵占财产、干涉养老的可能。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涉老财产处分案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从 4.4% 攀升至 15.5%， 其中 18.1% 的案件即老人向保姆、护工等无血缘关系人员处分财产，涉老案件中80至89岁老人占比达 64.3%。 不少老人维权时力不从心，张先生曾咨询律师，得知此类离婚诉讼一审大概率不会判离，二次诉讼的时间精力成本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比离婚更棘手的是养老和财产的归属难题。张先生无儿无女，名下有一套价值超千万元的房产，配偶是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一旦张先生突发疾病失能失智，就医签字、财产管理的权限都归再婚妻子所有，常年协助照料他的侄子反而无权介入，房产也很可能被对方继承。白皮书数据也印证了此类风险。涉老财产处分案件中，涉及房产处分的占比高达 94.6%， 在审结的490件遗嘱继承纠纷中，有 20.2% 因落款日期不全、无签名、见证人不适格等形式瑕疵被认定无效。法院审理时的核心争议往往就是老人处分财产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愿的真实性。

六年前，北京78岁的张先生与45岁保姆登记结婚，没料到对方婚后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三餐敷衍，频繁夜不归宿，家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在总结一年多九个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首次以制度化方案形式将物业加养老模式推向全市，为超大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上关键一环。上海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是把养老服务嵌入老年人熟悉的小区场景，由物业人员作为服务入口，既降低老人接受服务的心理门槛，也压缩服务响应距离，精准回应居家养老高频需求。实施方案明确了三类紧贴老年日常需求的基础服务清单，照护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健康管理、住餐送餐、住医陪诊、上门助浴、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全维度需求。

维修服务聚焦家电维修、管道疏通、室内维修等居家刚需。家政服务包含上门保洁、整理收纳、家具家电清洗等日常服务。针对物业开展养老服务的路径，方案给出两种可选模式，即可采取合作模式，由物业与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将专业养老服务引入小区，也可走自建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物业通过设立养老服务部门、成立独立养老服务机构等方式，直接为业主提供专业化服务。各区可因地制宜选取适配模式。为保障服务质效，打消老年群体顾虑，方案从多维度作出制度安排。收费方面，要求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投诉渠道必须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兜底，人员培训建立双向赋能机制，物业人员纳入养老顾问、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养老服务人员也同步接受物业相关技能培训，智慧化支撑上搭建统一服务平台，推动供需在线对接，支持一键通智能呼叫与物业联动，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响应。监管层面将服务成效纳入养老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引导服务规范升级。此前上海九个试点区已探索出一批可复制经验，徐汇区实现街镇物业加养老服务站全覆盖，虹口区形成基础服务加增值服务分层模式，杨浦、黄浦等区依托线上小程序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效率。此次方案出台，既是对试点成果的巩固深化，也为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的上海样本。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进入八月以后，暑湿交蒸，很多人总觉得身体发沉，眼皮浮肿，胃口不开，这正是体内湿气在作祟。而冬瓜就是这个时节最接地气的湿气克星。中医认为，冬瓜味甘淡，性微寒，入肺、胃、大肠、小肠经，最大的特点是利水而不伤正气。它不像寒凉凉茶那样猛攻下泻，而是温和地把体内多余的浊水湿气一点点代谢出去，同时兼顾健脾和胃，普通人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伤脾胃。从现代营养角度看，冬瓜热量极低，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 钾元素和膳食纤维，既能辅助瓜油清汁，又能促进肠道蠕动，是减脂人群和中老年朋友的理想食材。无论是煲汤、清炒还是做馅儿，冬瓜都清淡不寒，老少皆宜，推荐冬瓜虾皮汤给身体祛湿。冬瓜保留少许瓜皮，排湿效果更好，洗净去硬皮和瓜瓤，切成厚薄均匀的片。虾皮用温水淘洗两遍，洗掉盐分和细沙，避免过咸。下姜片，小火煸香，去寒护胃，加足量清水，大火烧开后加入冬瓜片，中火煮十分钟，至冬瓜通透软糯，放入虾皮继续煮三分钟，激出鲜味儿，最后加少许食盐、白胡椒粉提鲜，撒葱花即可出锅。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
1: 赈灾良方。
2: 春秋时期啊，齐国发生了饥荒。咱们古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国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开仓放粮，帮助老百姓去渡过难关。当时

晏婴担任齐国的辅政大臣，看到饥荒遍地的景象，于是就向齐景公请求为老百姓发放粮食，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放粮不成，可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过不下去呀。正好这个时候呢，齐景公要建造高大的宫室作为他办公的地方，晏婴趁机让负责建造的官吏提高了雇用劳力的价格，而且延长了修建宫室周边城墙和道路它们的长度，故意放缓工期，也不着急赶进度。3年之后建筑完成，老百姓得到了救济，从饥荒中走了出来。后人对晏婴有句评价，叫做晏子善权，意思就是他办事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尤其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策略。这个故事反映了晏婴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并没有和齐景公对着干，你不让发我偏要发，也没有完全听话，不发就不发呗，而是将政绩的工作趁机融入到了建造宫室的工程当中，于政于工一举两得，皆大欢喜。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咱们这个故事，那就是以工代政。实际上早在晏婴之前，齐国的另外一位名相，咱们之前多次讲过的管仲，就明确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遇到干旱水涝等荒年，老百姓都没有农活可做了，国家就应该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花钱去雇用那些家徒四壁的人来干活。这样做呢，可不是为了贪图享乐，而是一种国家调控的政策。管仲甚至还建议，鸡蛋要在蛋壳上雕刻图案之后再吃，木柴要在上面雕刻了花纹之后再烧，让富人奢侈消费，穷人就有就业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也不是老百姓自己能够获得的，需要政府加以教化和引导。管仲的这段话呀，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应当有所作为。那么国家的存在对经济活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西方经济学受到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认为政府应当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市场机制依靠自身的调节就能够达到完美的均衡状态。可是进入到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像魔咒一样周期性的出现，到了1929年至1933年席卷欧美的那场大萧条，人们终于意识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了打开这个死结，想了很多办法。他有一个著名的挖坑理论，政府兴建公共工程，雇200人挖坑，挖好之后再雇200人把这个坑给填上，这样就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了新的就业机会。如此反复操作，市场的萧条就会开始复苏。这简直就是管仲雕刻鸡蛋和木柴的翻版啊。这就说明最晚到秦汉的时候，咱们的祖先已经非常了解用政府去刺激经济的思想和做法了，把他们称作凯恩斯主义的先生是丝毫不为过的。核心就在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贪为宝。春秋时期，宋国有个人在山上开凿石料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宝玉，他非常高兴，便兜着他回家，请一个玉工来加以辨别。玉工仔细看了后，赞不绝口地说：“这块玉好极了，没有一点毛病，是个宝贝呀。不过你得小心，别在人家面前展露，免得被人家偷去。”其实这个人请玉工来家，已经引起了邻居的注意。

0: 来平时极少有人去他家，这回玉公突然来，有人便不时进来张望。宋人心里不安，怕有个闪失空欢喜一场，于是赶紧把宝玉秘密藏好。尽管如此，他还是担心宝玉会被盗走，如果把它卖掉，又怕不知它的真正价值，给别人占了便宜。他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把它赠送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多少还能留下些人情。过了几天，他见没人发现，便带了宝玉悄悄地前往都城。到了都城，他去见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献上了宝玉。子罕不解地问，
1: 你把如此贵重的宝物送给我，大概是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吧？不过我是从来不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的。
0: 宋人慌忙摇头说，
2: 我没什么事要您帮我办，据玉公鉴定，这块宝玉是稀有之物，所以我要献给您。
0: 子罕再次拒绝说，
1: 我绝不能收下这宝玉，因为收下了，你和我都丧失了宝。
0: 宋人听不懂子罕这话的意思，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只听子罕继续说道，
1: 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给了我，当然丧失了宝，而我收下了你的玉，也就丧失了不贪这个宝，这样双方都丧失了宝。
0: 宋人见子罕说了这通不收宝玉的道理，也无可奈何，只得实告说，
2: 小民留下宝玉不得安宁，所以特地到都城来献给您。
0: 子罕沉思了一会儿，叫宋人暂时留下，接着命一位玉工为这块宝玉雕琢，把它送到市场上去卖掉，把钱交给宋人，然后派人护送他回家。这个故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子罕巧妙地拒绝行贿，二是子罕设身处地的助民，完美地证实了子罕既能做到机警清廉，又身怀爱民为民之心，不贪为宝是立身处世从政为民的金科玉律。子罕一句不贪为宝的朴实言语，深含为人当官的道理。子罕身为当政者，非但不贪，反而化弊为利，替民众造福，也给自己留下了好声誉，可谓是值得敬佩的高明人士了。
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郭靖造宅院。
1: 痴心父母古来多，直到现在都如此。很多人自己本就辛苦了一生，还要为儿女买房置地，仿佛不如此就不放心。五代宋初的大将郭靖却看透了这一点，他认为啊，只留给子孙财产，他们根本就保不住。事情果真。

此吗？郭靖出身贫贱，但是他进入军队后屡立战功，先后在五代时期的汉州两代担任将领和官员。宋朝建立后，郭靖又受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重用。郭靖曾经担任行州刺史，北宋经常有边境战争，因此对于城池的军事防备要求很高。郭靖主持修造行州城墙，狠抓质量，使得行州城墙在很多年后仍然牢固完整。郭靖这样有才干的人物，对于很多事情的观察也远超常人。他做行州刺史的时候，在城北为自己家也修造了宅院，房子落成的时候，他举办了一个庆祝宴会，大摆酒席。郭靖除了亲朋好友，他还特地请来了全体建造房子的工匠。更不同寻常的是，他请工匠们在东廊下的上首席位就坐，让自己的儿子们坐在西廊下首的席位。郭靖是行州城的最高长官，尊贵的刺史大人，他的儿子们自然也尊贵。工匠们作为手艺人，在平民老百姓中也算地位低下的，根本不能跟贵公子平起平坐。现在郭靖直接让工匠们坐在了上首，来的客人看见这种安排都很不理解，就问郭靖：您的儿子怎么能和工匠一个待遇，甚至还不如工匠呢？郭靖指着工匠们说：这是造房子的。又指着儿子们说：这是卖房子的，当然要坐在造房子的下手。郭靖的意思是，工匠们作为建造者，是做贡献的人，应该受到尊敬。儿子们没什么大本领，不过就是仰仗他这个爹，将来爹没了，这房子十有八九他们也保不住，所以就让儿子们坐在下手。他是想借这个事让儿子们警醒，知道上进。那郭靖的一番苦心见效了吗？没有。在他死后不久，儿孙们果然没有能力守住家业，宅院最终换了主人。可惜呀，虽然郭靖早就看穿了儿孙守业难这一点，却也无力扭转乾坤。所以这个故事给做父母的都提了个醒，到底给子孙后代留点什么才能让他们受益终身呢？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

0: 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请听歌曲《七月给我们的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的。

0: 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同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

了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聊？你滚吧！是。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3: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儿？

0: 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1: 那他也不能说。
0: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好，
0: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0: 那就好。
2: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0: 说了，乳名说了，
2: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0: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0: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0: 信口胡诌
1: 啊。小秘密，
0: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0: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
0: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0: 我能不坚强？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啊，
1: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0: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3: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妹
0: 妹。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
1: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
0: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法，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呦，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5: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

0: 神。
1: 说得好。
2: 那我是个拉个，
0: 你肯定是拉个，
1: 你好好找找
2: 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3: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4: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4: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吧。
0: 哦，这就是鲁国偶。
1: 爸，
0: 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4: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4: 秦王到。
0: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4: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不老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命，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
0: 也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了。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我三十了，
0: 六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弄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就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2: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0: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3: 你哥。别整孩子呀。
2: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0: 哦，
2: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2: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别挨了，
2: 哎，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2: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
2: 啊，
4: 我真
2: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4: 我妈。
2: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4: 我也很想她。
2: 她知道。别送了啊。
4: 没送。
2: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
5: 为父王献舞，
6: 为父王献舞，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西南岭南麓北纬47度的黄金农业带上，有一座美丽的村庄，铁力市工农乡北新村。在这里有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用10年时间将一个酿酒小作坊变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用一腔乡情让北新村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0: 就是铁力士九章文艺创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冠和东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小英。
1: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青岛啤酒做销售。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刚入职的时候19岁嘛。当时我们领导应聘我的时候不想用我，我说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一个星期以后你还是坚持不用我，我就走。结果一个星期以后，我是我们公司工资最高的，因为销售真的是你用一步一个脚印你要走出来的。所以我从19岁入职一直到我25岁，我从销售的业务员做到主管，做到区域经理。
0: 2011年，宋小英毅然辞职，开始自主创业。她在哈尔滨先后创办了4家连锁超市，带动100多人就业，其中还包括16名残疾员工。也正是在哈尔滨创业期间，宋小英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婚后，夫妻俩将超市转让，宋小英来到丈夫黄渤的老家河北吴桥，再度续写与酒的故事。宋小英的丈夫家族6代经营非遗传承酿酒技艺。
2: 我们家以前在河北是一个传统的酿酒小作坊。小英加入我家以后呢，就是经过她的努力啊，辛勤的付出，把这个小作坊呢变成一个1、2、3产文旅融合的新型企业。
0: 凭着丰富的销售经验和不服输的劲头，宋小英和丈夫一起为这个小酒厂擘画了一张振兴蓝图。从单一传统酿酒到多元化经营，从引入传统文化概念到发展文旅融合产业，短短5年时间，酿酒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九章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河北省重点文旅项目企业。而此时宋小英心中那个回乡创业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1: 作为北方的孩子呀，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要去南方，要去大城市。但是真正的我们在外面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们又想回到家乡。我有的时候就经常在想，我能不能把我在外面学到的啊，包括我积累的资源带到我的家乡呢？回到老家来干点什么呢？
0: 2020年，带着强烈的思乡情怀，宋小英和丈夫回到了家乡铁力市，在工农乡北兴村扎下了根。他成立了万和东酒业有限公司，随后又创办了九章文艺创作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铁力市九章文创园。
1: 咱们伊春铁力地处北纬47度的这个黄金带，我们就想着我们家有这个市级传承的古法酿造工艺，我就想回来家乡啊，让我们的家乡发展，让老百姓能够酿出更多的甘甜。
0: 说干就干，在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妇联的大力支持下，宋小英投资1.5亿元打造了占地2.3万平方米的九章文创园。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从场馆布置到业态布局，宋小英都亲力亲为。
1: 我是5一时候回来的，到这儿5月4号是5号，一直到10月份，我整个的就是把所有的铁力的大街小巷，最开始也不是，就是一边找一边看一边转，都看看这个村是干啥，那个村是干啥的，有没有什么产业。就是那个时候我都要放弃了，我公公婆婆就觉得说今年我俩都半年时间了，他说那没合适的，他觉得要不明年再说，我俩先回河北。结果呢，我就要走之前就看了这块地儿，我进去一眼就相中了，唯一的毛病就是小，就是能不能边上再扩一扩，如果可以就敲定，就这么的。完了后来我又找了边上的，哎，
3: 正好旁边也卖
1: 啊，正好他们也老百姓，他也是那土房子都快倒了，然后来就谈成了。
0: 在宋小英的努力下，一座座场馆相继落地，九章文化展览馆、古酿展览馆、酒道体验馆、九里研学基地、酒乐园、酒趣园、荷花园林观赏区，一个集九章文化、古酿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手工艺展示于一体的文创园区，在北兴村的黑土地上悄然崛起。在古酿坊，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万和东烧锅酒的酿造全过程，还可以亲手封存一坛属于自己的美酒佳酿。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和东烧锅古法酿造技艺在这里得到了传承。

0: 我们也是黑龙江的第一款文创叫最美龙江、
1: 嗯、
0: 你看黑龙江的地图类似一个雄鸡嘛、
1: 嗯、
0: 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个座叫这是祥云，脚踏祥云、
1: 嗯、
0: 寓意着我们黑龙江大吉大利，所以我们创作了这款酒。然后呢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咱们伊春已经是绿水青山了啊、
1: 嗯
0: 哦、冰天雪地未来我们要发展的这个冬季旅游，所以我们用小仙岭的一个雪景，这个是我们万和东原来的古酿坊、
1: 嗯、
0: 啊最早的一个酿酒，那这不是两顿吗、
1: 嗯、
0: 啊就是酿酒坊
1: 嗯,
0: 嗯，然后后面就是咱们整个黑龙江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款酒就叫最美龙江。
1: 嗯,
0: 嗯，这幅小画也是咱们民间的一个老师给手绘的，
2: 在九章文化博物馆近2000件历代酒器具静静诉说着上下5000年酒文化的发展历程，浓浓的酒章文化充盈着整个园区，与酒有关的器具、书画、楹联比比皆是，相关文艺演出也是十分丰富，汉服游园、创意集市、研学体验等一场场宋小英策划的文化活动，让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了北兴村。2026年，园区已接待游客30000余人次，曾经寂静的小村庄变得热闹起来。我们不仅要酿好酒，更要讲好酒的故事，这是宋小英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酒只是载体，文化才是灵魂。他丰富了九章文化体系，将酿酒工艺与诗、书、画、印等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0: 很多朋友们都问我们为什么叫九章，我认为呢文化是我们的根，所以呢我回到老家把我们家族传承的这样的非遗酒文化与我们的诗书画印传统民俗文化以及我们的农耕文化和我们的民俗文化各种文化的相融相兴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回到家里来建了我们这个九章文创园，要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
2: 九章书画院里艺术家们以酒为题挥毫泼墨，研学基地中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宋小英常说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0: 我们这儿每年游客特别多，一年夏天得有个几万游客吧。但是最我感觉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到我们这儿小住了几天啊，整个园子他细细的逛了逛，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啊，住了我们的民宿啊，然后也体验了我们的非遗酒文化。他就觉得，他说你能在村里边做这样一件有文化的事儿，真的相当有意义。他说他没想到啊，在咱们北方的小村子里边能有一个这样的文创园，他觉得挺震撼的。但是我觉得也非常给我信心，真的回老家深耕这5年，我对未来呢就更有希望，也更有奔头。
2: 2023年，宋小英又把村里闲置的宅基地改造成了8间诗酒田园特色民宿，并给他们起了归来堂、明月山房等一个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民宿别具匠心的设计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心灵的归宿。2500平方米的共享菜园让城里人可以认养土地，体验农耕乐趣，采摘新鲜的蔬菜。
3: 这里环境非常好，空气很清新，我很喜欢这里。
2: 宋小英的付出也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她先后被评为2022年度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2023年伊春市林都英才，2025年度伊春市38红旗手标兵，2026年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九章文创园也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而九章文创园的发展也直接助力北兴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作为一名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宋小英始终心系村民，主动进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从项目施工到日常运营，他坚持用工全部聘请周边村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4: 小英刚回来的时候呢，许多村民有点不理解，说搁外边干的挺好的，回到农村干啥的。通达小英呢，就是文创园，一在这

0: 40万元，带动村民就业100余人，切切实实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在宋小英的带动下，先后有60余名农村党员带头改造自家闲置房屋，开办民宿，形成了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良好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1: 看着宋总把民宿干得风生水起，我也跟着学了，把自家的闲置的房子改成了民宿，现在这一年收入也挺好的。非常感谢宋总，他给我们带了个好头。
0: 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宋小英的心里比什么都甜。他说，能够回到家乡，带领家乡人民一起发家致富，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就是他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2: 作为一名回乡创业的青年呢，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小的时候在外面打拼拼搏，现在呢到中年了，回家来创业，也希望我回家以后创业能够带动更多的家乡人民在家里边创业就业，也希望我们的乡村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希望由于我们的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北方，我们的伊春，我们的铁力会越来越好。
0: 从一粒粮食到一杯美酒，从文化创意到产业共富，宋小英用行动诠释了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用深情书写了返乡创业的精彩篇章。他是乡村振兴的巾帼引擎，是扎根黑土的新农人，是千千万万返乡创业者的缩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宋小英和他的9家文创园正酝酿着新的篇章，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3: 哟，张大妈，
4: 哎，
3: 这么早啊？
4: 去买点鸡蛋。
3: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5: 理财课程免费听。
6: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7: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行动，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8: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10: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1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0: 人间烟火，
12: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今天呢，咱们接着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之前咱说了，王振利用手中的手段讨好三杨，也就是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位正直的内阁大臣。然而这些都是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振的野心也慢慢暴露出来了。太皇太后张氏是个贤明有德之人，他看见王振逐渐有抓权干预朝政的迹象，心中十分不安。他害怕前朝的宦官专政误国，历史重演呐、而断送了朱家的天下，就决心提醒明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准备呢严惩王振，以打消王振企图干预朝政的念头。有一天，太皇太后让宫中的女官穿上戎装，配好了刀剑，守卫在便门旁边，肃穆凛然。接着他就把英宗和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焕等人招到了便殿。英宗和这五大臣见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英宗急忙按照规定站立东边，五个大臣呢站在西边。太皇太后看了看这五大臣，又看了看明英宗，然后指着五大臣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皇之命辅佐你治理国家，你有什么事情必须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不赞成，且不可去做。接着太皇太后张氏又把王振找来，喝令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太祖以来就立下了规矩，宦官不得干预政事，违犯者定斩不饶。现在你侍奉皇帝不守规矩，干预政事，按照我大明律法，应当赐你一死。太皇太后这个话刚一说完，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女官应声而上，把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一听要赐死，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连喊饶命啊！英宗听完了之后也是大吃一惊，他怎么舍得自己的心腹兼密友被杀呢？他急忙替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上都给王振求情，也只好都跪下请求太皇太后免王振一死。本来太皇太后只是想给王振来个下马威，也没有想处死他的意思。一看这个情况，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幼，你们也饱读诗书，知道宦官自古祸人家国，今天我暂且看在你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以后不许他干预国政，如有违犯定斩不饶。王振听完了之后连连的叩头称是，不断的叩头谢恩。此后太皇太后每隔几天就派人到内阁去查问王振办了些什么事，有没有没有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来决定的事情。王振受此一吓，也只能够先收敛自己的野心，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王振不惜自阉入宫，本来就是想接近国家权力的最高峰，并且自己站在上面，他不惜低声下气，小心谨慎地侍奉宫中的皇亲国戚，好不容易当上了司礼太监。在这一时期内啊，他心花怒放，忘乎所以，哪知道三杨等元老重臣德高望重，太皇太后对他的管制又特别严格，他想控制朝政的愿望难以实现，心中着实不快，但是也毫无办法，只好在干预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脚步，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等待时机以求得逞。王振知道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紧紧抓住英宗皇帝和培植党羽十分重要，为此他改变策略，先不去干那些个直接干预朝政的事儿，而进一步的讨好皇上，并在暗地里广交朋友。

0: 量培植死党，为以后专权培养基础。他这一招还真灵，很快的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宠信。
1: 由于张太后的管制以及三杨等元老忠臣的束缚，英宗即位之初，王振不敢直接干预朝政。然而随着小皇帝慢慢的长大，皇帝的宠信给王振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让他的势力逐渐扩大。
0: 王振对英宗皇帝讨好也很有效，慢慢长大的小皇上已经把他当作是最可信的人了，而皇上的宠信更是给了王振发展自身势力的资本。他在皇帝的羽翼庇护下，势力一天天扩大。正统六年，就是公元1441年十月，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这三座大殿重建竣工。英宗皇帝在皇宫大摆筵宴，朝中文武大臣呢都进宫来庆贺。按照明朝宫中制度的规定啊，宦官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参加宫宴。可是这个时候的王振已经深得皇帝宠信了，英宗在宴会上没有见到王振，感到像少了点什么一样，急忙派人前去看望。王振见了来人，自礼周公，大发牢骚地说：周公辅助成王，为什么唯独我不可以到宴会上去坐一坐呢？使者将王振的话报告给了皇帝。英宗不但不怪罪他，反倒觉得王振受了不少委屈，随即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刚来到门外，宫中百官向他行礼表示欢迎。这件事情充分的说明啊，王振虽然受到太皇太后和三杨的限制，但是他倚仗英宗皇帝对自己的宠信，暗地拉帮结派，势力呢仍然逐步的强大起来，这就为他后来的专权奠定了基础。对于司礼监太监王振来讲，正统七年是他命运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张太后的病逝使得朝中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力量，朝中再也没有谁可以制约得了王振了。而这个时候的内阁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三杨当中的杨荣因为被揭发有受贿行为抑郁而终，杨士奇呢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忧愤成疾，两年之后死在了家乡。只有杨溥在朝中，然而杨溥啊年老多病，已经无力再理朝政了。而杨荣引入内阁的大学士马岳、曹冕资历太浅，威望不够。这个时候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实际上明英宗并不是一个只知道享乐不理朝政的昏君，只是常常的发昏，过于相信王振了。只要是王振说的话他马上就相信，而且认为是最好听的、最正确的。一个由太监专权统治的时代已经来临，王振见阻拦自己掌权的所有障碍都已经被自然规律扫除了，就当仁不让了，轻而易举的尽揽明王朝的大权。王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悬挂在宫门之上写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给毁掉，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王振虽然深受英宗皇帝的宠信，但是他深知道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宦官，只是皇上身边的一个下人，要想永保特

0: 特权，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皇帝的宠信之外，还需要和朝中的大臣们相来往，培植亲信，收买人心，让他们呢对自己永远感恩戴德，替自己说话，这样自己的势力才能够巩固。于是在王振掌权之初，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培植自己的势力。
1: 王振在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他曾经劝导明英宗用严苛的律法治愈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专政的不二信条。
0: 谁若是顺从和巴结他，立即就会得到提拔和升迁；谁要是敢违背他，那立即就会被处罚，或者说是贬黜。一时间朝廷内外闹得乌烟瘴气，一些个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英宗皇帝又向着他，于是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工部有个郎中叫王佑，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最会阿谀奉承。有一天王振问这个王佑说，
2: 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呢？
0: 王佑无耻地回答说，
2: 老爷您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呢？这一句话说的王振心里美滋滋的。
0: 这一个故事虽然为大多数的官员所不耻，但是王佑呢却随即被提拔为工部侍郎，也使那些个尚未有机会提升的官员唏嘘不已啊。许昕和王文义因为善于献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史。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同知和指挥检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靖、陈官、唐同等人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叫宋章，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了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与此同时啊，王振残害忠良，诛戮异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那些个对自己稍有不服，甚至呢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凶残的本性立即显露，大加迫害，杀戮绝不留情。杀害侍讲学士刘求是王振制造的当朝最骇人听闻的惨案。正统六年，王振为了显示他的军事才干和勇气，怂恿英宗皇帝派大军征讨陆川，身为翰林侍讲的刘求上书极力建阻。虽然说皇帝最终听取了刘求的意见，没有派军征伐，但是刘求却因此得罪了王振。王振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啊，于是便寻找一切机会打算伺机报复。机会终于让王振给等来了。正统八年，就是公元1443年的一天，炸雷击坏了奉天殿的一角。英宗皇帝把这件事当成了上天的警告，特下诏要求群臣急言自己为政的得失。翰林侍讲刘求直言英宗不理朝政，王振呢擅权不法，引起了朝廷的紊乱。上书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起初这个奏折呀并没有引起王振的注意，但是刘求的同乡钦天监彭德清却认为这是个讨好王振的机会，立即向王振做了汇报。王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整治刘求，这下终于可以伺机报复了。 王振看到

琉球的建议明显的针对自己，便勃然大怒啊，立即下令逮捕琉球入狱。当时正值编修官董林因为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了狱中，王振呢便想通过董林之事置琉球于死地，立即指使他的党羽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林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琉球的指示。事已至此，王振依然感觉气愤难平，便暗中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设法除掉琉球。就在当天夜里，领命前去的一位姓卢的小校持刀进了狱中，将琉球的头颅砍下，随后又把琉球的尸体肢解埋入了囚室的门口。琉球死的时候虽然人头落地，但是身体依然挺直，他的亲属在收殓的时候仅得到了他一只手臂和被董林收藏的血裙。琉球的惨死令朝中的良臣大为震惊啊，背地里都对王振极不满意。经过此事，朝中大臣们皆不敢上书言事了。

0: 虽然王振专擅朝政，屠戮异己，但是朝中还是有宁死不屈从王振的政治官员。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王振及其党羽的打击。
1: 大理寺少卿薛轩是王振的同乡，但是他呢，不耻于王振擅权，不和他来往。有一次，王振呢，在东阁开会，众公卿见王振到来，都俯首一拜，啊，开始给他行礼。单单这个薛轩一个人不给他行礼，不拜他，在这么多人面前竟然不给他面子，这一下可惹恼了王振。于是他怀恨在心，打算伺机报复。恰巧北京有位指挥病了，王振的侄子王山打算将这个指挥的一个妾岳氏据为己有，但是这个指挥的正房妻子不同意，王山就和他这个妾岳氏密谋，诬告说他这个妻子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且逮捕他这正房妻子交给督察院审理。薛轩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发现所告与事实不符，打算主持公道，为他这个妻子呢来辩冤。薛轩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听说这件事之后大怒，立即指挥他的党羽控告薛轩是受了被告的贿赂，并且将薛轩问成了死罪。临行刑时，薛轩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此时王振的仆人和侍郎王伟也出来为薛轩申辩。王振一看众怒难犯，只好免去了薛轩的死罪，但是仍然将他罢官免职，放回乡里。对同乡如此无情，对待同僚那就更是心狠手辣。有一次御史李铎碰到了王振没有跪拜，随后就被他给逮捕了，关进了监狱，后来被贬官流放到了辽东铁岭卫服役。此后王振又以栽赃陷害、凭空捏造的卑劣手段迫害了一大批无辜者，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对于那些个敢于揭露他罪行的大臣，王振更是心狠手辣，残暴屠杀呀。太监张环、顾勇先后以写匿名信的形式揭发王振的丑恶嘴脸，王振查出来之后把他们全部都处以极刑，

且行刑前命令所有的宦官朝臣前去观望，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王振把持朝政，心狠手毒，又诡计多端，擅权之后大肆安插亲信，残害忠良，在朝内逐渐组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集团，其势力不断扩张。王振及其亲信大肆收受贿赂，购置田园美宅，而昏庸的英宗皇帝竟然更加的重用王振。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百官庶民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下水道与孩子》，一起来听。修下水道了，最初孩子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只看见一辆一辆的大汽车开过来，卸下一车一车的石子，鸡蛋大的石子，杏核大的石子，还有沙，温柔的干净的沙，堆起来堆起来，堆成一座一座山，把原来的一个空场子变得完全不认得了。他们曾经在这里踢毽子，放风筝，在草窝里找那么尖头的绿蚱蜢，飞起来露出桃红色的翅膜，咯咯咯的响。北京人

叫做挂大扁。原来挺立在场子中间的一棵小枣树只露出了一个头，像是掉到地底下去了。最后来了一个一个巨大的，大的简直可以当做房子住的水泥桶子。这些水泥桶子有多重啊？它是那么滚圆的，可是放在地下一动都不动。孩子最初只是怯生生的远远的看着，他们只好走一条新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进出了，不能从厂子里的任何方向横穿过去了。没有几天他们就习惯了，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他们有时要故意到沙滩的边上去踩一脚，在滚落下来的石子上站一站。后来从有一天起，他们就跑到这些山上去玩起来。这倒不只是因为在这些山旁边只有一个老是披着一件黄布面子的羊皮大衣的人在那里看着，而且总是很温和地微笑着看着他们，问他姓什么，住在哪一个门里，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石子和沙都熟悉了。他们知道这是可以上去玩的，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妨碍。啊，他们站得多高啊，许多东西看起来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们看见许多肩膀和头顶，看见头顶上那些旋儿，他们看见马拉着车子的时候脖子上的鬃毛怎样一耸一耸的动，他们看见王国俊家的房顶上的瓦楞里嵌着一个皮球。王国俊跟他爸爸搬到新北京去了，前天他们在东安市场还看见过的嘞。他们隔着墙看见他们的妈妈往绳子上晒衣服，看见妈妈的手，看见。终于有一天他们跑到这些大圆筒里来玩了，他们在里面穿来穿去，发现寻找着各种不同的路径，这是桥孔啊，涵洞啊，隧道啊，是地道站呢。他们有时伸出一个黑黑的脑袋来喊叫一声，又隐没了。他们从薄岸中爬出来，爬到圆筒的顶上来奔跳。最初他们从一个圆筒上跳到一个圆筒上，要等两只脚一齐站稳，然后再往另一个上面跳。现在他们连续地跳着，他们的脚和身体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弧形的坡面，习惯了这样的运动的节拍，他们在上面飞一般地跳跃着。他们跑着跳着，他们的心开张着。他们也常常跑到那条已经觉得很深的大沟旁边，挨着木栏看那些奇奇怪怪的木架子，看在黑洞洞的沟底活动着的工人，看他们穿着长过膝盖的胶皮靴子从里面爬上来，看他们吃东西吃的那样一大口一大口的，吃的那样香。夜晚他们看见沟边点起一盏一盏斜角形的红灯，他们知道这些灯要一直在那里亮着，一直到很深很深的夜里发着红红的光，他们会很久很久都记得这些灯。孩子们跑着跳着，在圆筒上面，在圆筒里面。忽然有一个孩子在心里惊呼起来，我已经顶到筒子顶了，我没有垫脚啊。不知不觉的这些孩子都长高了，真快呀，孩子。而这些大圆筒子也一个一个的安到深深的沟里去了。孩子们还来得及看到他们的浅灰色的脊背整整齐齐的长长的连成了一串，工人叔叔正往沟里填土。现在

厂子里又空了，又是一个新的厂子，还是那棵小枣树挺立着，摇动着枝条。不久，沟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宽广的，特别平、特别宽的路。但是孩子们确定地知道，这下面是下水道。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

0: 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低到尘埃的美好，作者丁立梅。家附近住着一群民工，四川人，瘦小的个头。他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搞建筑的有，搞装潢的有，修车修鞋，搞搬运的也有。一律的男人生活单调而辛苦。天黑的时候，他们陆续归来，吃完简单的晚饭，就在小区里转悠。看见谁家小孩，他们会停下来傻笑着看，他们想自家的孩子了。就有孩子来了，起先一个，后来两个、三个。那些黑瘦的孩子睁着晶亮的大眼睛，被他们的民工父亲牵着手，小心地打量着这座城。但孩子到底是孩子，他们很快打消不安，如小马驹似的奔跑起来，快乐的。一日，我去小区商店买东西，在商店门口发现了那群孩子，他们挤挤嚷嚷在小店门口。一个孩子掌上摊着硬币，他们很认真地在数，一块、两块、三块。我以为他们贪嘴，想买零食吃呢，笑笑走开了。等我买好东西出来时，看见他们正围着卖女孩子头花的摊儿，热闹地吵着。要红的，要红的，红的好看。他们把买来的红头花递到他们中的女孩子手里，又吵嚷着去买贴画，那是男孩子们玩的，贴在衣裳或是墙上。他们争相比较着哪张贴画好看，人人手里都多了一份满足。再见到他们在小巷里奔跑，女孩子们黄而稀少的发上一律盛开着两朵花，艳艳的晃了人的眼。男孩子们的胸前则都贴着贴画，他们像群追风的猫，抛洒着一路的快乐。

去一家专卖店，看中一条纱巾，浅粉的，缀满流苏，无限温柔。爱不释手要买，店主抱歉地说，这条不卖，是留给一个人的。便好奇，他买得，我为什么买不得？你可以让他去挑别的吗？店主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人，女人先天性眼盲，家里境况又不好，她历尽一些人生的酸苦，成了盲人按摩师。女人特别喜欢纱巾，一年四季都系着，搭配着不同的衣服。也是巧合了，女人那日来她的店，只轻轻一抚这条纱巾，竟脱口说出它的颜色，浅粉的呀。这让店主大为诧异，他当时没带钱，走时一再关照店主一定要给他留着。我最终都没见到那个女人，但我想走在大街上，她应该是最美的那一个。有这样的美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能逾越的？

朋友去内蒙古大草原，九月末的大草原以一片冬的景象，草枯叶黄，零落的蒙古包孤零在路边。朋友的脑中原先一直盘旋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波澜壮阔，直到面对他才知生活远远不是想象里的诗情画意。主人好客热情地把他让进蒙古包中，扑鼻的是呛人的羊膻味儿，一口大锅里热气正蒸腾，是白水煮羊肉，怕冷的苍蝇都聚集到室内来，满蒙古包里乱窜。室内陈设简陋，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14英寸电视，很陈旧的样子，看不出实际年龄的老夫妻红黑的脸上是谦和的笑，不住地给他让座。坐哪里坐？黑不溜秋的毡毯就在脚边上。朋友尴尬地笑，实在是落座也难。心底的怜悯滔滔江水似的一漫一大片，却在回眸的刹那，眼睛被一抹红艳艳牵住。屋角边一件说不出是什么的物事上插着一束花，居然是束康乃馨。花朵朵朵绽放，艳红艳红的。朋友诧异，这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这满眼的枯黄衰败之中，哪里来的康乃馨？主人夫妻笑得淡然而满足，说孩子送的，孩子在外读大学呢，我们过生日，他们让邮递员送了花来。那一瞬间，朋友的灵魂受到极大震撼。朋友联想到幸福这个词，朋友说幸福哪里有什么标准，原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幸福。我在朋友的故事里微笑着沉默，我想的更多的是那些低到尘埃里的美好，他们无处不在。怜悯是对他们的亵渎，而敬畏和感恩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礼赞。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一步。

0: 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那五葫芦仙丹吃了个精精光啊，一粒没剩啊，那是人家太上老君辛辛苦苦练了几亿劫才练出来五葫芦丹，让孙猴啊全给造了。吃完之后，孙悟空啊就觉得神清气爽，扑噜一下子，那喝的什么琼浆玉液那酒啊全没有了。哦，感情金丹解酒，废话，这解酒算小的呀，人快死了塞上一粒，那不但能救活，砰，腾云驾雾成仙了。看地上有块石头啊，啪，给石头打一金丹，扑噜，这石头会动了，怎么有生命了？好家伙，那是九转金丹呐，那还了得呀。孙悟空一下子酒醒了，这酒一醒，哎呦，孙悟空拿手啊打着自己脑袋，不好不好，俺老孙今天这场祸呀闯得比天还大，要是惊动玉皇大帝，恐怕性命难保。他现在也有点后怕了。好家伙，就这祸闯的呀，估计有宇宙以来没有人闯过如此这么大的祸。孙悟空现在第一个念想是什么呢？赶快走啊，这天宫不能再待了，俺老孙不如啊还回花果山水帘洞称王去也。想到这里，蹭一下子他窜出丹房，然后走出兜缩宫，变了变方向，干脆呀，我由打西天门走吧，我别走原来路了。孙悟空这么一走，发现呢，好家伙，今天的天宫啊，哎呦，巡天的神将是特别的多呀。怎么明天开大会呀，王母娘娘寿诞呢，3月3呢，蟠桃盛会，那天宫的安保那能不增加吗？孙悟空一看呢，如果我这样出去，那走到半道上就得被人发现呢，干脆呀，俺老孙使个遁身法逃走得了。想到这里，大圣身子这么一晃，崩，来了个隐身法，也叫遁身法呀，谁也看不见，他就已然来到了花果山上啊。暗落云端，一看花果山上旌旗闪烁，葛鸡光辉呀。你别看孙悟空走这么久，那派的那四剑将啊，人家工作是真的兢兢业业呀。四剑将和72洞妖王正在这里演练武艺呢。孙悟空暗落云端，高声喊了一嗓子，小的们，俺老孙回来了。哎呦，这一嗓子呀响彻整个花果山呐，每一个猴子每一个妖怪全都听到了啊，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把手里的器械呀给扔了啊，呜，全拥着孙悟空围过来了，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跪倒一地呀，大圣大圣，你好宽心呐，丢下我们这么多年你也不来看一看。孙悟空一乐，没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俺老孙记得也就是100来天吧。啊，100来天呐，大圣您怎么忘了，相对论呐，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呐。哦，原来如此，这么说天下已然过了100年了，可不是嘛，我们还担心呐，不知道等玉皇大帝封没封您做齐天大圣啊。啊，封了封了，不但封俺做齐天大圣了，而且呢在蟠桃园旁边还给俺盖造了一座齐天府，又设安静宁神二寺，而且呢派一些仙官仙吏来侍奉，后来呢看我没事，又让俺老孙去掌管蟠桃园。哦，大圣啊，这是喜事啊，那您怎么又下来了呢？孙悟空是毫没隐瞒呐，那王母娘娘要开蟠桃盛会，没请俺老孙，俺老孙心中恼怒，于是先起一步来到了蟠桃盛会上，搅闹蟠桃会，吃了他们的宴，喝了他们的酒，然后呢，俺借着酒劲儿又跑到太上老君住所，闯进了他的丹房，把他五葫芦金丹全给偷吃了，这才晓得可能闯下塌天大祸，怕玉帝见怪，这不又回来了吗？哦，哎呦，这猴子一听啊，没一个害怕的，这我们说过呀，这猴子哪管那事儿啊，哎呦，光乐呀，哎呀，这太好玩了，哎呀，大圣啊，你看，你不带我们上天呐，你要带我们上天呐，估计这蟠桃会呀，嘿，就成猴子会了，咱都得给他搅和了呀，我们也想吃一

是那什么鲜果呀、仙桃啊、琼浆啊、玉叶呀，那些珍馐美味呀，是不是比咱们花果山的东西好吃啊？那是自然呐。孙悟空说着，就抓了一把葡萄。怎么呢？早有小猴啊，端着一盘葡萄给孙悟空献上来了。孙悟空抓过来这么一吃啊，不好吃，不好吃，比天宫那王母娘娘瑶池蟠桃会上的葡萄差远了。有人又敬上了美酒，孙悟空喝了一口，噗，全给喷了。这酒也不好喝，都馊了，都馊了。嘿嘿，哎呀，这崩巴二将啊，就说了："大圣啊，您在天宫啊，吃了仙酒仙肴，所以呢，这家里的酒啊，家里的水果呀，您再吃，那肯定不合口了。但是常言说得好啊，美不美，家乡水呀。哦，你们所说的也有道理，那你们就是亲不亲故乡人呐。这样吧，孩儿们，当然老孙呢，再往天宫走一趟，把他那瑶池蟠桃会上的那些残羹剩饭，当是俺老孙吃剩下的，全给你们带来，让你们也尝一尝什么是王母娘娘9000年一次的蟠桃盛会。"哎呦，这些猴子这些怪物可乐坏了，那我们就等待大圣回来。孙悟空身形这么一晃，就来到了天宫瑶池蟠桃会上啊。一看呢，这些仙官呢、童子啊，还在那里打呼噜呢，怎么还没醒啊？没多长时间呀、啊，你琢磨琢磨，孙悟空搅闹蟠桃会之后，又闯到33层天老君那里偷吃仙丹，这也顶多呀，哎，一个时辰之内的事儿。那他飞回自己的花果山水帘洞，到了人间，这个时间就比天宫时间要慢了。人间的一天是天宫的365分之1天，所以孙悟空在花果山的时间呢，可以忽略不计。到天宫中，来到瑶池，那么一看呢，这些人还睡着觉呢。孙悟空一看，你们睡得更好啊，拔根毫毛，扑这么一吹，变一大口袋，把这口袋一系起来，呼，这口袋呀、啊，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吸尘器似的，把这瑶池蟠桃会上的那些鲜果、琼浆、美味佳肴，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全吸口袋里了。那吃剩下的垃圾呀、啊，人家自动挑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打出去了。哎，留的都是相对完整的，人家有人工智能啊，智能挑拣。啊噗！最后啊，这口袋口一收。自己变出一个仙绳来，这么一捆，孙猴拿手这么一接，嘣儿，这口袋呀、啊、就落在孙猴手里了，顿时变小了，可大可小啊！孙悟空掌中一托，俺老孙回去也，嘣儿，身形这么一晃，立刻就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内呀。猴子们这么一看，来得好快呀，那是自然，看见唰，就见孙悟空啊，把这小口袋往天上那么一系，噗噜噜噜噜，立刻呀，这口袋口打开了，呜，又化为大口袋，噗噜噜噗噜噜噗噜噜噗噜噜，就把这瑶池里的东西呀，全都吐到了这花果山水帘洞内呀。顿时这洞里头啊，哎呀，是异香扑鼻呀。孙悟空喊了一声："孩儿们，咱们喝起来！"本届的蟠桃会就在俺花果山水帘洞召开了，我们叫它一个仙酒大会啊，仙酒会好，仙酒会好。好家伙，这些猴子们呢，哪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呀，这顿吃啊，哎呦，这些猴子一下子全得到了。怎么，你想想，这都什么东西、啊、咱说了，凡人闻一鼻子就得长生不老啊，何况给吃了呢？一下子一个个的猴子呀，都增加了好几万年、好几亿年的功力。那没这些功力，怎么对付未来来的10万天兵天将啊？那10万天兵天将平常都吃什么呀？有几个天兵平常能吃上这东西？根本吃不上啊，这天兵都不如猴啊，全被这猴吃到肚子里头了，连那果核都咽了。怎么那玩意也是好东西呀？
孙悟空看着猴子。

0: 子猴孙这么吃，心中是十分高兴啊，孩子们多吃点多吃点，哈哈哈哈，他高兴了，哎，乐极生悲，这天上啊可热闹喽。咱们先说那七仙女吧，七仙女在蟠桃园中受了大圣的定身法呀，这孙大圣定身法一周天才能解脱呀，但幸亏呀他们在这蟠桃园中，他们这篮子里头还拎着蟠桃，这蟠桃可是仙果呀，就是蟠桃散发出来的仙果味道那都带仙气儿啊，所以被这七仙女这么闻了，哎，这个定身法呀稍微的解得快那么一点，也就是到了晚上这定身法呀就解除了。哎呦我的妈呀，可算自由了。 那孙大圣哪去了不知道啊。哎呀，这猴子太野了，赶紧的给咱们母后报告去吧。也顾不得再摘桃了，也没桃了，拎着这几筐桃啊，呜噜噜噜噜噜噜，就返回瑶池，来到王母住处，见到王母啊。王母干嘛呢？哎呦，十多个仙女儿在那伺候他呢，有的给他梳头，有的给他染指甲，还有的给他描眉化妆。干嘛呢？马上就到自己寿诞了，天一亮就开始蟠桃盛会了，所以今天晚上啊甭睡觉了，都在这里伺候我，把我伺候得漂漂亮亮的，明天呢招待各路神佛呀。唯一让这王母娘娘不顺心的是，哎，我这七个姑娘怎么一去不回呀，啊，往日去摘桃过去就回来了，怎么这一次摘了半天还不回来呀？这王母娘娘着急呀，不知道七位姑娘出了什么事了，现在一看七仙女来到自己面前了，这王母娘娘一边做头一边就问了，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今天摘桃摘得那么晚呢？来得那么迟啊？
1: 哎呦，启禀母后，是那蟠桃园中的齐天大圣用法术把我们困住了，故此来迟了。
0: 谁？什么大圣？齐天大圣。齐天大，哦，王母娘娘点点头啊，我听过我听过。哎呀，据说这个猴啊把我家老头子给闹得不轻，我家老头子呀就许他做个齐天大圣给安稳住，怎么让他管蟠桃园呢？
1: 我们也不知道啊，据说是父王的主意。
0: 这死老头子呀，啊，他不知道猴爱吃桃吗？哎，你们摘了多少桃啊？
1: 我们呢，你看看。
0: 说着话呀，七仙女儿就拿出五篮桃啊，
1: 母后请看，这有两篮小桃，三篮中桃，这大桃啊是半个也无啊，想必真像母后所说的，都被那大圣偷吃了
0: 啊。王母娘娘一听，什么？都闪开，还做什么头啊？一扑噜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做头的染指甲的全给扒拉开来了。你待怎讲？
1: 这桃啊，就这么五筐。
0: 我的天哪，这王母娘娘差一点没背过气去，五筐桃啊，
1: 明天这么多的神佛过来，我
0: 就拿着五筐烂桃招待人家呀，啊，
1: 这怎么得了啊？这个，哎呀，
0: 那个孙悟空现在什么地方？赶紧把他给我叫来。
1: 母后，估计叫不来了。
0: 怎么着？
1: 我们呢被他施个定身法就给我们定住了。他施定身法之前呢就问我们为什么摘桃，我们说了明天是母后的寿诞，三月三蟠桃盛会，他就问我们呢母后请他了没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都请的什么那个佛老啊菩萨呀，罗汉的金仙的，往日反正没他，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他。一说这话呀，这猴子急了，就把我们定在那里。他说呀，他说他去问一问，然后一晃身形就没影了。直到如今呢，女儿我们才缓了定身法，赶紧回来报告母后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我得找那死老头子去，都是他呀，天上弄谁不行啊，非得弄出一猴来呀，我得找他去。这王母娘娘可生气了，拄着仙拐就来见玉皇大帝。说玉皇大帝干嘛呢？玉皇大帝听呗，

0: 个人在这凌霄宝殿呢看着仙女表演呢，怎么一个人呢啊？所有神仙全听太上老君和燃灯古佛讲座去了，就剩玉皇大帝了。玉皇大帝觉得今天特别的轻盛，观看观看这些仙女们跳舞，这多美呀，是不是？哎呀，平常乱洋洋的乌洋洋乌洋洋都是这些神仙的，难得清静啊。哈哈哈，跳得好，跳得好，哈哈哈哈哈哈。玉帝，哎呀，这玉皇大帝一皱眉呀，谁呀这是啊？顺着声一瞧啊，好家伙，就见老婆子满脸怒气，叽里不楞登，被人扶着不扶着呀，就得摔个满脸青啊。我说你这死老头子，你还在这看戏呢，都给我滚，都给我滚。王母娘娘拿拐棍啊，把这些仙女全打跑了。玉皇大帝说，王母你这是干嘛呀，这是干嘛，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干什么了？我今天一天哪也没去呀，就在这里呀、给你准备明天的蟠桃盛会了。你是不知道啊，哎呀，请的那些神仙太多了啊，我都得看一看呢，哪个神仙报到了，哪个神仙还没来呀。另外呢，这为这一次蟠桃会啊产生的费用啊报表啊，哎呦，落得我这龙书案呢、这么高啊。刚才我刚刚交给赵公明，让财神呢你给我去办就完了，这小事啊就别告诉我了，不怕花钱，为王母办寿嘛，对不对啊？我一直在这里啊，呸，哎呦，这玉皇大帝看怎么脆上了。我啐你一脸仙水儿啊，一点不假呀，王母娘娘的唾沫那也是仙水儿啊，喷到凡人脸上，好家伙，返老还童啊。不过喷在玉皇大帝脸上那就是唾沫了。哎呦，玉皇大帝赶紧的拿着龙袖啊给擦了擦。哎，这王母，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啊？谁得罪你了？谁得罪我了？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招天上一个猴啊？啊，这招天上一猴啊，就是那齐天大圣管蟠桃园的，是不是他？啊、哦、你说悟空啊？啊，是是，那是我招上来。呸，你怎么还吹我呀？什么悟空啊，还挺亲切的啊。是你招上来的，对呀、啊、是你封的齐天大圣啊，这事你知道，我给你说过呀。那这一次蟠桃会我问你，你请他没请？哎呦，这玉皇大帝一拍大腿呀、啊！你别说，我真把他给忘了。这也不是我忘的，这个按照原来的名单啊，一直以来蟠桃盛会都是这些名单，所以呢，这管蟠桃盛会请客人的这先例呀、啊，把名单给我了，我也没看，我还真就没这根弦儿。哎呦，难道说没请他吗？没请他呀！现在那猴子挑理了。挑理能怎么地呀、啊？啊，能怎么地？我问你，你是不是把蟠桃园给他管了？啊，是啊。那许泾阳真人说了，说这猴子呀，满天宫乱转悠，这每天无所事事，怕时间长了闹事儿，给他一个事儿啊，管管他。你倒给别的呀？你为什么给他蟠桃园呢？那不是蟠桃园给他大圣府挨着吗？我琢磨着上班近呢。你就不知道猴他爱吃桃吗？啊，猴子爱吃桃吗？哎呦，你真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呐，连猴子爱吃桃你都不懂啊。我哪懂这个呀，我是玉皇大帝，我是大笔写大字儿啊，大神办大事儿，我管一猴子吃桃干嘛呀？我，哎呦，你还给我嘴硬啊。我告诉你，你把这蟠桃园呐给那孙悟空管了，孙悟空把蟠桃园里的蟠桃啊全给吃了。啊，不会吧，不会吧，给你父王看看。这七仙女过来了，帮帮帮帮帮，五筐往这龙书案上一放，父皇您看吧，就摘了五筐，这两筐是小的，这三筐呢，哎，中级的，那大的是一个也没有啊，全被大圣给吃了。哎呦，玉皇大帝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明天你不还得开蟠桃会吗？是啊，我开蟠桃会，我拿什么给人家吃啊？蟠桃都被那孙猴给吃了。 哎呀，这，干脆，王母，我看这样，明天这蟠桃会呀、啊，咱改名吧，啊，改名啊，咱别吃蟠桃了，这不是吗？百卦仙子昨天呢，刚给朕说啊，今年呢，天底下榴莲大丰收啊，于是呢，他给朕呢就进献了十车榴莲，我看干脆呀、啊，咱明天拿榴莲代替仙桃得了，咱别叫蟠桃会了。咱叫榴莲大会，你看行不行？呸！哎呦，怎么又吹上了？蟠桃那是香的，榴莲那是臭的。有用榴莲换蟠桃的吗？啊，你见过那佛爷一个个的手抓着榴莲在那啃的吗？那整个蟠桃会什么味儿了？榴莲这玩意儿啊，有人喜爱吃啊，喜欢的呀，他就非常爱吃。这不喜欢的，那不喜欢的，你让他吃别的，不吃别的，我告诉你。我这蟠桃会都办了好几亿节了，到今年没蟠桃了，我这老脸往哪放啊？哎呀，王母，咱不说的就是怎么解决这问题吗？既然现在蟠桃已然被那孙猴子给吃了，咱现在再说别的也没用了，得赶紧想想办法，明天怎么解决？这不还有五兰桃吗？咱干脆呀、啊，就告诉那些仙佛，就说今年呢。今年是小年啊，蟠桃啊没结太多啊，就这五筐桃，哎，了胜于无嘛。反正已然有了蟠桃了，对不对？这蟠桃会呀、啊，也不算啊对不上题。那么我们多多给他准备酒宴不就行了吗？这一次啊，朕给你布置的蟠桃盛宴呢、啊，哎呀，是超规模的。我早半年我就开始准备了。那好东西太多了，你放心好了，有这么多琼浆玉液珍馐美味，没有佛道会挑理的，对不对？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凡事都往开了想啊，凡事都往开了想啊。那孙猴呢？孙猴回头再罚他呀，先把明天这蟠桃盛会先开完再说呀。也是啊，好吧，你们那赶紧的把这桃分不分吧，啊，多准备酒宴。王母刚说这里，蟠桃宴现场管事的跑进来了，报启禀玉帝，王母大事不好。怎么了？蟠桃会的酒宴呢全没了。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看。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王母告状，说那孙悟空啊，把蟠桃园的蟠桃几乎全吃了，我这蟠桃会怎么办？哎呀， 玉帝说：“事到如今呐，先。”

0: 把这些小烂桃的啊先给分吧分吧。那么咱们呢多多准备酒宴，没有仙佛会怪罪的啊，没有人敢笑话的，谁敢笑话呀？谁敢笑话下次不请他。王母一听啊也只得如此了，快快把这桃拿回去分吧分吧。另外呢多多准备酒宴呐。刚说到这里，那蟠桃盛会现场负责神哭着是爬进凌霄殿呢。玉帝，王母娘娘，大事不好了啊！这还得倒拉钩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一看，怎么了？捕捉什么人呢？搅乱了蟠桃盛会呀、啊！偷吃了玉液琼浆，盗取了八珍百味，所有的酒啊、肉啊、鲜果呀，这一个也没了啊！王母娘娘咯一声，扑通，休克了。哎呦，赶紧抢救啊！这玉皇大帝呀、啊，把王母娘娘扶起来，拍打后背，扶了仙兄，赶紧掐人中啊！感情这神仙掐人中也管用。时间不大呀，王母娘娘才缓醒过来呀，是放声大哭啊，我的天儿哎，我没法活了，我怎么办？你别哭了，这玉皇大帝说你这像话吗？你是王母娘娘，不是大老娘们，这怎么能哭起天来了呢？我这蟠桃会开不了了，开不了蟠桃会，那么多的仙佛不都得笑话我呀？我就活不了哎！我怎么办呢？哎呀，这玉皇大帝束手无策呀！这谁干的呀？这玩意儿！就在这个时候啊，四大天师进来了，启禀陛下，太上道祖到了。哎呦，玉帝一听太上老君到了，快快快迎接。王母也不哭了，跟随玉帝是迎出凌霄宝殿的。那毕竟是就见太上老君呐、啊，身披八卦仙衣，头戴金冠，紫微微的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啊，脑后好家伙一个大圆环呐、啊。金光闪闪，扑噜噜噜，扑噜噜噜，扑噜噜噜，直往外冒火呀！玉皇大帝看不对呀，这平常太上老祖不这样啊，这后面有金环都挺温和的，今天怎么往外冒火星子呀？这是太上老君，这还是火灵真君呢？哎呀，太上老君呐，把嘴一撇呀，陛下呀，祸事啊！啊，什么祸事？我是来报案的。哟，您报什么案的？我的兜缩宫啊遭了贼喽。
1: 遭贼了啊？丢什么东西了？
0: 老道宫中炼的那些九转金丹这都没了
1: 啊。玉皇大帝一听，九转金丹都没了？
0: 一个都没了，五葫芦金丹呢？
1: 没，玉皇大帝说，多少葫芦？
0: 五葫芦？
1: 不对吧，你不告诉朕说你才练了一葫芦吗？怎么冒出五葫芦啊？
0: 是给陛下这个最好的是一葫芦，其他还有四葫芦次的呢。
1: 哦，
0: 玉皇大帝心说话呀，你这老头啊也没有实话啊。哎呦，前两天呢告诉我，因为我要做单元大会啊，你这个说了我给你赞助、一葫芦金丹啊，练了几亿阶的，我还挺高兴的。闹了半天你有五葫芦啊，五葫芦才给我一葫芦，哼，被人偷走了，活该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哼，就得整整你这种人呐。但玉帝心里这么想，嘴上，哎呀，真是太惋惜了，太惋惜了，是何人所盗啊？我这不还没来得及掐手指头算吗？哎呀，你赶紧。

0: 算算呀，算算是何人所到？朕马上派天兵天将前去擒拿呀！我算算，还没等他算呢，这个时候啊，后面又有神仙过来了，谁呀？齐天府的仙吏。这仙吏们怎么过来了呢？仙吏发现坏了，怎么呢？这蟠桃园的土地呀，跑到齐天大圣府上去了。我告诉你们，坏了坏了，大圣啊，把这蟠桃园的蟠桃全吃了，七仙女儿给得罪了，那是第二代呀，那还了得呀。所以七仙女啊，现在跑王母娘娘那里告状去了。这下子呀，这你们大圣府啊，哎呦，灭顶之灾呀！我告诉你们呐，赶紧的呀，做做准备，想想后事不？说完，土地啊走了。哎呦，可把大圣府这些仙官仙吏给吓坏了。众人聚在一起，一商量，一合计，干脆呀，咱赶紧的上凌霄宝殿。给玉皇大帝打报告去吧，怎么把咱们大圣啊这一天没有回来的事儿赶紧告诉了吧，平常也没告诉，平常大圣一出去多少天不回来也没人打小报告啊，一听这土地说事态严重，这些神仙坐不住了，赶紧来到凌霄宝殿之上跪倒在地呀、啊、说启禀玉帝得知啊，我家孙大圣不守职事，自昨日出游至今未转，不知去向。
1: 哼，他的去向我知道。
0: 哟，众人回头一看呐，赤脚大仙冒着烟进来了。怎么冒着烟啊？气冒烟了的。哎呦，玉帝一看，这不是赤脚大仙吗？是啊，陛下，臣蒙王母邀请，昨日前来赴会呀、啊。半道之上偶遇齐天大圣，他对臣演讲啊，说万岁有旨，着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礼，然后明日再去赴会。臣信以为真呢、啊、我是个实在神呢、啊、结果我呢就跑到通明殿上去了，通明殿把守门的呀不让我进，说我没有带证件，我说我是受邀请的，我是来参加蟠桃会的。哎，没想到啊，人家说了蟠桃会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哎呀，这些神仙一听你怎么那么啰嗦呀。不是我啰嗦，我就说现在呀，这些年轻人呐，这工作态度也太差劲了，你就告诉我归谁管不就完了吗？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又来了。众神仙一看这赤脚大仙怎么了，怎么变得这么磨叽呢？嗨，我磨叽啊，反正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就得给他们变了个礼，那凭什么不告诉我啊，那归谁管？结果呢，我就一直矫情到现在呀。后来呀，把他领导叫出来，这才告诉我确实这不归他们管。哎呀，直到这个时候啊，我才觉得呀，我估计可能大概其是中了那孙猴子的计了啊。众人一听啊，你够实在的，这才明白过来呀，也活该中计。你瞅瞅你长那怎么样，长得就是一张受骗的脸。哎呦，这些群仙呐、啊，你一句我一句都来告孙悟空的状啊。这玉皇大帝满脑袋官司呀，这王母在旁边一拉玉皇大帝龙袖，怎么着啊，快传旨，着那纠缉灵官，缉访这厮踪迹。那罪名呢？罪名是转哄贤卿，谁让他骗了赤脚大仙了呢？王母在这里一踹着玉帝的脚，他偷蟠桃的事儿不说了，哎呀，这事先别说。玉皇大帝心说话，那是我让孙悟空管蟠桃园的啊，这么一说不丢我的人吗？不证明我这个领导用人不当吗？先别说这茬能抹过去就抹过去，最重要的是孙猴子呀是哄骗了赤脚大仙，这玩意儿不可忍，让这纠缉灵官呐跑出去转了一圈，全访明白了，怎么就这几个案子呀，赶紧来到凌霄宝殿上汇报啊，启禀陛下，搅乱天宫者乃齐天大圣也。就把孙悟空啊怎么

偷吃了蟠桃，怎么搅闹了蟠桃会，全给说了。这个时候太上老君也算出来了，哎呀陛下，老道爷算出来了，偷老道金丹的就是此妖猴啊。哎，玉皇大帝说，你这卦也够不灵的，怎么才算出来呀？哎呀，我那兜售宫啊，层层加密呀、啊，我得先解了密，我才能知道里面到底进去什么人了。哎，你能把那密给撤了吧？我这究极灵官转一圈都知道了。哎呀，现在没办法了，瞒不住了。玉皇大帝也气得火冒啊，这还了得呀？是啊，由此妖猴搅闹的天庭不安呐。王母娘娘说呀，最重要的是啊，我这老脸往哪放哦？太上老君说了，哎呦，我那五葫芦金丹呐、啊！赤脚大仙说了，我上了当了。呸，你上当算轻的，一边待着去。哎哎，赤脚大仙哪敢跟太上老君比呀、啊？赶紧跑一边去了。现在所有的神仙把眼光啊都落在玉皇大帝身上，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下子128双半眼睛都盯着玉皇大帝。怎么还有半眼睛啊？那不还有一马王爷吗？马王爷三只眼比别人多一只，所以那半双是他的，都盯着玉皇大帝呀、啊，看你怎么办。那玉皇大帝现在没办法了，那就得捉拿妖猴啊。马上下旨，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三太子点28宿九曜星官12元辰五方揭谛四职公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都普天星象共100000天兵布18架天罗地网去下界捉拿妖猴。臣等谨遵圣旨。咱们的好家伙毫不威风啊，这玉皇大帝几乎啊把天上那能征惯战的有法术的神仙全给派下去了。顿时是黄风滚滚遮天暗，紫雾腾腾照地昏，只为妖王欺上帝，致令众圣降凡尘，四大天王全总制，五方大圣调多兵，李托塔中军长号，恶哪吒前部先锋，罗侯星为头检点，嫉妒星随后峥嵘，太阴星精神抖擞，太阳星照耀分明，五星星偏能豪杰，九曜星最喜相争，元辰星子午寅卯一个个都是大力天兵，五温五月东西北六丁六甲左右行四毒龙神分上下28宿密层层，他们是停云降雾临凡尘，花果山前扎下了营啊。好家伙，100000天兵天将啊。啊，有句话呀，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底连天。这天兵天将到10000呢，这天宫中都装不开了，密密匝匝呀，把个花果山水帘洞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啊。尤其李天王传令啊，给我牢牢的扎，给我布下18架天罗地网，一个猴也不准让他跑。这18架天罗地网唰，这么一架起来呀，别说猴了，苍蝇蚊子都飞不出去呀。李天王吩咐一声，给我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顿时是电闪雷鸣啊。风婆婆拿着布袋出来了，我再刮股风，布袋这么一扯开，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0: 顿时是飞沙走砾。
1: 嘿，
0: 四海龙王乐了，我们再来点雨儿得了。得得得得，李天王给拦住，你干嘛呢？啊，来下雨来了，这一会儿飘不大雨，满地泥泞，怎么打仗啊？胡闹，退了一旁。哎，龙王爷先说话呀，我们呐就是助助威，真格的打仗我们龙王打过谁呀？对不对？真格打仗你们上啊，现在我们不表现那等待何时呢？一会儿真的打起仗来，嘿，没我们表现的机会呀。再说了，我们才不往前冲呢。怎么的？嘿，你们是不知道啊，那孙猴子掌中如意金箍棒就偷我们的，那身上的披挂就抢我们的，就那一身披挂呀，嘿，世上再锋利的矛也刺不透，就那一根棍儿啊，嘿，世界上再坚固的盾他也挡不住，就这两件东西穿在身上是多么的矛盾又统一呀、啊、你还能拿住孙悟空得了不？就那铁棒啊，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我们呢还躲远点儿。这四堵龙王啊跑了，跑一边待着了，电闪雷鸣，飞沙走砾呀、啊、行了，李天王说了，把先把风筝收起来，好叫我刮的沙尘暴，这没打仗的神仙眼全迷了，说赶紧收起来。哎，我这不是助助威吗？真是的。风婆婆把布袋给扎上口了，雷公电母一看人家都不表现了，咱也收了吧。两口子呀也把雷电给收了。哎，李天王一看这多好啊，刚才好家伙，乌云滚滚，电闪雷鸣，飞沙走砾呀、啊、这要上一起上，要撤一起撤，这一下子云开雾散了，太阳出来了。哎呀，这花果山水帘洞阳光明媚的，鸟语花香的，那哪行啊，赶紧给我布云，怎么再接着给我雷，接着给我打闪，这个气氛得制造出来呀、啊、那雨和风啊那就别吹了。哎，是您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哎呀，现在的领导啊难伺候啊，得了，我们刮风的下雨的收了，雷电你们呢该劈的劈，这叫制造气氛。好嘞。雷公电母一看，来吧 ,1,2,3, 劈咔咔咕噜噜噜，又开始劈开了。这时李天王啊升座中军宝帐啊，把这些神仙全给聚过来了，说哪个神仙前去挑战呢？谁先去啊？问这一遍，再看手下这些神将，什么二十八宿啊，九曜星官啊，十二元辰啊，五方揭谛啊，没有一个吭声的。哎，何人下界擒拿妖猴？问第二遍，无神答言。哪位仙人下去捉拿孙大圣？问第三遍，还是没有一个神仙接着话茬呀。哎，这托塔天王一看，你们都怎么了？玉帝派咱们下界呀是捉拿妖猴的，现在都已然降至壕边了，我问你们谁先下去捉那妖猴，你们怎么没有一个主动请缨的呢？哎，这些神仙你看我看你呀、啊、先说话，谁主动请缨的？我们跟着孙猴子呀关系都不错，你看孙猴子在天上啊这百十来天的啊，又请我们喝酒，又请我们玩啊，有的时候啊把我们偷偷的领进蟠桃园。其实啊蟠桃园里的那桃啊哪能都是孙悟空吃的呀，他能吃几个呀？啊，大部分都是我们吃的，所以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软，现在再拿人家，哎呀总觉得不好看呢，没有一个敢吭声的。这托塔天王这个恨的，好家伙，到这个时候掉链子，既然无人答言，那本王就要指派了。九曜恶星何在？哟，九曜星官一听啊，先叫我们，那得出去呀。小神在此，说九曜恶星出战迎敌。这个天王，这我们呢今天就来八个，这个太

0: 太白金星啊，他说什么不来。哦，太白金星属于九曜恶星里头的，那可不是吗？九曜星官嘛，那是太阳星、太阴星、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罗侯星、嫉妒星啊。这九个星官，太白金星是其中一位星官呐。说太白金星怎么不来呢？太白金星啊，生气。生谁的气？生玉皇大帝的气。没有你这么干事的。咱原来请人孙猴子的时候啊，说的好好的，把他请到天宫啊，封为齐天大圣，就有这个官爵，没有俸禄，也不给他事做。哎，该找我那天有事儿，我不在凌霄宝殿，就这一天不在，就给我出幺蛾子呀！啊，那个许泾阳真人，是诗里有你呀，肝里有你呀，你插那么一杠子。给玉皇大帝进谗言呐，告孙悟空的小报告，结果呢，咱这玉帝呀也没准主意，就听信了许泾阳真人的话了，非得给孙猴安排一事儿。这倒无所谓啊，你真的给人安排了事儿，哪怕就是在蟠桃园，这都没关系。但是有一点，你既然给人安排了事儿了，那你就得发人工资啊。你就得给人俸禄啊，那跟原来光封个齐天大圣那不一样，那个称号可以是荣誉的，可以不给俸禄，但现在让人管蟠桃园了，你就得按标准给人俸禄。你不给人俸禄，你还让人管事儿，人家吃你点桃，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谁让你不给人发工资了？你这符合劳动法吗你？后来又办什么寿宴啦，又搞什么蟠桃宴啦，蟠桃会了，你为什么不请人孙悟空？人是不是你天上一个齐天大圣？有没有人家这一号？有，有就得请人家，不请人家这就是失礼，是你们不对呀。所以人家搅闹了蟠桃会呀，我看该，就你们这样的呀，该给你们闹一闹，该来这么一个恶人呐，好好的搅搅你们。哦，现在又觉得脸上无光了，丢面子了，派十万天兵天将拿人家呀。哼，我看呐，十万也拿不住啊。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在伦敦的一个大街上，一个杂技团正在表演节目，很多围观的人都在看。这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呢？是一个绝食的男子这关在箱子里面，在那很久很久他不吃饭，引来很多人很多人去看他。这时候新闻记者前去采访这个绝食的这个杂技演员的时候，他问道：哎，你为什么要演这么一个节目啊？这时候那个男的回答说：
3: 嘿，这也是混口饭吃啊。

0: 话说这天啊，一个小孩在街上大哭，一路过的人就走过去问这小孩：“
1: 你哭什么呢，小孩子？”“
2: 我刚才妈妈给我的两个便士我弄丢了。”“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叔叔再给你两个便士就是了。”
0: 说完话，这个叔叔

0: 就掏出两个便士递给了小孩。可当这位叔叔回头要走的时候，他发现这小孩哭得更厉害了，于是他又回过来问这小孩，
1: 你为什么还要哭？
2: 叔叔，如果刚才我没把那两个便士弄丢，现在加上这两个，我就有四个便士了。
3: 有一天，在一个书店门口，这个营业员就说：“啊，好消息，好消息！啊，新书畅销货到货，买一送一。”
4: 什么？畅销的书，畅销的书还买一送一，那送什么呀？
3: 啊，是的，是的，啊，一本是原著，一本是错误表。

0: 清晨呢，唐僧起来之后，发现悟空正跪在自个儿的床前，忙问：“怎么了，悟空？你怎么了？你出什么事情了吗？”悟空：“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为师的说呀。你不说，为师怎么能知道？只有你说了，为师才能知道。你不说，为师根本不知道啊！”僧哥太能磨叽了。结果悟空双眼含泪的说：“师傅，求你了，晚上说梦话的时候别念紧箍咒，行不行啊？”唐僧还有这喜好咋的？
1: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人啊，他到英国去玩去了，在玩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有机会去听了一场非常隆重的音乐会。在这音乐会结束之后啊，这人没闲着，他呢拿起了纸笔，给这次音乐会的乐团指挥啊写了个纸条送过去了。这指挥啊打开纸条一看，这上头有这么一行小字儿：“
2: 尊敬的指挥先生，首先声明我不是告密者，不过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情况，那就是在您整个演出期间，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坐在大鼓旁边的那个家伙太懒了。”

0: 话说有一个算命的人对着他的顾客说，哎呀，看着你的手相和你的面相，我敢说今天啊跟你最接近的一个人恐怕对你是非常的失望。
1: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我忘带钱包了。
2: 有个饭店养了一只鹦鹉挂在门口，见着客人就说了啊，说这个你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啊。是啊啊，有个常客寻，哎，我要快点进去有啥反应，噌就进去了。鹦鹉说，妈呀，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3: 有一天呢，在悬崖上有一只小老鼠挥舞着短短的前爪，这是一次又一次的想跳下去，那努力学习着飞翔。这个时候呢，身边的母蝙蝠看着它摔得头破血流的，于是呢就很伤心地说，他爹，要不咱告诉他，他不是咱亲生的吧。

据说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从这个医院里面逃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跑到了一棵树上，其中一个人从树上呼的一下就跳了下来，跳到地上就滚啊滚啊滚啊滚啊滚，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喂，你怎么还不往下跳啊？没想到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呢。

0: 大家伙可能都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神探亨特》，是一个美国片，还有一个香港片叫《流氓大亨》。这个院里边老奶奶说，
1: 今天晚上太好了，今天晚上演大流氓亨。
2: 有三个朋友啊，一同乘这个出租车是外出，司机到了地方之后让他们拿出5块钱的车钱。这时候这三个人是争执了半天啊，最后他们无奈地对司机说，哎呦先生，您能不能收6块钱啊，这样我们好算啊。

0: 有一天呢，这个学校的上课铃声已经是响了好长时间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学生是匆匆忙忙地跑进了教室。那老师就问啦：“哎，你为什么迟到呢？”“
1: 有人丢了10块钱。
0: 哦，于是你就做好事，替他找到了是吧？”“
1: 没有，我就踩在那个10块钱的上面，直到那个人走远了。”

0: 话说这天，一老教授正给学生们上礼仪课呢，他告诉同学们如何提醒别人一些非常尴尬的事儿，能既有礼貌不失体统，同时还能把意思给说明白了。
1: 同学们，有一些话我们不能说得太直接了，明白吧？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们看见有个女孩子屁股上沾了点草屑，你们就应该很委婉地对她说，嘿，姑娘，你肩膀上沾了点草屑。这女孩子往自己肩膀上一看，她看不见，然后她就往下看，这回她就看见了，明白了吧？
0: 听到老教授这么一讲，一位男生好像领悟到了精髓，他很委婉地向教授说道，
2: 教授先生，好像您领带上的拉链开了。

0: 是一个不熟的同事跟我一块打唠，说唠的内容是贼没意思贼无聊，说净讲他跟他女朋友咋咋地了怎么怎么地，他打架了又什么好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哥们就无言以对，和那唠了半天之后吧，这男的就看着他，意思可能是你这，我说这多你表表态呗，是吧，说一时间这哥们实在不知道说啥好，竟然脱口问了一句，那哥们啊，那女朋友是你女朋友是女的吧。
1: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我的几个北京的朋友啊，一起到这个外地去出差，当地的同事啊是热情好客啊，就是那天晚上便在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酒店的包间里面要请他们吃饭，为他们接风洗尘，所以是男男女女十几个的朋友啊，是分宾主落座之后就是不停的在聊天，只有一个人在点菜，点好了之后啊，这个朋友想征求大伙的意见啊，他就说，哎，我菜都点好了，大伙有没有要加的。这种情况啊，在这个北京一般是让这个服务员的小姐啊把这个点过菜的名啊再报一遍，于是一个北京的哥们就说了，哎，小姐报报。哎，这时候这服务员看了他一眼是没动静，这时候我们这哥们有点急了，他说，哎，小姐报一下。这服务员是脸都涨得通红啊，他还是没有动静，这时候我们这哥们是真急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时候我们旁边有一个女同事，她说，哎呦怎么着，让你抱一下你没听见，你看我们这哥们都急了。没想到这个服务员是扭扭捏捏的说，
2: 啊，那先生，那个啊，就抱女的，啊，不抱男的行吗？
1: 这时候是屋里这十几个人是乐作一团啊，更是让这个服务员是不知所措。后面这个上菜了，先是上了一个拉皮儿，又上了鱼香肉丝，又上了很多的菜，到最后啊上了一个是什么，这是烤羊腿，后面又上了一大盘的肉骨头，还有一大盘子的这个椒盐。因为这个北京这哥们儿啊是非常爱吃这口啊，毫不客气就抓起一个大羊腿是咔嚓就是一口。没想到这个服务员看到他就说，哎呦先生，这个您得站着吃。这时候我这哥们儿将信将疑的看看这服务员，他又看了看当地这些同事啊，当地这些同事就都说啊，这站着吃好吃点，这哥们于是拿着羊腿就站起来了，咔嚓又是一口，这服务员赶紧过来说，哎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这时候我们就哥们就说，啊，没有，我不就站起来吃了口这烤羊腿吗？这个服务员就说，哎呦那请您坐下来吃。我们这哥们儿是嘀咕了半天才坐下来。

来看看大伙儿，是茫然若失啊。这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羊腿又拿到嘴边，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口。这时候小姐又说了：“这先生，这个得站着吃。我们这哥们儿实在急得不行了，你们怎么回事啊？一会儿让我站着吃，一会儿让我坐着吃，到底让我怎么吃啊？”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

0: 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

0: 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3: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7: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9: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

0: 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5: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6: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5: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6: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5: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7: 因为

0: 这个烈度，我们叫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适应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4: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次这种上海天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9: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 民政部养老服务

0: 五十副市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0: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

0: 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

0: 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七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0: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董文锦主持并讲话。数字票根激活商旅融合。张道庭爱心捐赠暖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高度警惕短时强降水，形成较硬型工作闭环，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确保突发险情高效协同处置。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最大程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要严明值班值守纪律，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会前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近日，全市商贸领域首个景区票根数字化促消费试点在我市汤旺县正式启动运行，活动以数字票根为纽带，着力破解景旺商不旺的现实瓶颈，推动旅游流量向消费流量高效转化，探索商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盛夏时节，汤旺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和宜人的气候，持续迎来客流高峰，省内外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观光，乐享山林风光。今年不同于以往游客观光即走的单一游玩模式，全新上线的数字票根促消费试点，让游客的山林之旅解锁多元本地消费体验，真正实现游汤旺、品特色、享实惠。不少到访游客亲身感受到了这项惠民新举措带来的便利与实惠。游客张先生：
3: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从山门出来之后，本来想给孩子挑点小商品，突然间得到了这一个能有优惠减免的消息，这一个意外之喜。本来这东西吧可能不贵，但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伊春这边的一个别样的一个风情，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2: 本次试点以汤旺县临海奇石景区为核心 IP， 联合中国银联开展技术赋能，攻克票根图像识别、真伪甄别、重复核验过滤等技术难关，实现上传一张票根尽享三重折扣线上闭环，解决传统纸质票根人工检验效率低、风控难、数据难追踪等痛点。全县筛选17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山特产品、玛瑙文创、餐饮住宿多元业态。游客上传景区票根核验后，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包，到店支付自动核销，同时建立动态风险监测机制，保障资金规范使用。活动搭配森系烟火、会享夏夜欢乐巷夜市，打造日游景区、夜购汤旺消费场景，成功打通游景区、品美食、购特产、住酒店完整消费链条。市商务局副局长蒋奇：
4: 接下来我市将向全市推广汤旺县票根经济试点经验， 组织各县市区紧抓哈一高铁开通契机及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深入挖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统筹安排200余万元资金，围绕森林食品、住宿、餐饮等领域，谋划出更多差异化、场景化促销举措。
2: 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8月28号，我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经济形势通报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考虑。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上半年成绩，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广大统战成员是林区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高政治站位，锚定中心大局，深入调研问需，务实建言献策，在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中展现担当作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开展爱心捐赠暖童心、滑梯相伴乐成长捐赠仪式，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老党员张道廷将全部奖金5000元无偿捐出，为日月峡镇的少年儿童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前不久，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在喜获省级荣誉后，张道廷老人毅然决定将获奖的全部奖金无偿捐献，用于购置儿童滑梯，捐献给日月峡镇政府，用实际行动关爱呵护少年儿童成长。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退休老党员张道廷：
5: 能为孩子们呢捐赠滑梯呀，我很开心，希望孩子们呢能在这里呀快乐的玩耍，健康成长。今后啊，我也会继续努力，尽我所能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
2: 本次爱心捐赠不仅是物资支持，更是党建引领关爱未成年人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优秀党务工作者心系群众、情暖下一代的高尚情怀，也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学先进

0: 做表率、献爱心的好榜样。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党委书记温馨：
1: 感谢张道庭同志拿出奖金为社区捐赠儿童游乐滑梯，老党员用实际行动彰显无老无私奉献精神，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树立榜样。今后我们社区也将妥善管护游乐设施，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活动，用好这份爱心，守护辖区儿童快乐健康成长，同时带动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少年儿童关爱志愿服务。
0: 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益美区第六中学一批智慧教学设备正式投入课堂使用 ，AI 听说课堂、AI 体育教育一体机相继落地校园，数字化硬件赋能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新学期，益美区第六中学八套 AI 听说课堂设备正式启用。每套配套45个学生口语练习终端，为英语课堂注入智能化新动能。课堂上，学生借助独立终端，可开展跟读模仿、情景对话、模拟测评等多样化口语训练。系统能够实时针对学生发音、语调开展智能打分纠错，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口语短板，纠正发音偏差。与此同时，全新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也将亮相校园，设备包括一分钟跳绳、仰卧起坐、跳远三大训练区域。在15分钟课间，日常体育课上，学生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开展自主训练。智能化设备将日常体育训练与中考体育项目紧密结合，在丰富校园体育活动、调动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助力学生提升身体素质，为中考体育备考提供有力支撑。益美区第六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慧：
2: 我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智慧操场和英语听说一体机，能够帮助老师精准找到每个学生的薄弱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呢，也可以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练习，让英语听说和体能训练更科学、更高效，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8月12号，嘉荫县图书馆在江边恐龙乐园举办临海送书箱亲子月兴安亲子诵读直播联动活动，让阅读滋养少年童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十组亲子家庭依次登台诵读，分为生态风情、红色记忆、龙乡文脉三大篇章。诵读篇目多为嘉荫本土原创作品，大家以饱满真挚的情感、清亮动听的声线，通过亲子互动诵读、情景朗读等多元形式，生动讲述嘉荫恐龙化石发现故事，传颂临海抗联红色故事，品读兴安乡土诗文，全方位展现中国第一龙乡的文化底蕴与生态魅力。活动全程通过嘉荫县文旅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打破线下活动地域限制，广泛引导广大亲子家庭放下电子设备，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品读文字，沉浸式感受阅读之美，培育文明健康的家庭阅读新风尚。本台消息，入夏以来，由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从全县机关单位抽调科级干部、优秀党员及青年骨干，组建300人专项旅游志愿服务队伍，下沉景区一线开展驻旅服务。志愿者进驻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两大核心景区，分布在景区停车场、大门、售票处、游客集中区域，直面游客需求，全力做好咨询引导、秩序维护、便民帮扶等工作，及时回应游客各类诉求，为游客创造优良的旅游体验环境。枫林县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哲：
3: 热心为游客解答困惑，尽力帮大家解决出行中的困难，今后我也愿意继续奉献微光，为家乡旅游增添一份温度，用实际行动展现枫林的美好。
0: 成都游客陈慕涵：
4: 是来自成都的，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鹤园，然后看到了很多鹤，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些鹤就是他们飞出来那一下非常震撼，因为成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这边这个空气也很好，非常新鲜，就是氧气很多，然后这边的天很蓝，然后这边也不是特别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妈，
8: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

0: 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请听歌曲《七月给我们的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下水道与孩子》，一起来听。修下水道了，最初孩子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只看见一辆一辆的大汽车开过来，卸下一车一车的石子，鸡蛋大的石子，杏核大的石子，还有沙，温柔的干净的沙，堆起来堆起来，堆成一座一座山，把原来的一个空场子变得完全不认得了，一个头像是掉到地底下去了。最后来了一个一个巨大的，大的简直可以当做房子住的水泥桶子。这些水泥桶子有多重啊？它是那么滚圆的，可是放在地下一动都不动。孩子最初只是怯生生的

远远地看着。他们只好走一条新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进出了，不能从厂子里的任何方向横穿过去了。没有几天，他们就习惯了，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他们有时要故意到沙滩的边上去踩一脚，在滚落下来的石子上站一站。后来从有一天起，他们就跑到这些山上去玩起来。这倒不只是因为在这些山旁边只有一个老是披着一件黄布面子的羊皮大衣的人在那里看着，而且总是很温和地微笑着看着他们，问他姓什么，住在哪一个门里，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石子和沙都熟悉了。他们知道这是可以上去玩的，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妨碍。啊，他们站得多高啊，许多东西看起来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们看见许多肩膀和头顶，看见头顶上那些旋儿。他们看见马拉着车子的时候，脖子上的鬃毛怎样一耸一耸的动。他们看见王国俊家的房顶上的瓦楞里嵌着一个皮球。王国俊跟他爸爸搬到新北京去了，前天他们在东安市场还看见过的嘞。他们隔着墙看见他们的妈妈往绳子上晒衣服，看见妈妈的手，看见。终于有一天，他们跑到这些大圆筒里来玩了。他们在里面穿来穿去，发现寻找着各种不同的路径。这是桥孔啊，涵洞啊，隧道啊，是地道站呢。他们有时伸出一个黑黑的脑袋来喊叫一声，又隐没了。他们从薄暗中爬出来，爬到圆筒的顶上来奔跳。最初他们从一个圆筒上跳到一个圆筒上，要等两只脚一起站稳，然后再往另一个上面跳。现在他们连续地跳着，他们的脚和身体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弧形的坡面，习惯了这样的运动的节拍，他们在上面飞一般地跳跃着。他们跑着跳着，他们的心开张着。他们也常常跑到那条已经掘得很深的大沟旁边，挨着木栏，看那些奇奇怪怪的木架子，看在黑洞洞的沟底活动着的工人，看他们穿着长过膝盖的胶皮靴子从里面爬上来，看他们吃东西，吃得那样一大口一大口的，吃得那样香。夜晚他们看见沟边点起一盏一盏斜角形的红灯，他们知道这些灯要一直在那里亮着，一直到很深很深的夜里发着红红的光。他们会很久很久都记得这些灯。孩子们跑着跳着，在圆筒上面，在圆筒里面。忽然有一个孩子在心里惊呼起来，我已经顶到筒子顶了，我没有垫脚啊。不知不觉的，这些孩子都长高了，真快呀，孩子。而这些大圆筒子也一个一个的安到深深的沟里去了。孩子们还来得及看到他们的浅灰色的脊背整整齐齐的长长的连成了一串，工人叔叔正往沟里填土。现在厂子里又空了，又是一个新的厂子，还是那棵小枣树挺立着，摇动着枝条。不久沟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宽广的，特别平特别宽的路。但是孩子们确定地知道，这下面是下水道。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低到尘埃的美好，作者丁立梅。

附近住着一群民工，四川人，瘦小的个头。他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搞建筑的有，搞装潢的有，修车修鞋搞搬运的也有。一律的男人生活单调而辛苦。天黑的时候，他们陆续归来，吃完简单的晚饭，就在小区里转悠。看见谁家小孩，他们会停下来傻笑着看，他们想自家的孩子了。就有孩子来了，起先一个，后来两个、三个。那些黑瘦的孩子睁着晶亮的大眼睛，被他们的民工父亲牵着手，小心地打量着这座城。但孩子到底是孩子，他们很快打消不安，如小马驹似的奔跑起来，快乐的。一日，我去小区商店买东西，在商店门口发现了那群孩子，他们挤挤嚷嚷在小店门口。一个孩子掌上摊着硬币，他们很认真地在数，一块、两块、三块。我以为他们贪嘴，想买零食吃呢，笑笑走开了。等我买好东西出来时，看见他们正围着卖女孩子头花的摊儿，热闹地吵着，要红的，要红的，红的好看。他们把买来的红头花递到他们中的女孩子手里，又吵嚷着去买贴画，那是男孩子们玩的，贴在衣上或是墙上。他们争相比较着哪张贴画好看，人人手里都多了一份满足。再见到他们在小巷里奔跑，女孩子们黄而稀少的发上一律盛开着两朵花，艳艳的晃了人的眼。男孩子们的胸前则都贴着贴画，他们像群追风的猫，抛洒着一路的快乐。

去一家专卖店，看中一条纱巾，浅粉的，缀满流苏，无限温柔。爱不释手要买，店主抱歉地说，这条不卖，是留给一个人的。便好奇，他买得，我为什么买不得？你可以让他去挑别的吗？店主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人，女人先天性眼盲，家里境况又不好，她历尽一些人生的酸苦，成了盲人按摩师。女人特别喜欢纱巾，一年四季都系着，搭配着不同的衣服。也是巧合了，女人那日来她的店，只轻轻一抚这条纱巾，竟脱口说出它的颜色，浅粉的呀。这让店主大为诧异，他当时没带钱，走时一再关照店主，一定要给他留着。我最终都没见到那个女人，但我想，走在大街上，她应该是最美的那一个。有这样的美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能逾越的？朋友去内蒙古大草原，九月末的大草原已一片冬的景象，草枯叶黄，零落的蒙古包孤零在路边。朋友的脑中原先一直盘旋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现牛羊的波澜壮阔。直到面对，他才知生活远远不是想象里的诗情画意。主人好客热情地把他让进蒙古包中，扑鼻的是呛人的羊膻味儿。一口大锅里热气正蒸腾，是白水煮羊肉，怕冷的苍蝇都聚集到室内来，满蒙古包里乱窜。室内陈设简陋，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14英寸电视，很陈旧的样子，看不出实际年龄的老夫妻红黑的脸上是谦和的笑，不住地给他让座。坐哪里坐？黑不溜秋的毡毯就在脚边上。朋友尴尬地笑，实在是落座也难。心底的怜悯滔滔江水似的一漫一大片，却在回眸的刹那，眼睛被一抹红艳艳牵住。屋角边一件说不出是什么的物事上插着一束花，居然是束康乃馨。花朵朵朵绽放，艳红艳红的。朋友诧异，这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这满眼的枯黄衰败之中，哪里来的康乃馨？主人夫妻笑得淡然而满足，说孩子送的，孩子在外读大学呢，我们过生日，他们让邮递员送了花来。那一瞬间，朋友的灵魂受到极大震撼。朋友联想到幸福这个词，朋友说幸福哪里有什么标准，原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幸福。我在朋友的故事里微笑着沉默，我想的更多的是那些低到尘埃里的美好，他们无处不在。怜悯是对他们的亵渎，而敬畏和感恩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礼赞。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3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到第二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围墙，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

0: 夫差只觉得伍子胥续本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万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阅兵大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万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四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

0: 众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真。
9: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用健康好生活。
11: 北京时间，
1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1: 20点整，
10: 明天再见。
1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北大荒集团调研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争当现代化大农业排头兵；
1: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实施生态筑起服务行动，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哈电电机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调相机成功投运，解决新能源电网稳定控制难题；
1: 全省各地抢抓秋收管理黄金期，以精准农技筑牢秋粮丰收线；
0: 各地打造特色花海景观，办亮初秋文旅市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北大荒集团调研深化农垦改革工作。他强调，北大荒集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全面深化改革，争当现代化大农业排头兵，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打造农业领域航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龙江全面振兴。
2: 在北大荒食品集团黑龙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许勤了解农产品营销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市场意识，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以需求引领供给，放大优质绿色安全的质量优势，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精准确定目标市场，大力开拓高端市场，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加强销售布局，深化与头部企业的合作，探索线上线下、国内国际相结合的营销模式，把龙江好物、北大荒优品推向全国全球。要坚持用大品牌做大市场，运用融媒体平台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向消费者讲清楚我们的产品好在哪里、优在何处，发展定制农业，持续放大北大荒黑土优品品牌效应。随后，许勤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北大荒集团深化改革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做强主责主业，坚持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更好发挥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骨干作用。要深化改革攻坚，统筹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与重点改革任务落实，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北大荒精神，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深化北大荒改革、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领导从力，省直有关部门和北大荒集团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实施生态筑起服务行动，

0: 精准保障6300多个重点项目，生态筑起取得明显成效。
1: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以为企业解难题、助把力、促发展为主线，聚焦生态筑起服务行动，推动生态加营商服务向经济效益转换。上半年，全省常态化服务保障重点项目6317个，环评整体办结率76%。生态筑起成效直接表现在审批质效与服务保障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上半年，生态环境系统强化前端引领、数字赋能、定制服务与法治护航，开发绿色招商创新平台，着力协调企业环评难点、堵点问题，构建了项目需求对接覆盖、问题处置闭环、政策直达快享服务体系，对符合条件项目开通了环评绿色通道788条，支持项目同步开展前期施工645个。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创新服务便多次跑腿为跑一次半截，助力嫩江市霍龙门金矿、林口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至少提前3个月完成环评办理。年初以来，全省累计办结环评审批事项1387个，涉及总投资1327.82亿元。过去，外地企业来黑龙江投资建厂，往往选址考察多个地市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今，登录生态环境引领招商引资图谱，输入行业产品信息，符合条件的工业园区一键全出，时间成本从按月算变成了按天算。
2: 作为一家到黑龙江投资建厂的企业负责人，满振英压根没敢想，2天的时间里就敲定了建厂选址。今天他专程来到第三方环评单位推进环评报告撰写事宜。满振英提到的平台就是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前不久，平台新开发了一个特色功能，生态环境引领招商引资图谱，包括政策研判、选址推荐、高级检索3个模块。其中选址推荐模块尤其让满振英赞不绝口。在现场大屏演示中，记者看到只需要输入产品名称或行业属性，全省范围内所有符合条件的工业园区便一键了然。
3: 那这个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平台呢，我们可以选出3到4个备选方案，然后拿着这些备选方案再去到相关政府部门去咨询，它的效率更高啊，不是说在那半天的这个撒豆子。对我们这个企业，来黑龙江投资，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2: 记者发现，新开发的投资图谱的数据库非常庞大，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了全省国土规划、生态分区管控、排污许可等多达43层的数据，覆盖1400多个国民经济行业、20000多条基础数据。企业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四处打听、搜集资料，只需要一键就可以获取政策指引和选址推荐，还可以同步调取3个园区的分析结果进行横向比对，优中选优。
4: 刚才呢，我用自己的手机号码注册了一个分区管控平台招商图谱的账号，我感觉呢，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大家看，图谱搭载的专业分析引擎呢，通过不同颜色直观展示适不适合企业选址。蓝色的呢是符合，黄色呢是不符合，红色的呢是不推荐。企业呢可以一目了然判断选择。
2: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一个细节，就是不仅企业，招商部门也对投资图谱的上线十分支持。大庆高新区的王春燕从事招商落地工作已经10多年了，是一名招商老兵，但面对项目类型的日益多元化，很多时候还是感觉知识储备不足，需要随时向行业领域的专业管家们请教。如今有了投资图谱，招商工作从翻资料向用数据转型，过去需要问市局请专家研判，动辄好几天才能敲定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能得出结果。
5: 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啊，我这个小姐妹可能就不是我的专业小管家了。
6: 自己就能查到了，能查询到上下游配套产业分布情况，这个很关键。就外地厂商来投资的时候，一是能给他们找到就近的原料，节省成本；二也是方便他们了解他们的产品在整个大庆市场的占有率。
2: 投资图谱的高级检索功能还汇集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770份法律法规文件，省去了企业、环评单位和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庞杂资料的时间成本。作为绿色投资的智慧导航图，投资图谱的上线让数据价值得到充分释放，

0: 布里龙江实现从项目找政策向政策引项目的转变。
1: 日前，哈电电机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调相机在孙吴县圣山风电场成功投运，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电力装备自主创新和电网稳定支撑核心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装备支撑。
2: 世界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调相机电网投运，
3: 这就是刚刚发布的世界首台。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调相机、高压直挂这些专业词汇听着确实挺深奥，但这台机器干的事儿呢，跟咱们每个人的日子啊都息息相关。它就像是一个藏在风电场里的超级稳压器，就是因为有它在这24小时托底，大风刮出来的电送进千家万户时才不会忽大忽小、忽明忽暗。您在家里看电视不会突然闪停，夏天开空调不用担心跳闸，冰箱也能踏踏实实一直运转。
0: 这个世界首创在于它采用了高压直挂技术，可以直接连接35千伏电网侧，省去了传统的升压变压器这个中转站。对比传统调相机，不仅占地面积节省近一半，连设备和日常维护的成本也省下了10%到20%。
4: 电网这个容量上也大幅度提升，无论从我们风场的运行便利性，对电网的可靠支撑，都大大优于传统调相机。我在我们后续这个风场的运行效益上，一年能省接近40万。
0: 这项省钱又好用的突破性技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和用户代表来现场一探究竟，大家热情极高，一路看，一路拍，一路问。在设备旁，记者和专家们还体验了一个极具反差感的细节：这台设备正以每分钟1500转的速度高速飞转，但把手贴在机壳上，却几乎感受不到震动。
5: 它这个震动幅度非常的小，占地面积这么小，这么集中，看全新的，然后感觉咱们这个哈电的这个技术实力非常的强，整个的这个很厉害。
6: 我们也有类似的项目嘛，所以这次来也就是来现场看一下我们这个装置实际应用的情况。
3: 感觉怎么样？
6: 挺有把握的。真的就是我们已经有投产了，已经有相关的案例了嘛，我们后续应用也肯定会更加顺利。
0: 在双碳目标下，

0: 开发难度极大，因为在全球都没有用到这么大的一个电压等级的电动机或发电机产品。就从单一的绝缘的这个验证来讲，我们就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整个生产周期是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保证整个运行的安全可靠。
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世界首台并非偶然，在调相机领域，哈电电机此前已经拿下了三个不同技术路线的世界首台，目前已经凑齐了一套完整的产品全家福。
2: 这也体现了我们整个哈电集团在这个行业内的这个引领作用，系统需求啊引领了装备产业升级。确实哈电呢本身是根据国家的这个现在发展的需要，不断的在推出一些创新性的产品来支撑我们这个整个国家能源行业的一个发展。
3: 随着汛情趋稳，省内受灾区域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眼下道路抢修、通信保障、修缮家园各项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4: 1、2、3，
5: 好。
6: 宁安市渤海镇北安村紧邻牡丹江，洪水退去，维护人员正在对损毁的设备展开抢修。一个月前，汹涌的洪水将沿江树木连根拔起，撞断了农田里的部分通讯设施。
7: 在巡检过程中发现受损干路1300多棵，现在呢，在不影响通讯的前提下，陆续的在恢复这种受损的线路。
6: 受山洪冲刷、树木倒伏等影响，当地累计损坏通讯线路220公里，受损基站26处。经过上百人次昼夜抢修，目前所有线路和基站已恢复畅通。除了通讯得到保障，宁安市下马河大桥也恢复了通车。作为黑龙江省西南部前往吉林省的必经之路，大桥在汛情垮塌后，通过12天的抢修重新投入使用。
8: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地质勘测和设计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两头同步施工，机械量翻一倍。
6: 在伊春，今天多项灾后重建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在铁力市水毁路段抢修现场，大型挖掘机反复平整路基，施工人员对被损毁道路堵塞沟渠、积水点位进行集中清理，加快恢复通行与排水功能。
9: 逐户排查房屋安全、农作物受灾及财产受损情况，精准建立台账，主动对接保险公司，协助农户做好理赔工作。
10: 距离全省秋粮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各地抢抓农时，运用一喷多促等技术手段，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大荒农业股份友谊分公司的水稻高产示范田，在我身后呢，金色稻浪随风摇摆，沉甸甸的稻穗呢也已经压弯了腰。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稻穗啊，稻粒呢饱满，色泽金黄，右手按一下啊，稻粒已经变得硬实了。
6: 眼下水稻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今天友谊农场增派大型农用飞机集中开展一喷多促行化作业，促进作物成熟和单产提升。无人机不仅可以精准控制药剂用量，还能通过北斗定位规划航线，避免漏喷重喷，提高了生产效率，喷灌面积能达到2万亩。
12: 今年一喷多促的配方呢，也较往年的就有做了更新，增加了磷、钾以及硅肥的用量，这样呢看呢粒重呢可能要增加0.5到0.7克左右啊，这样每亩地呢我们就增加了30斤左右的这个产量。
6: 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玉米正值灌浆期，当地从本周开始集中开展了44万亩玉米行化喷施作业，重点覆盖万隆乡、杏山镇等春旱突出、作物生长滞后的片区，助力作物灌浆成熟。
13: 从目前咱们这个农作物的长势和这个情况看，今年丰收已成定局。
6: 秋收即将到来，各地抢抓管理黄金期，以精准农技筑牢秋粮丰收线。绥滨县通过智能终端动态调节玉米水肥供给，七台河借助物联网智能平台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农时动态，为田间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华南县把物联网智能水阀接入了连片稻田，灌溉管理实现手机远程操控。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农作物生长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趁着短暂雨歇，眼下嫩江、汛克等地的农技人员正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秋粮抗疫防灾和后期管护工作。当前夺取秋粮丰收还要度过早霜、秋汛、病虫害等多个关口，未来一周全省多地

0: 将出现降水降温天气。农业部门提醒各地要注意加强农作物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采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促进作物加速生长，为大面积单产提升筑牢坚实基础。
1: 草原是黑龙江省构筑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资源，眼下全省各地对进入生长旺盛期的草原植被全面开启综合监测工作，通过草原体检让保护修复更科学更精准。
2: 草原身体好不好得有一份精准的体检报告。赵源县是我省草原核心分布区，也是草原退化盐碱化问题最突出的区域。科研团队连续五年实地取样监测，记录草质变化。
3: 哪怕有草的种类少记了几种，或者是草的高度少记了几厘米，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这片草原的一个体检报告的一个准确程度。
2: 这次赵源县的监测结果令人惊喜，草原植被盖度达到65%以上，比五年前增长了近三成，平均株高由30厘米涨到50厘米，每亩仙草产量从80多公斤跃升到200多公斤，翻了一番还多。为了让每份报告都经得起推敲，今年全省500多个监测点都采用固定坐标，定位精准到同一块地、同一条线，误差不能超过5厘米。通过多年纵向对比，精准捕捉细微变化，哪里该补，哪里要种，让数据变成治理依据。
4: 有了这份账，我们跟老百姓解释禁牧丰裕国家的政策更有底气。
2: 这几年禁牧丰裕、补播改良等措施正在让草原喘过气来，绿色家底越攒越厚。截至目前，全省草原面积达到近1500万亩，草地生物量近600万吨，草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增强。全省草原综合监测工作预计9月底前全部完成，让绿色红利惠及更多百姓。
5: 交付图纸常常被视作设计服务的终结，而在黑龙江有这样的一支电力设计团队，他们打破行业惯例，化身全周期服务的电力医生，为重点项目保驾护航。
6: 在套房啊，前再加隔断房，
7: 增加供热符，
6: 保证你供热安全。
8: 一大早，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就迎来了两位特殊的电力医生，他们专程来给企业即将在9月1号进行的高低压管道改造把脉开方。经过对现场细致的勘察，一个优化调整设备的新点子瞬间让企业负责人眼前一亮。
9: 他们每次吧还给我们一些小惊喜，有时候哪块做了一些小调整，哎，一下就感觉特别的茅塞顿开，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就感觉跟他们是一家人，一起在做一整件事。
8: 被企业称为一家人的电力医生来自中国能建黑龙江省电力设计院，和同行业设计单位不同，他们提供的服务不仅是一张图纸，更是全程跟进的生产安全托底保障，这也给企业改造升级吃下了定心丸。交谈中，记者听到频次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全周期服务。
10: 在施工过程中可能碰到一些问题，我们还会来现场来技术服务。项目从施工图设计到设备的安装到设备的调试，还有设备的投运运营，我们都是全周期服务的。
8: 交底工作结束，杨友明和同事匆匆赶回单位，马上投入到华电牡丹江风光火储热一体化项目的技术攻关中。
11: 启用老厂20x30兆瓦的机组，然后
8: 这是东北地区首个新能源供热示范项目，从规划建设到投产，技术复杂，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面对难啃的硬骨头，设计院把服务端口向前移，组建了多个专业的专项团队，一项一项破解技术堵点。
12: 整个项目那个方案我们做了将近32版的一个方案，所有的人员大概是成天泡在整个那个办公室内，完了去解决这些问题，不单单涉及到技术方案，同时还涉及到经济的测评方案。难是难点，但客户有需求我们就要全力满足。
8: 比起技术方案，经济测评方案难度更大，一台台电脑上满满都是各式各样的设计草稿。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电脑已经很多天没有关机了，就像这些电脑一样，设计院的全周期服务也始终没有中断过，前期深度介入，建设中全程相伴。截至目前，设计院累计完成了发电工程和新能源项目超1000项，输变电工程超1万项，获得了国家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全国电力行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等多项荣誉。
5: 一项项成绩背后靠的不只是技术硬实力，更是这种靠前贴心、同客户并肩作战的

0: 服务态度。今年企业相继接到了多个省份的绿电能源项目设计邀约，就在半个月前又中标了国家级煤储设计项目。眼下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把全周期服务拓展到能源结构优化的全产业链，
1: 从前期规划再到后期的运维，整个产业链呢我们都能接得住。客户在哪个阶段有需求呢，我们就在哪个阶段呢提供专业的支撑。项目投运了，服务也不能停，把服务真正做到客户心坎上。
2: 八月末的黑龙江秋意渐浓，各地着力打造特色秋日花海景观，时令限定的花景持续上新，扮亮了初秋的文旅市场。
3: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眼下正是百日菊盛放的时节。大气硬朗的建筑搭配眼下这一片开得热烈的花海，一刚一柔相映成趣，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赏花。此刻秋风掠过花田，也给初秋的冰城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
0: 百日菊因为花期跨越夏秋长达100多天而得名。今年城市管理部门在哈尔滨大剧院周边地块集中开展采花作业，种植了黄色百日菊10000平方米。经过几个月精细化养护，百日菊长势旺盛，开花整齐，大片花海与地标建筑哈尔滨大剧院相映成趣，成为市民和游客追求出片的理想地。
4: 我本来是想来看一下这个大剧院的，但是我没想到到这里有这么大一片花海。我觉得这种秋风配上这种秋天的颜色简直是太绝美了，油画一样的。
5: 大剧院这个线条比较流畅，很漂亮，现在还有这么一片花海，好像很想来的地方，来完成一个梦想吧。
0: 秋色晕染小兴安岭，伊春大庆山朗香花海也迎来繁华绽放。130多亩花田内，鸡冠花、波斯菊等10几种70万株花卉竞相斗艳，缤纷色彩掩映在苍翠林海间，形成初秋独有的浪漫。今年朗香花海新增了蒙古包群、奇幻城堡等设施，构建起了赏花加游乐加康养文旅融合新模式，
6: 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伊春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0: 在鸡西杜鹃花公园，兴安杜鹃、金光菊等50种花木铺成了一张色彩丰富的画布，各色花带在阳光下摇曳，市民游客打卡不断。佳木斯达勒花海、绥滨滨河花海也到了盛花期，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至沓来，尽情感受北国生态之美。新学期开学进入倒计时，今年新学期越来越多中小学把人工智能融入课堂，通过一系列应用场景助力基础教育质效提升。在哈尔滨市二城区回民小学，孩子们正熟练编写代码，在屏幕上直观验证 AI 运行原理，使用的正是学校最新引进的人工智能科创实训设备。
7: 依托于这套硬件，学生就可以亲手去实践，直观地感受人工智能在编程中的运用。
0: 在佳木斯市第19小学，老师们围坐在智慧大沙盘前集体备课，平台实时抓取教学数据，精准锁定易错知识点和低回答率问题，为新学期教学设计提供科学导航。而在美术课堂上，教研团队正忙着演练 AI 三维建模项目，
8: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发挥他的天马行空，然后去画出他的画面，这样的纸质画，然后我们再借助 AI 建模将它变成一个立体的形象，然后非常的开心，也特别有兴趣的去进行学习。
0: 新学期伊春市伊美区第6中学引入体育教仰卧起坐等中考体育项目训练，一旁的 AI 英语听说课堂里，智能打分纠错，实时捕捉并纠正学生的发音偏差。鸡西师范附属小学、绥化市第2中学等多所学校也相继建成 AI 特色学习空间， AI 与教师共同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设计师。
9: 今天宝藏小城韩地虾乡2026鹤岗市韩地小龙虾美食周启幕，活动期间将联动全市小龙虾门店开展让利促销，拉动餐饮消费，同时举办韩地小龙虾养殖基地研学观摩、产业推介交流等系列活动，助推鹤岗小龙虾产业发展。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3: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3: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海，平缓的呼吸与淡嘉民歌的邂逅，成就了中国陆地最南端的淡。

几百年来，疍家人以海为田，靠海吃饭。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却用疍家话谱就了一首首民歌。这些歌儿随着他们的船儿飘荡在茫茫的海上，记录着这个族群的根与源。

这片海域上住着家家连通的疍家人。自古以来，这个族群依海为生，漂泊水上，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明代初年，疍家人凭着祖上遗传的悍勇和精湛的航海技术，从广东沿海一带迁徙来琼，寄生于此。他们没有土地，一直以来随着鱼群的足迹不断迁徙。像所有热爱唱歌的族群一样，疍家人习惯把一生的悲欢离合都唱进歌里，他们口中唱的疍歌也被叫做咸水歌。以前疍家渔民吃住行都在船上，他们是海上原始的漂泊者，海上作业是十分耗费体力的。每当此时，大家都习惯扯着嗓子唱起咸水歌。疍家人的历史就是咸水歌的历史。疍家人的歌声在潮水涨落间不动声色地展现了这个族群包容万象、刚柔相济的个性。疍歌的歌词、曲调、演唱等方面的特征和内容，歌声或张扬或内敛，情绪起伏跌宕，与海洋环境协调，表现出海南岛疍民开阔壮美的人文性格。疍歌主要以粤语演唱为主，为了不被海浪声所淹没，疍歌的开头总是比较高亢。疍歌主要有

四种曲调，木鱼诗调，是较为古老而罕见的唱调，一般多为老人传唱，代表性曲目为水仙花青楼悲曲、白罗调，以叙事内容为主，看到什么就唱什么，类似于当下流行歌曲的即兴表演。孤里美调体现劳动方面，当家人在外出务工或者海上捕鱼时，会唱歌助兴，缓解劳累，在哼唱中获得快乐。探家解调，探家解调之声调，多为婚庆场合时唱，歌唱者用轻快悠扬的曲调叮嘱出嫁的女子要与丈夫相亲相爱，尊敬长辈。探家解调之丧调，是亲人离世时用悲伤婉转的情绪哼唱，为逝者送去祝福，表达深深的缅怀之情。旦歌有独唱、对唱、领唱和齐唱等多种唱法，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海南，哪里有渔船，哪里就可以听见旦歌。在三亚临水的渔港及其他环海南岛渔港，旦家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旦歌流传，但流传方式非常原始，没有固定的歌谱，靠老一辈人口口传唱。海南临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57岁老人冯玉荣，海南省三亚市渔港社区78岁老人张发杰，是旦歌海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往昔起伏的海平面在歌声中逐渐平静，旦歌已成了旦家人的精神依靠，记录着这个族群从古至今的仪式、生活和历史。旦歌已经成了旦家子孙与先祖的血脉纽带，只要有旦家人在这里，就不会是一片寂寞的海洋，而旦家祖先们留下的生存方式也依然在延续着。

喜怒哀乐啊，有时候才华就是有点碰到麻烦事了，就是很心里有点这个的。特别喜欢就是这种古画，如果看到古画坏掉了，我心里好像感觉有点痛。

我今年呢是62岁了。我做古书画呢，到现在已经40年了，因为我是喜欢这个。我今年呢是62岁了。我做古书画呢，到现在已经40年了，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这个拆的时候呢，绝对要小心，不要那个心急火燎的去拆。拆是难度最高、最花精力的事。那拆是吧？有很多画都是撕不掉的嘛，都是用手指磨的。磨你肯定一定要那手里边功夫，他自己心里你要有个数，不能一下子磨到那个画心都磨掉了，那就不行了。手我们都是一个螺纹的，有螺的，对吧？就我们这个螺，基本看不出来。就是拆画磨的时候都磨掉了，拆好了补你就找那个，如果说我们那个画是明代的，我就是我家里有明代的纸，我把明代的纸一纹路给它补好。补好了以后再上名字，上了名字再上下，弄好了以后再开始装帛。

0: 我女儿呢，从小就我一直带在身边的，她从小就看到我们，对那个我们裱画这行当呢，她也很熟悉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面。
1: 我父母对古书画的修复这一块的坚持，几十年如一日。我非常喜欢古书画修复，它是一个对文化也好，书画也好，保存延续了。当一幅破碎的画到你手里，然后你把它一层一层的剥开，你可以要看到它以前的装裱师还有书画家在这幅画里面的跟他一个默默的对话。对古书画的修复的一个工作，对我来说启发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而且不断的吸取经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进步。

他拿了这个锻刀以后呢，就是战而不胜了，流传到民间，就是用各种宝石加上中国的大漆，经过仔细打磨，一层一层层做上去。

期就是一个战将在这马背上打上，岁数大了，这个战马呢就死掉了。然后呢，有一个士兵就发觉马背上这张皮啊很好看，他因为出的汗，跟他一直磨出来这个颜色很好看。然后呢，他就舍不得，就把这张皮呢给削下来，做成了一把战刀的壳子，送给最高的人，然后送给他。然后呢。

我今年是60岁，接触了西皮气囊垂直整整是42年了。我的西皮气囊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全部是矿物质的材料，环保的材料，比方说各种宝石、植物性的材料，就像树皮啊、蛋壳啊，我都可以用在这个我做的那个西皮气囊里面。这个西皮漆整个做法呢是先打底，打好底就开始上色，上色了以后呢就是用材料了，比方说就是用宝石涂上去以后呢就开始再上各种颜色的漆，开始修色，修色好以后呢就是再上漆，然后再保护起来，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呢就是开始呢就是打磨，这是第一遍打磨，然后打磨好以后呢再开始修色，然后再打磨，然后再修饰，来回这样的至少要5、6遍到7、8遍。听起来讲就是说肯定漆很厚，但是呢到一件作品做出来以后，它的这个薄度呢只有一张纸的薄度，就是西皮漆不是堆上去的，完全是靠手工修饰打磨，修饰打磨。最细的一部分，一个是颜色上，我是采用了就是变化更加丰富了，材料用的多了以后呢，就颜色更加丰富。

我呢研究了呢漆皮漆，以前呢做到的就是比较小的东西，坛坛罐罐，一直在做呢，就是脑子一直在想，比方说我可以坐在别的器皿上，啊，首先我是坐在那个佛像上。那么后来我想了想一下呢，把这个怎么跟社会结合起来，让人家知道中国的古代有这个漆皮漆，然后呢我就是坐在瓷器上，还有呢坐在这个花瓶。

的就是海派嬉皮区，实际上就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海派嬉皮区呢，就是我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工艺，跟现代的社会融合在一起。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有网络视频称，市面上99%的大樱桃或者是车厘子都是因为使用了膨大剂，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事实究竟是如何呢？今天就为大家来解开这个疑惑。
2: 其实现在市面上99%的大樱桃或者车厘子其实都是用了膨大剂的。一个正常的樱桃它只能长到12克，是它的极限了，12克、13克。但是如果用了膨大剂呢，它会从原来的12克极限长到26克。
3: 那膨大剂究竟是什么？市面上的大个的樱桃真如传言那样都使用了膨大剂吗？
4: 膨大剂主要就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上有好多种，有几种的话它会对果树的果实刺激它增大。这个果实大有好多种方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它的品种要好，要是本身就是大果型的品种，再一个就是你的花果管理要好，再一个就是你肥水要跟上。如果是单纯靠那个生长调节剂来调节的话，它也不会起到那个果实增大的作用。
3: 目前我国栽培的樱桃品种主要是甜樱桃和中国樱桃，我国原产的中国樱桃果实个头小，市场上售卖的果实个大的是甜樱桃品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车厘子，原产土耳其等地。甜樱桃品种如果管理得当，即使不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也可以长到单果重量15到20克。那到底什么情况就要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了呢？
4: 主要是在那个设施中生产，就是反季节生产中，一个是解除它休眠有用，再一个就是说花期促进它那个坐果，再一个就是促进果实生长要用一次。
3: 我国樱桃生产主要是以陆地栽培为主，而陆地栽培基本上不需要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只有小部分温室大棚栽培要提前解除树体休眠和授粉比较困难时，会适量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来提高授粉成功率和坐果率。那使用了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樱桃是否安全呢？
5: 我国登记可用于樱桃生产中使用的植物生长的调节剂只有两类，一个是这个单氢胺，还有一类就是赛本龙。单氢胺它主要是在那个樱桃树发芽前使用，赛本龙是在这个开花前后使用。所以随着这个农药自然降解和这个植物对它的代谢，然后到果实收获的时候，这个药在果实中的残留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并不会对使用者造成安全风险。
3: 目前我国已登记的可用于农作物生产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有1000多种，覆盖了绝大部分的瓜果蔬菜粮食作物等。只要选择国家已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类产品，按照标签规定的使用时期和推荐使用剂量进行科学合理使用，都是安全的。而如果超量使用，反而会扰乱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5: 比如说它本来是在低剂量的情况下，它是促进它的这个坐花坐果的，但是如果你使用量超大了的话，那可能就成了一个催熟作用，然后就导致它的落花或者落果了。
1: 樱桃生产当中决定品质的关键因素其实是养分管理，也就是肥水管理。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只是补充手段，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肥水管理不好，喷再多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也是无用的。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董文锦主持并讲话。数字票根激活商旅融合，张道庭爱心捐赠暖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高度警惕短时强降水，形成较硬型工作闭环，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确保突发险情高效协同处置，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最大程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要严明值班值守纪律，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0: 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会前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近日，全市商贸领域首个景区票根数字化促消费试点在我市汤旺县正式启动运行，活动以数字票根为纽带，着力破解景旺商不旺的现实瓶颈，推动旅游流量向消费流量高效转化，探索商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盛夏时节，汤旺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和宜人的气候，持续迎来客流高峰，省内外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观光，乐享山林风光。今年不同于以往游客观光即走的单一游玩模式，全新上线的数字票根促消费试点，让游客的山林之旅解锁多元本地消费体验，真正实现游汤旺、品特色、享实惠。不少到访游客亲身感受到了这项惠民新举措带来的便利与实惠。游客张先生：
1: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从山门出来之后，本来想给孩子挑点小商品，突然间得到了这一个能有优惠减免的消息，这一个意外之喜。本来这东西吧可能不贵，但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宜春这边的一个别样的一个风情，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0: 本次试点以汤旺县临海奇石景区为核心 IP， 联合中国银联开展技术赋能，攻克票根图像识别、真伪甄别、重复核验过滤等技术难关，实现上传一张票根尽享三重折扣线上闭环，解决传统纸质票根人工检验效率低、风控难、数据难追踪等痛点。全县筛选17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山特产品、玛瑙文创、餐饮住宿多元业态。游客上传景区票根核验后，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包，到店支付自动核销，同时建立动态风险监测机制，保障资金规范使用。活动搭配森系烟火、会享夏夜、欢乐巷夜市，打造日游景区、夜购汤旺消费场景，成功打通游景区、品美食、购特产、住酒店完整消费链条。市商务局副局长蒋奇：
2: 接下来我市将向全市推广汤旺县票根经济试点经验，组织各县市区紧抓哈伊高铁开通契机及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深入挖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统筹安排200余万元资金，围绕森林食品、住宿、餐饮等领域谋划出更多差异化、场景化促销举措。
0: 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8月28号，我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经济形势通报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考虑。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上半年成绩，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广大统战成员是林区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高政治站位，锚定中心大局，深入调研问需，务实建言献策，在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中展现担当作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开展爱心捐赠暖童心、滑梯相伴乐成长捐赠仪式，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老党员张道廷将全部奖金5000元无偿捐出，为日月峡镇的少年儿童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前不久，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在喜获省级荣誉后，张道廷老人毅然决定将获奖的全部奖金无偿捐献，用于购置儿童滑梯，捐献给日月峡镇政府，用实际行动关爱呵护少年儿童成长。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退休老党员张道廷：
3: 能为孩子们捐赠滑梯呀，我很开心， 希望孩子们呢能在这里呀快乐的玩耍，健康成长。今后啊，我也会继续努力，尽我所能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
0: 本次爱心捐赠不仅是物资支持，更是党建引领关爱未成年人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优秀党务工作者心系群众、情暖下一代的高尚情怀，也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学先进、做表率、献爱心的好榜样。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党委书记温馨：
4: 感谢张道廷同志拿出奖金为社区捐赠儿童游乐滑梯，老党员用实际行动彰显无老无私奉献精神，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树立榜样。今后我们社区也将妥善管护游乐设施，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活动，用好这份爱心，守护辖区儿童快乐健康成长，同时带动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少年儿童关爱志愿服务。
0: 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益美区第六中学一批智慧教学设备正式投入课堂使用， AI 听说课堂、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相继落地校园，数字化硬件赋能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新学期益美区第六中学八套 AI 听说课堂设备正式启用，每套配套45个学生口语练习终端，为英语课堂注入智能化新动能。课堂上，学生借助独立终端可开展跟读模仿、情景对话、模拟测评等多样化口语训练，系统能够实时针对学生发音语调开展智能打分纠错，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口语短板，纠正发音偏差。与此同时，全新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也将亮相校园，设备包括一分钟跳绳、仰卧起坐、跳远三大训练区域。在15分钟课间日常体育课上，学生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开展自主训练。智能化设备将日常体育训练与中考体育项目紧密结合，在丰富校园体育活动、调动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助力学生提升身体素质，为中考体育备考提供有力支撑。益美区第六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慧：
5: 我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智慧操场和英语听说一体机，能够帮助老师精准找到每个学生的薄弱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呢，也可以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练习，让英语听说和体能训练更科学、更高效，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8月12号，嘉荫县图书馆在江边恐龙乐园举办临海送书箱亲子月兴安亲子诵读直播联动活动，让阅读滋养少年童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十组亲子家庭依次登台诵读，分为生态风情、红色记忆、龙乡文脉三大篇章。诵读篇目多为嘉荫本土原创作品，大家以饱满真挚的情感、清亮动听的声线，通过亲子互动诵读、情景朗读等多元形式，生动讲述嘉荫恐龙化石发现故事，传颂临海抗联红色故事，品读兴安乡土诗文，全方位展现中国第一龙乡的文化底蕴与生态魅力。活动全程通过嘉荫县文旅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打破线下活动地域限制，广泛引导广大亲子家庭放下电子设备，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品读文字，沉浸式感受阅读之美，培育文明健康的家庭阅读新风尚。本台消息，入夏以来，由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从全县机关单位抽调科级干部、优秀党员及青年骨干，组建300人专项旅游志愿服务队伍，下沉景区一线开展驻旅服务。志愿者进驻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两大核心景区，分布在景区停车场、大门、售票处、游客集中区域，直面游客需求，全力做好咨询引导、秩序维护、便民帮扶等工作，及时回应游客各类诉求，为游客创造优良的旅游体验环境。枫林县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哲：
6: 热心为游客解答困惑，尽力帮大家解决出行中的困难，今后我也愿意继续奉献微光，为家乡旅游增添一份温度，用实际行动展现枫林的美好。
0: 成都游客陈慕涵：
7: 是来自成都的，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鹤园，然后看到了很多鹤，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些鹤就是他们飞出来那一下非常震撼，因为成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这边这个空气也很好，非常新鲜，就是氧气很多，然后 这边的天很蓝，然后这边也不是特别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9: 有网络视频称，市面上99%的大樱桃或者是车厘子都是因为使用了膨大剂，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事实究竟是如何呢？今天就为大家来解开这个疑惑。
10: 其实现在市面上99%的大樱桃或者车厘子其实都是用了膨大剂的。一个正常的樱桃它只能长到12克，是它的极限了，12克13克。但是如果用了膨大剂呢，它会从原来的12克极限长到26克。
11: 那膨大剂究竟是什么？市面上的大个的樱桃真如传言那样都使用了膨大剂吗？
12: 膨大剂主要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上有好多种，有几种的话它会对果树的果实刺激它增大。这个果实大有好多种方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它的品种要好，要是本身就是大果型的品种，再一个就是你的花果管理要好，再一个就是你肥水要跟上。如果是单纯靠那个生长调节剂来调节的话，它也不会起到那个果实增大的作用。
11: 目前我国栽培的樱桃品种主要是甜樱桃和中国樱桃，我国原产的中国樱桃果实个头小，市场上售卖的果实个大的是甜樱桃品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车厘子，原产土耳其等地。甜樱桃品种如果管理得当，即使不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也可以长到单果重量15到20克。那到底什么情况就要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了呢？
12: 主要是在那个设施中生产，就是反季节生产中，一个是

0: 来提高授粉成功率和坐果率。那使用了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樱桃是否安全呢？
1: 我国登记可用于樱桃生产中，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只有两类，一个是这个单氢胺，还有一类就是赛本龙。单氢胺它主要是在那个樱桃树发芽前使用，赛本龙是在这个开花前后使用。所以随着这个农药自然降解和这个植物对它的代谢，然后到果实收获的时候，这个药在果实中的残留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并不会对食用者造成安全风险。
0: 目前，我国已登记的可用于农作物生产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有1000多种，覆盖了绝大部分的瓜果蔬菜、粮食作物等。只要选择国家已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类产品，按照标签规定的使用时期和推荐使用剂量进行科学合理使用，都是安全的。而如果超量使用，反而会扰乱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1: 比如说，它本来是在低剂量的情况下，它是促进它的这个做花做果的。但是如果你使用量超大了的话，那可能就成了一个催熟作用，然后就导致它的落花或落果了。
2: 樱桃生产当中决定品质的关键因素其实是养分管理，也就是肥水管理。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只是补充手段，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肥水管理不好，喷再多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也是无用的。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家常，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孙悟空搅闹了蟠桃会之后，又跑到了太上老君的住所，闯进丹房，把太上老君那五葫芦仙丹吃了个精精光啊，一粒没剩啊。那是人家太上老君辛辛苦苦练了几亿劫才练出来五葫芦丹，让孙猴啊全给造了。吃完之后，孙悟空啊就觉得神清气爽，不噜一下子，那喝的什么琼浆玉液那酒啊全没有了。哦，感情金丹解酒，废话，这解酒算小的呀，人快死了塞上一粒，那不但能救活，砰，腾云驾雾成仙了。看地上有块石头啊，啪，给石头打一金丹，不噜，这石头会动了，怎么有生命了。好家伙，那是九转金丹呐，那还了得呀。孙悟空一下子酒醒了。

酒一醒，哎呦，孙悟空拿手啊打着自己脑袋，不好不好，俺老孙今天这场祸呀闯得比天还大，要是惊动玉皇大帝，恐怕性命难保。他现在也有点后怕了，好家伙，就这祸闯的呀，估计有宇宙以来没有人闯过如此这么大的祸。孙悟空现在第一个念想是什么呢？赶快走啊，这天宫不能再待了，俺老孙不如啊还回花果山水帘洞称王去也。想到这里，蹭一下子他窜出丹房，然后走出兜缩宫，变了变方向，干脆啊我游打西天门走吧，我别走原来路了。孙悟空这么一走，发现呢，好家伙，今天的天宫啊，哎呦，巡天的神将是特别的多呀。怎么明天开大会呀，王母娘娘寿诞呢，三月三呢，蟠桃盛会，那天宫的安保那能不增加吗？孙悟空一看呢，如果我这样出去，那走到半道上就得被人发现呢，干脆呀，俺老孙使个遁身法逃走得了。想到这里，大圣身子这么一晃，崩，来了个隐身法，也叫遁身法呀，谁也看不见，他就已然来到了花果山上啊。暗落云端，一看花果山上旌旗闪烁，葛鸡光辉呀。你别看孙悟空走这么久，那派的那四剑将啊，人家工作是真的兢兢业业呀。四剑将和七十二洞妖王正在这里演练武艺呢。孙悟空暗落云端，高声喊了一嗓子，小的们，俺老孙回来了。哎呦，这一嗓子呀响彻整个花果山呐，每一个猴子每一个妖怪全都听到了啊，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把手里的器械呀给扔了啊，呜，全拥着孙悟空围过来了，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跪倒一地呀。大圣大圣，您好宽心呐，丢下我们这么多年你也不来看一看。孙悟空一乐，没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俺老孙记得

孙悟空围过来了，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跪倒一地呀、啊！大圣大圣，您好宽心呐，丢下我们这么多年，你也不来看一看？孙悟空一乐，没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俺老孙记得。

0: 了吗？
1: 哦，哎呀，这猴子一听啊，没一个害怕的。这我们说过呀，这猴子哪管那事儿啊？哎呦，光乐呀！哎呀，这太好玩了！哎呀，大圣啊，你看，你不带我们上天呐，你要带我们上天呐，估计这蟠桃会呀，嘿，就成猴子会了。咱都得给他搅和了呀，我们也想吃一吃那什么鲜果呀、仙桃啊、琼浆啊、玉叶呀、那些珍馐美味呀，是不是比咱们花果山的东西好吃啊？啊，那是自然呐。孙悟空说着就抓了一把葡萄，怎么了？早有小猴啊端着一盘葡萄给孙悟空献上来了。孙悟空抓过来这么一吃啊，不好吃不好吃，比天宫那王母娘娘瑶池蟠桃会上的葡萄差远了。有人又敬上了美酒，孙悟空喝了一口，噗，全给喷了。这酒也不好喝，都馊了，都馊了。
0: 嘿嘿，哎呀，这崩巴二将啊，就说了：“大圣啊，您在天宫啊吃了仙酒仙肴，所以呢，这家里的酒啊，家里的水果呀，您再吃那肯定不合口了。”但是常言说得好啊，美不美家乡水呀。哦，你们所说的也有道理，那你们就是亲不亲故乡人呐。这样吧，孩儿们，当然老孙呢再往天宫走一趟，把他那瑶池蟠桃会上的那些残羹剩饭，当然老孙吃剩下的全给你们带来，让你们也尝一尝什么是王母娘娘九千年一次的蟠桃盛会。哎呦，这些猴子这些怪物可乐坏了，那我们就等待大圣回来。孙悟空身形这么一晃就来到了天宫瑶池蟠桃会上啊。一看呢，这些仙官呢童子啊还在那里打呼噜呢，怎么还没醒啊？没多长时间呀，你琢磨琢磨，孙悟空搅闹蟠桃会之后又闯到33层天老君那里偷吃仙丹，这也顶多呀一个时辰之内的事儿。那他飞回自己的花果山水帘洞，到了人间，这个时间就比天宫时间要慢了。人间的一天是天宫的365分之1天，所以孙悟空在花果山的时间呢可以忽略不计。到天宫中来到瑶池那么一看呢，这些人还睡着觉呢。孙悟空一看你们睡得更好啊，拔根毫毛扑这么一吹，变一大口袋，把这口袋一系起来，呼，这口袋啊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吸尘器似的，把这瑶池蟠桃会上的那些鲜果琼浆美味佳肴全吸口袋里了。那吃剩下的垃圾呀，人家自动挑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打出去了。哎，留的都是相对完整的，人家有人工智能啊，智能挑拣啊，噗，最后啊这口袋口一收，噗噜噜噜噜噜噜，自己变出一个仙绳来，这么一捆，孙猴拿手这么一接，嘣，这口袋啊就落在孙猴手里了，顿时变小了，可大可小啊。孙悟空掌中一托，俺老孙回去也，嘣，身形这么一晃立刻就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内呀。猴子们这么一看来得好快呀，那是自然，看见唰，就见孙悟空啊把这小口袋往天上这么一系，噜噜噜噜，立刻呀这口袋口打开了，呜，又化为大口袋，噗噜噜噗噜噜噗噜噜噗噜噜，就把这瑶池里的东西呀全都吐到了这花果山水帘洞内呀。顿时这洞里头啊，哎呀，是异香扑鼻呀。孙悟空喊了一声，孩儿们，咱们喝起来，本届的蟠桃会就在俺花果山水帘洞召开了，我们叫它一个仙酒大会啊，仙酒会好，仙酒会好。好家伙，这些猴子们呢哪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呀，这顿吃啊，哎呦，这些猴子一下子全得到了。怎么，你想想这都什么东西啊，咱说了，凡人闻一鼻子就得长生不老啊，何况给吃了呢。一下子一个个的猴子呀都增加了好几万年好几亿年的功力，那没这些功力怎么对付

未来来的十万天兵天将啊。那十万天兵天将平常都吃什么呀？有几个天兵平常能吃上这东西？根本吃不上啊，这天兵都不如猴啊，全被这猴吃到肚子里头了，连那果核都咽了。怎么那玩意也是好东西呀？孙悟空看着猴子猴孙这么吃，心中是十分高兴啊，孩子们多吃点多吃点，哈哈哈哈。他高兴了，哎，乐极生悲，这天上啊可热闹喽。咱们先说那七仙女吧。七仙女在蟠桃园中受了大圣的定身法呀，这孙大圣定身法一周天才能解脱呀。但幸亏呀，他们在这蟠桃园中，他们这篮子里头还拎着蟠桃，这蟠桃可是仙果呀，就是蟠桃散发出来的仙果味道那都带仙气儿啊，所以被这七仙女这么闻了，哎，这个定身法呀稍微的解得快那么一点，也就是到了晚上这定身法呀就解除了。哎呦我的妈呀，可算自由了。那孙大圣哪去了不知道啊。哎呀，这猴子太野了，赶紧的给咱们母后报告去吧。也顾不得再摘桃了，也没桃了，拎着这几筐桃啊，呜噜噜噜噜噜噜，就返回瑶池，来到王母住处，见到王母啊。王母干嘛呢？哎呦，十多个仙女儿在那伺候他呢，有的给他梳头，有的给他染指甲，还有的给他描眉化妆，干嘛呢？马上就到自己寿诞了，天一亮就开始蟠桃盛会了。所以今天晚上啊，甭睡觉了，都在这里伺候我，把我伺候得漂漂亮亮的，明天呢，招待各路神佛呀。唯一让这王母娘娘不顺心的是，哎，我这七个姑娘怎么一去不回呀？啊，往日去摘桃，过去就回来了，怎么这一次摘了半天还不回来呀？这王母娘娘着急呀，不知道七位姑娘出了什么事了。现在一看七仙女来到自己面前了，这王母娘娘一边做头一边就问了，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今天摘桃摘得那么晚呢？来得那么迟啊？哎呦，启禀母后，是那蟠桃园中的齐天大圣用法术把我们困住了，故此来迟了。谁？什么大圣？齐天大圣。齐天大，哦，王母娘娘点点头啊，我听过我听过。哎呀，据说这个猴啊把我家老头子给闹得不轻，我家老头子呀就许他做个齐天大圣给安稳住，怎么让他管蟠桃园呢？我们也不知道啊，据说是父王的主意。这死老头子呀，啊，他不知道猴爱吃桃吗？哎，你们摘了多少桃啊？我们呢，你看看。说着话呀，七仙女儿就拿出五篮桃啊，母后请看，这有两篮小桃，三篮中桃，这大桃啊是半个也无啊，想必真像母后所说的，都被那大圣偷吃了啊。王母娘娘一听，什么？都闪开，还做什么头啊？一扑噜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做头的染指甲的全给扒拉开来了。你待怎讲？这桃啊，就这么五筐。我的天哪，这王母娘娘差点没背过气去，五筐桃啊，明天这么多的神佛过来，我就拿着五筐烂桃招待人家呀。啊，这怎么得了啊？这个，哎呀，那个孙悟空现在什么地方？赶紧把他给我叫来。母后，估计叫不来了。怎么着？我们呢，被他施个定身法就给我们定住了。他施定身法之前呢，就问我们为什么摘桃，我们说了明天是母后的寿诞，三月三蟠桃盛会，他就问我们呢，母后请他了没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都请的什么那个佛老啊、菩萨呀、罗汉的、金仙的，往日反正没他，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他。一说这话呀，这猴子急了，就把我们定在那里。他说呀，他说他去问一问，然后一晃身形就没影了。直到如今呢，女儿我们才缓了定身法，赶紧回来报告母后啊。哎呦。

0: 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我得找那死老头子去，都是他呀！天上弄谁不行啊？非得弄出一猴来呀！我得找他去。这王母娘娘可生气了，拄着仙拐就来见玉皇大帝，说：“玉皇大帝干嘛呢？”玉皇大帝听呗，一个人在这凌霄宝殿呢，看着仙女表演呢。怎么一个人的啊？所有神仙全听太上老君和燃灯古佛讲座去了，就剩玉皇大帝了。玉皇大帝觉得今天特别的轻省，观看观看这些仙女们跳舞，这多美呀，是不是？哎呀，平常乱洋洋的，乌泱泱乌泱泱，都是这些神仙呐，难得清静啊！跳得好，跳得好，玉帝，哎呀，这玉皇大帝一皱眉呀，谁呀这是啊？顺着声一瞧啊，好家伙，就见老婆子满脸怒气，叽里咕噔噔，被人扶着，不扶着呀，就得摔个满脸青啊！我说你这死老头子，你还在这看戏呢？都给我滚，都给我滚！王母娘娘拿拐棍啊，把这些仙女全打跑了。玉皇大帝说：“王母，你这是干嘛呀？这是干嘛？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干什么了？”我今天一天哪也没去呀，就在这里呀，给你准备明天的蟠桃盛会了。你是不知道啊，哎呀，请的那些神仙太多了啊，我都得看一看呢，哪个神仙报到了，哪个神仙还没来呀？另外呢，这为这一次蟠桃会啊产生的费用啊报表啊，哎呦，落得我这龙书案呢这么高啊！刚才我刚刚交给赵公明，让财神呢你给我去办就完了。这小事儿啊，就别告诉我了。不怕花钱，为王母办寿嘛，对不对啊？我一直在这里啊，呸！哎呀，这玉皇大帝看怎么啐上了？我啐你一脸仙水啊，一点不假呀。王母娘娘的唾沫那也是仙水啊，喷到凡人脸上，好家伙，返老还童啊。不过喷在玉皇大帝脸上，那就是唾沫了。哎呦，玉皇大帝赶紧的拿着龙袖啊。给擦了擦，哎，这王母，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啊？谁得罪你了？谁得罪我了？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招天上一个猴？这招天上一猴啊，就是那齐天大圣，管蟠桃园的，是不是他？你说悟空啊？是，那是我招上来。呸！哎呦，你怎么还啐我呀？什么悟空啊？还挺亲切的啊？是你招上来的？对呀。是你封的齐天大圣啊，这事你知道，我跟你说过呀。那这一次蟠桃会，我问你，你请他没请？哎呦，这玉皇大帝一拍大腿呀，你别说，我真把他给忘了。这也不是我忘的，这个按照原来的名单啊，一直以来蟠桃盛会都是这些名单，所以呢，这管蟠桃盛会请客人的这先例呀。把名单给我了，我也没看，我还真就没这根弦儿。哎呦，难道说没请他吗？没请他呀，现在那猴子挑理了。嗨，挑理能怎么地呀？能怎么地？我问你，你是不是把蟠桃园给他管了？是啊，那许泾阳真人说了，说这猴子呀，满天宫乱转悠，这每天无所事事，怕时间长了闹事儿。给他一个事儿啊，管管他。你倒给别的呀，你为什么给他蟠桃园呢？那不是蟠桃园给他大圣府挨着吗？我琢磨着上班近呢。你就不知道猴他爱吃桃吗？猴子爱吃桃吗？哎呦，你真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呐，连猴子爱吃桃你都不懂啊？我哪懂这个呀？我是玉皇大帝。我是大笔写大字儿啊，大神办大事儿，我管一猴子吃桃干嘛呀？我，哎呦，你还给我嘴硬啊！我告诉你，你把这蟠桃园呐给那孙悟空管了，孙悟空把蟠桃园里的蟠桃啊全给吃了啊！不会吧，不会吧，给你父王看看。这七仙女过来了，梆梆梆梆梆，五筐。往这龙书案上一放，父皇，您看吧，就摘了五筐，这两筐是小的，这三筐呢，中级的， 那大的是一个也没有啊，全被大圣给吃了。哎呦，玉皇大帝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明天你不还得开蟠桃会吗？是啊，我开蟠桃会，我拿什么给人家吃啊？蟠桃都被那孙猴给吃了。哎呀，这，干脆，王母，我看这样，明天这蟠桃会呀，咱改名吧，啊，改名啊，咱别吃蟠桃了，这不是吗？百卦仙子昨天呢，刚给朕说啊，今年呢，天底下榴莲大丰收啊，于是呢，他给朕呢就进献了10车榴莲，我看干脆呀，咱明天拿榴莲代替仙桃得了，咱别叫蟠桃会了。咱叫榴莲大会，你看行不行？呸！哎呦，怎么又脆上了？蟠桃那是香的，榴莲那是臭的。有用榴莲换蟠桃的吗？啊，你见过那佛爷一个个的手抓着榴莲在那啃的吗？那整个蟠桃会什么味儿了？榴莲这玩意儿啊，有人喜爱吃啊，喜欢的呀，他就非常爱吃；这不喜欢的，人家不喜欢的，你让他吃别的，不吃别的，我告诉你。我这蟠桃会都办了好几亿劫了，到今年没蟠桃了，我这老脸往哪放啊？哎呀，王母，咱不说的就是怎么解决这问题嘛。既然现在蟠桃已然被那孙猴子给吃了，咱现在再说别的也没用了，得赶紧想想办法，明天怎么解决？这不还有五兰桃吗？咱干脆呀，就告诉那些仙佛，就说今年呢。今年是小年啊，蟠桃啊没结太多啊，就这五筐桃，哎，聊胜于无嘛。反正已然有了蟠桃了，对不对？这蟠桃会呀，也不算对不上题。那么我们多多给他准备酒宴不就行了吗？这一次啊，朕给你布置的蟠桃盛宴呢，哎呀，是超规模的。我早半年我就开始准备了。那好东西太多了，你放心好了，有这么多琼浆玉液、珍馐美味，没有佛道会挑理的，对不对？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凡事都往开了想啊，凡事都往开了想啊。那孙猴呢？孙猴回头再罚他呀，先把明天这蟠桃盛会先开完再说呀。也是啊，好吧。你们那赶紧的把这桃分吧分吧啊，多准备酒宴。王母刚说这里，蟠桃宴现场管事的跑进来了，报启禀玉帝，王母大事不好，怎么了？蟠桃会的酒宴呢，全没了。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街。
2: 正说到王母告状，说那孙悟空啊，把蟠桃园的蟠桃几乎全吃了，我这蟠桃会怎么办？哎呀，玉帝说，事到如今呢，先把这些小烂桃的啊，先给分吧分吧。那么咱们呢，多多准备酒宴，没有仙佛会怪罪的啊，没有人敢笑话的，谁敢笑话呀？谁敢笑话，下次不请他。王母一听啊，也只得如此了，快快把这桃拿回去分吧分吧，另外呢，多多准备酒宴呐。刚说到这里，那蟠桃盛会现场负责神哭着是爬进凌霄殿呢。玉帝，王母娘娘，大事不好了啊！这还得倒拉钩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一看，怎么了？不知道什么人呢，搅乱了蟠桃盛会呀、啊，偷吃了玉液琼浆，盗取了八珍百味，所有的酒啊、肉啊、鲜果呀，这一个也没了啊！王母娘娘咯一声，扑通，休克了。哎呦，赶紧抢救啊！这玉皇大帝呀、啊，把王母娘娘扶起来。拍打后背扶了仙兄，赶紧掐人中啊，感情这神仙掐人中也管用。时间不大呀，王母娘娘才缓醒过来呀，是放声大哭啊，我的天儿哎，我没法活了，我怎么办？别哭了，这玉皇大帝说，你这像话吗？你是王母娘娘，不是大老娘们，这怎么能哭起天来了呢？我这蟠桃会开不了了，开不了蟠桃会，那么多的仙佛不都得笑话我呀？我就活不了哎！我怎么办呢？哎呀，这玉皇大帝束手无策呀！这谁干的呀？这玩意儿！就在这个时候啊，四大天师进来了，启禀陛下。太上道祖到了。哎呦，玉帝一听太上老君到了，快快快迎接。王母也不哭了，跟随玉帝是迎出凌霄宝殿的。那毕竟是，就见太上老君呐、啊，身披八卦仙衣，头戴金冠，紫微微的，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啊。脑后好家伙一个大圆环呐、啊、金光闪闪，扑噜噜噜扑噜噜噜扑噜噜噜，直往外冒火呀。玉皇大帝看不对呀，这平常太上老祖不这样啊，这后面有金环都挺温和的，今天怎么往外冒火星子呀？这是太上老君，这还是火灵真君呢？哎呀，太上老君呐、啊、把嘴一撇呀，陛下呀，祸事啊啊！什么祸事？我是来报案的。哟，您报什么案呢？我的兜缩宫啊，遭了贼喽！
3: 遭贼了啊？丢什么东西了？
2: 老道宫中炼的那些九转金丹，这都没了
3: 啊！玉皇大帝一听，九转金丹都没了，
2: 一个都没了。五葫芦金丹呢？
3: 嗯，别！玉皇大帝说：“多少葫芦？
2: 五葫芦，
3: 五葫芦，不对吧？你不告诉朕说你才练了一葫芦吗？怎么冒出五葫芦啊？是给陛下这个最好的是一葫芦，其他还有四葫芦次的呢。”
2: 哦。玉皇大帝心说话呀，你这老头啊也没有实话啊！哎呦，前两天呢告诉我，因为我要做丹元大会啊，你这个说了，我给你赞助，一葫芦金丹，练了几亿阶的，我还挺高兴的。闹了半天，你有五葫芦啊，五葫芦才给我一葫芦，哼，被人偷走了。

0: 活该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哼，就得整整你这种人呐。但玉帝心里这么想，嘴上，哎呀，真是太惋惜了，太惋惜了，是何人所道啊？何人？我这不还没来得及掐手指头算吗？哎呀，你赶紧算算呀，算算是何人所到，朕马上派天兵天将前去擒拿呀。我算算，还没等他算呢，这个时候啊，后面又有神仙过来了。谁呀？齐天府的仙吏。这仙吏们怎么过来了呢？仙吏发现坏了，怎么呢？这蟠桃园的土地呀，跑到齐天大圣府上去了。我告诉你们，坏了坏了，大圣啊，把这蟠桃园的蟠桃全吃了，七仙女儿给得罪了，那是第二代呀，那还了得呀。所以七仙女啊，现在跑王母娘娘那里告状去了。这下子呀，这你们大圣府啊，哎呦，灭顶之灾呀。我告诉你们呐，赶紧的呀，做做准备，想想后事不。说完土地啊走了。哎呦，可把大圣府这些仙官仙吏给吓坏了。众人聚在一起，一商量，一合计，干脆啊，咱赶紧的上凌霄宝殿给玉皇大帝打报告去吧。怎么把咱们大圣啊这一天没有回来的事儿赶紧告诉了吧。平常也没告诉，平常大圣一出去多少天不回来也没人打小报告啊。一听这土地说事态严重，这些神仙坐不住了，赶紧来到凌霄宝殿之上，跪倒在地呀，说启禀玉帝得知啊，我家孙大圣不守职事，自昨日出游至今未转，不知去向。
1: 哼，他的去向我知道。
0: 哟，众人回头一看呐，赤脚大仙冒着烟进来了。怎么冒着烟啊？气冒烟了的。哎呦，玉帝一看，这不是赤脚大仙吗？是啊，陛下，臣蒙王母邀请，昨日前来赴会呀，半道之上偶遇齐天大圣，他对臣言讲啊，说万岁有旨，着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言礼，然后明日再去赴会。臣信以为真呢，我是个实在神呢，结果我呢就跑到通明殿上去了，通明殿把守门的呀不让我进，说我没有带证件。我说我是受邀请的，我是来参加蟠桃会的。哎，没想到啊，人家说了蟠桃会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哎呀，这些神仙一听你怎么那么啰嗦呀。不是我啰嗦，我就说现在呀，这些年轻人呐，这工作态度也太差劲了。你就告诉我归谁管不就完了吗？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他们说反正不归他们管。我说归谁管？又来了。众神仙一看这赤脚大仙怎么了？怎么变得这么磨叽呢？嗨，我磨叽啊，反正我是光脚都不怕穿鞋的，我就得给他们变了个礼。那凭什么不告诉我啊？那归谁管？结果呢，我就一直矫情到现在呀。后来呀，把他领导叫出来，这才告诉我，确实这不归他们管。哎呀，直到这个时候啊，我才觉得呀，我估计可能大概其是中了那孙猴子的计了啊。众人一听啊，你够实在的，这才明白过来呀，也活该中计。你瞅瞅你长那怎么样，长得就是一张受骗的脸。哎呦，这些群仙呐，你一句我一句都来告孙悟空的状啊。这玉皇大帝满脑袋官司呀，这王母在旁边一拉玉皇大帝龙袖，怎么着啊，快传旨，着那纠缉灵官缉访这厮踪迹。那罪名呢？罪名是转哄贤卿，谁让他骗了赤脚大仙了呢？王母在这里一踹着玉帝的脚，他偷蟠桃的事儿不说了，哎呀，这事先别说。玉皇大帝心说话，那是我让孙悟空管蟠桃园的啊，这么一说不丢我的人吗？不证明我这个领导用人不当吗？先别说这茬能抹过去就抹过去，最重要的孙猴子呀是哄骗了赤脚大仙，这玩意儿

何忍，让这纠济灵官呐跑出去转了一圈，全访明白了，怎么就这几个案子呀？赶紧来到凌霄宝殿上汇报啊，启禀陛下，搅乱天宫者乃齐天大圣也。就把孙悟空啊怎么偷吃了蟠桃，怎么搅闹了蟠桃会，全给说了。这个时候太上老君也算出来了，哎呀陛下，老道也算出来了，偷老道金丹的就是此妖猴啊。哎，玉皇大帝说，你这卦也够不灵的，怎么才算出来呀？哎呀，我那兜手功啊层层加密呀，我得先解了密，我才能知道里面到底进去什么人了。哎，你能把那密给撤了吧，我这究极灵官转一圈都知道了。哎呀，现在没办法了，瞒不住了。玉皇大帝也气得火冒啊，这还了得呀？是啊，有此妖猴搅闹的天庭不安呐。王母娘娘说呀，最重要的是啊，我这老脸往哪放哦？太上老君说了，哎呦，我那五葫芦金丹呐。赤脚大仙说了，我上了当了。呸，你上当算轻的，一边待着去。哎哎，赤脚大仙哪敢跟太上老君比呀，赶紧跑一边去了。现在所有的神仙把眼光啊都落在玉皇大帝身上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下子128双半眼睛都盯着玉皇大帝。怎么还有半眼睛啊？那不还有一马王爷吗？马王爷三只眼比别人多一只，所以那半双是他的，都盯着玉皇大帝呀、啊，看你怎么办。那玉皇大帝现在没办法了，那就得捉拿妖猴啊。马上下旨，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三太子点28宿九曜星官12元辰五方揭谛四职公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都普天星象共10万天兵布18架天罗地网去下界捉拿妖猴。臣等谨遵圣旨。咱们的好家伙毫不威风啊，这玉皇大帝几乎啊把天上那能征惯战的有法术的神仙全给派下去了。顿时是黄风滚滚遮天暗，紫雾腾腾照地昏，只为妖王欺上帝，致令众圣降凡尘，四大天王全总制，五方大圣调多兵，李托塔中军长号，恶哪吒前部先锋，罗侯星为头检点，祭都星随后峥嵘，太阴星精神抖擞，太阳星照耀分明，五星星偏能豪杰，九曜星最喜相争，元辰星子午寅卯一个个都是大力天兵，五温五月东西北六丁六甲左右行，四毒龙神分上下28宿密层层，他们是停云降雾临凡尘，花果山前扎下了营啊。好家伙，10万天兵天将啊。啊，有句话呀，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彻底连天。这天兵天将到10万呢，这天宫中都装不开了，密密匝匝呀，把个花果山水帘洞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啊。尤其李天王传令啊，给我牢牢的扎，给我布下18架天罗地网，一个猴也不准让他跑。这18架天罗地网唰，这么一架起来呀，别说猴了，苍蝇蚊子都飞不出去呀。李天王吩咐一声，给我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好家伙，顿时是电闪雷鸣啊！风婆婆拿着布袋出来了，我再刮股风，布袋这么一扯开，噗噗噗噗噗噗，顿时是飞沙走砾呀！嘿，四海龙王乐了，我们再来点雨儿，得了得了得了得了！李天王给拦住，你干嘛呢？啊，来下雨来了，这一会儿瓢泼大雨，满地泥泞，怎么打仗啊？胡闹！退了一旁。哎，龙王爷先说话呀，我们呐就是助助威，真格的打仗，我们龙王打过谁呀？对不对？真格打仗你们上啊！现在我们不表现，那等待何时呢？一会儿真的打起仗来，嘿，没我们表现的机会呀。再说了，我们才不往前冲呢。怎么呢？嘿，你们是不知道啊。那孙猴子掌中如意金箍棒就偷我们的，那身上的披挂就抢我们的，就那一身披挂呀，嘿，世上再锋利的矛也刺不透，就那一根棍儿啊，嘿，世界上再坚固的盾它也挡不住，就这两件东西穿在身上，是多么的矛盾又统一呀。你还能拿住孙悟空，得了不？就那铁棒啊，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我们呢，嘿，躲远点儿。这四堵龙王啊，跑了，跑一边待着了。电闪雷鸣，飞沙走砾呀！行了，行了，行了。李天王说了，先把风筝收起来。好家伙，刮着沙尘暴，这没打仗的神仙眼全迷了，说赶紧收起来。哈，我这不是助助威吗？真是的。风婆婆把布袋给扎上口了，雷公电母一看人家都不表现了，咱也收了吧，两口子呀也把雷电给收了。哎，李天王一看这多好啊，刚才好家伙乌云滚滚，电闪雷鸣，飞沙走砾呀，这要上一起上，要撤一起撤，这一下子云开雾散了，太阳出来了，哎呀，这花果山水帘洞阳光明媚的，鸟语花香的，那哪行啊，赶紧给我布云，怎么再接着给我雷，接着给我打闪，这个气氛得制造出来呀，那雨和风啊那就别吹了。哎，是您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哎呀，现在的领导啊难伺候啊，得了，我们刮风的下雨的收了，雷电你们呢该劈的劈，这叫制造气氛。好嘞，雷公电母一看，来吧， 1,2,3 劈咔咔咕，又开始劈开了。这时李天王啊升座中军宝帐啊，把这些神仙全给聚过来了，说哪个神仙前去挑战呢？谁先去啊？问这一遍，再看手下这些神将，什么28宿啊，9曜星官啊，12元辰啊，5方揭谛啊，没有一个吭声的。哎，何人下界擒拿妖猴？问第二遍，无神答言。哪位仙人下去捉拿孙大圣？问第三遍，还是没有一个神仙接着话茬呀。哎，这托塔天王一看，你们都怎么了？玉帝派咱们下界呀是捉拿妖猴的，现在都已然降至壕边了，我问你们谁先下去捉拿妖猴，你们怎么没有一个主动请缨的呢？这些神仙你看我看你呀，先说话，谁主动请缨啊？我们跟着孙猴子呀关系都不错，那孙猴子在天上啊这10来天的啊，又请我们喝酒，又请我们玩啊，有的时候啊把我们偷偷的领进蟠桃园。其实啊，蟠桃园里的那桃啊哪能都是孙悟空吃的呀，他能吃几个呀，大部分都是我们吃的，所以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软，现在再拿人家，哎呀，总觉得不好看呢，没有一个敢吭声的。这托塔天王这个恨的，好家伙，到这个时候掉链子，既然无人答言，那本王就要指派了。九妖恶星何在？哟，

0: 星官一听啊，先叫我们，那得出去呀、啊。小身在此，说久要恶星出战迎敌。这个天王，这我们呢今天就来八个。这个太白金星啊，他说什么不来。哦，太白金星属于九曜恶星里头的，那可不是吗？九曜星官嘛，那是太阳星、太阴星、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罗侯星、嫉妒星啊。这九个星官，太白金星是其中一位星官呐。说太白金星怎么不来呢？太白金星啊，生气，生谁的气？生玉皇大帝的气，没有你这么干事的。咱原来请人孙猴子的时候啊，说的好好的，把他请到天宫啊，封为齐天大圣，就有这个官爵，没有俸禄，也不给他事做。哎，该找我那天有事儿，我不在凌霄宝殿，就这一天不在，就给我出幺蛾子呀！啊，那个许泾阳真人是诗里有你呀、啊，肝里有你呀、啊，你插那么一杠子。给玉皇大帝进谗言呐，告孙悟空的小报告，结果呢，咱这玉帝呀、啊、也没准主意，就听信了许泾阳真人的话了，非得给孙猴安排一事儿。这倒无所谓啊，你真的给人安排了事儿，哪怕就是在蟠桃园，这都没关系。但是有一点，你既然给人安排了事儿了，那你就得发人工资啊。你就得给人俸禄啊，那跟原来光封个齐天大圣那不一样，那个称号可以是荣誉的，可以不给俸禄，但现在让人管蟠桃园了，你就得按标准给人俸禄。你不给人俸禄，你还让人管事儿，人家吃你点桃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谁让你不给人发工资了？你这符合劳动法吗你？后来又办什么寿宴啦、又搞什么蟠桃宴啦、蟠桃会了，你为什么不请人孙悟空？人是不是你天上一个齐天大圣？有没有人家这一号？有就得请人家，不请人家这就是失礼，是你们不对呀。所以人家搅闹了蟠桃会呀，我看该，就你们这样的呀，该给你们闹一闹，该来这么一个恶人呐，好好的搅搅你们。哦，现在又觉得脸上无光了，丢面子了，派十万天兵天将拿人家呀。哼，我看呐，十万也拿不住啊。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8: 今天呢，咱们接着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之前咱说了，王振利用手中的手段讨好三杨，也就是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位正直的内阁大臣，然而这些都是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振的野心也慢慢暴露出来了。太皇太

太后张氏是个贤明有德之人，他看见王振逐渐有抓权干预朝政的迹象，心中十分不安。他害怕前朝的宦官专政误国，历史重演呐、而断送了朱家的天下，就决心提醒明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准备呢严惩王振，以打消王振企图干预朝政的念头。有一天，太皇太后让宫中的女官穿上戎装，配好了刀剑，守卫在便门旁边，肃穆凛然。接着他就把英宗和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焕等人招到了便殿。英宗和这五大臣见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英宗急忙按照规定站立东边，五个大臣呢站在西边。太皇太后看了看这五大臣，又看了看明英宗，

0: 侍奉皇帝不守规矩，干预政事，按照我大明律法，应当赐你一死。太皇太后这个话刚一说完，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女官应声而上，把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一听要赐死，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连喊饶命啊！英宗听完了之后也是大吃一惊，他怎么舍得自己的心腹兼密友被杀呢？他急忙替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上都给王振求情，也只好都跪下请求太皇太后免王振一死。本来太皇太后只是想给王振来个下马威，也没有想处死他的意思。一看这个情况，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幼，你们也饱读诗书，知道宦官自古祸人家国，今天我暂且看在你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以后不许他干预国政，如有违犯定斩不饶。王振听完了之后连连的叩头称是，不断的叩头谢恩。此后太皇太后每隔几天就派人到内阁去查问王振办了些什么事，有没有没有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来决定的事情。王振受此一吓，也只能够先收敛自己的野心，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王振不惜自阉入宫，本来就是想接近国家权力的最高峰，并且自己站在上面，他不惜低声下气，小心谨慎地侍奉宫中的皇亲国戚，好不容易当上了司礼太监。在这一时期内啊，他心花怒放，忘乎所以。哪知道三营等元老重臣德高望重，太皇太后对他的管制又特别严格，他想控制朝政的愿望难以实现，心中着实不快，但是也毫无办法，只好在干预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脚步，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等待时机以求得逞。王振知道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紧紧抓住英宗皇帝和培植党羽十分重要，为此他改变策略，先不去干那些个直接干预朝政的事，而进一步的讨好皇上，并在暗地里广交朋友，大量培植私党，为以后专权培养基础。他这一招还真灵，很快的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宠信。
1: 由于张太后的管制以及三阳等元老忠臣的束缚，英宗即位之初，王振不敢直接干预朝政。然而随着小皇帝慢慢的长大，皇帝的宠信给王振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让他的势力逐渐扩大。
0: 王振对英宗皇帝讨好也很有效，慢慢长大的小皇上已经把他当作是最可信的人了，而皇上的宠信更是给了王振发展自身势力的资本。他在皇帝的羽翼庇护下，势力一天天扩大。正统六年，就是公元1441年十月，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这三座大殿重建竣工，英宗皇帝在皇宫大摆筵宴，朝中文武大臣呢都进宫来庆贺。按照明朝宫中制度的规定啊，宦官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参加宫宴，可是这个时候的王振已经深得皇帝宠信了，英宗在宴会上没有见到王振，感到像少了点什么一样，急忙派人前去看望。王振见了来人，自礼周公，大发牢骚地说：周公辅助成王，为什么唯独我不可以到宴会上去坐一坐呢？使者将王振的话报告给了皇帝， 英宗不但不怪罪他，

0: 反倒觉得王振受了不少委屈，随即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刚来到门外，宫中百官向他行礼表示欢迎。这件事情充分的说明啊，王振虽然受到太皇太后和三阳的限制，但是他倚仗英宗皇帝对自己的宠信，暗地拉帮结派，势力呢仍然逐步的强大起来，这就为他后来的专权奠定了基础。对于司礼监太监王振来讲，正统七年是他命运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张太后的病逝使得朝中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力量，朝中再也没有谁可以制约得了王振了。而这个时候的内阁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三阳当中的杨荣因为被揭发有受贿行为抑郁而终，杨士奇呢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忧愤成疾，两年之后死在了家乡。只有杨溥在朝中，然而杨溥啊年老多病，已经无力再理朝政了。而杨荣引入内阁的大学士马岳、曹冕资历太浅，威望不够，这个时候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实际上明英宗并不是一个只知道享乐不理朝政的昏君，只是常常的发昏，过于相信王振了。只要是王振说的话他马上就相信，而且认为是最好听的最正确的。一个由太监专权统治的时代已经来临，王振见阻拦自己掌权的所有障碍都已经被自然规律扫除了，就当仁不让了，轻而易举的尽揽明王朝的大权。王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悬挂在宫门之上写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给毁掉，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王振虽然深受英宗皇帝的宠信，但是他深知道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宦官，只是皇上身边的一个下人，要想永保特权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皇帝的宠信之外，还需要和朝中的大臣们相来往，培植亲信，收买人心，让他们呢对自己永远感恩戴德，替自己说话，这样自己的势力才能够巩固。于是在王振掌权之初，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培植自己的势力。
1: 王振在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他曾经劝导明英宗用严苛的律法治愈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专政的不二信条。
0: 谁若是顺从和巴结他，立即就会得到提拔和升迁，谁要是敢违背他，那立即就会被处罚或者说是贬黜。一时间朝廷内外闹得乌烟瘴气，一些个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英宗皇帝又向着他，于是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工部有个郎中叫王佑，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最会阿谀奉承。有一天王振问这个王佑说，
2: 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呢？
0: 王佑无耻地回答说，
2: 老爷您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呢？这一句话说的王振心里美滋滋的。
0: 这一个故事虽然为大多数的官员所不耻，但是王佑呢却随即被提拔为工部侍郎，也使那些个尚未有机会提升的官员

元唏嘘不已呀、许昕和王文义因为善于献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史，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同知和指挥检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靖、陈官、唐农等人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叫宋章，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了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与此同时啊，王振残害忠良，诛戮异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那些个对自己稍有不服，甚至呢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凶残的本性立即显露，大加迫害，杀戮绝不留情。杀害侍讲学士刘求是王振制造的当朝最骇人听闻的惨案。正统六年，王振为了显示他的军事才干和勇气，怂恿英宗皇帝派大军征讨潞川，身为翰林侍讲的刘求上书极力建阻。虽然说皇帝最终听取了刘求的意见，没有派军征伐，但是刘求却因此得罪了王振。王振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呀、于是便寻找一切机会打算伺机报复。机会终于让王振给等来了，正统八年，就是公元1443年的一天，炸雷击坏了奉天殿的一角。英宗皇帝把这件事当成了上天的警告，特下诏要求群臣急言自己为政的得失。翰林侍讲刘求直言英宗不理朝政，王振呢擅权不法，引起了朝廷的紊乱。上书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起初这个奏折呀并没有引起王振的注意，但是刘求的同乡钦天监彭德清却认为这是个讨好王振的机会，立即向王振做了汇报。王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整治刘求，这下终于可以伺机报复了。王振看到刘求的建议明显的针对自己，便勃然大怒啊，立即下令逮捕刘求入狱。当时正值编修官董林因为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了狱中，王振呢便想通过董林之事置刘求于死地，立即指使他的党羽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林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求的指示。事已至此，王振依然感觉气愤难平，便暗中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设法除掉刘求。就在当天夜里，领命前去的一位姓卢的小校持刀进了狱中，将刘求的头颅砍下，随后又把刘求的尸体肢解埋入了囚室的门口。刘求死的时候虽然人头落地，但是身体依然挺直。他的亲属在收殓的时候仅得到了他一只手臂和被董林收藏的血裙。刘求的惨死令朝中的良臣大为震惊啊，背地里都对王振极不满意。经过此事，朝中大臣们皆不敢上书言事了。

虽然王振专擅朝政，屠戮异己，但是朝中还是有宁死不屈从王振的政治官员。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王振及其党羽的打击。

理寺少卿薛轩是王振的同乡，但是他呢不耻于王振擅权，不和他来往。有一次王振呢在东阁开会，众公卿见王振到来都俯首一拜啊，开始给他行礼，单单这个薛轩一个人不给他行礼，不拜他，在这么多人面前竟然不给他面子，这一下可惹恼了王振，于是他怀恨在心，打算伺机报复。恰巧北京有位指挥病了，王振的侄子王山打算将这个指挥的一个妾岳氏据为己有，但是这个指挥的正房妻子不同意，王山就和他这个妾岳氏密谋，诬告说他这个妻子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且逮捕他这正房妻子交给督察院审理。薛轩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发现所告与事实不符，打算主持公道，为他这个妻子呢来辩冤。薛轩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听说这件事之后大怒，立即指挥他的党羽控告薛轩是受了被告的贿赂，并且将薛轩问成了死罪。临行刑时，薛轩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此时王振的仆人和侍郎王伟也出来为薛轩申辩。王振一看众怒难犯，只好免去了薛轩的死罪，但是仍然将他罢官免职，放回乡里。对同乡如此无情，对待同僚那就更是心狠手辣。有一次御史李铎碰到了王振没有跪拜，随后就被他给逮捕了，关进了监狱，后来被贬官流放到了辽东铁岭卫服役。此后王振又以栽赃陷害、凭空捏造的卑劣手段迫害了一大批无辜者，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对于那些个敢于揭露他罪行的大臣，王振更是心狠手辣，残暴屠杀呀。太监张环、顾勇先后以写匿名信的形式揭发王振的丑恶嘴脸，王振查出来之后把他们全部都处以极刑，而且行刑前命令所有的宦官朝臣前去观望，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王振把持朝政，心狠手毒，又诡计多端，擅权之后大肆安插亲信，残害忠良，在朝内逐渐组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集团，其势力不断扩张。王振及其亲信大肆收受贿赂，购置田园美宅，而昏庸的英宗皇帝竟然更加的重用王振，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百官庶民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董文琴主持并讲话。数字票根激活商旅融合。张道庭爱心捐赠暖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实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高度警惕短时强降水，形成较硬型工作闭环，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确保突发险情高效协同处置，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最大程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要严明值班值守纪律，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会前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近日，全市商贸领域首个景区票根数字化促消费试点在我市汤旺县正式启动运行，活动以数字票根为纽带，着力破解景旺商不旺的现实瓶颈，推动旅游流量向消费流量高效转化，探索商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盛夏时节，汤旺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和宜人的气候，持续迎来客流高峰，省内外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观光，乐享山林风光。今年不同于以往游客观光即走的单一游玩模式，全新上线的数字票根促消费试点，让游客的山林之旅解锁多元本地消费体验，真正实现游汤旺、品特色、享实惠。不少到访游客亲身感受到了这项惠民新举措带来的便利与实惠。游客张先生：
2: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从山门出来之后，本来想给孩子挑点小商品，突然间得到了这一个能有优惠减免的消息，这一个意外之喜。本来这东西吧可能不贵，但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宜春这边的一个别样的一个风情，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1: 本次试点以汤旺县临海奇石景区为核心 IP， 联合中国银联开展技术赋能，攻克票根图像识别、真伪甄别、重复核验过滤等技术难关，实现上传一张票根尽享三重折扣线上闭环，解决传统纸质票根人工检验效率低、风控难、数据

0: 运难追踪等痛点。全县筛选17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山特产品、玛瑙文创、餐饮住宿多元业态。游客上传景区票根核验后，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包，到店支付自动核销。同时建立动态风险监测机制，保障资金规范使用。活动搭配森系烟火、会享夏夜、欢乐巷夜市，打造日游景区、夜购汤旺消费场景，成功打通游景区、品美食、购特产、住酒店完整消费链条。市商务局副局长蒋奇。
1: 接下来，我市将向全市推广汤旺县票根经济试点经验，组织各县市区紧抓哈一高铁开通契机及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深入挖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统筹安排200余万元资金，围绕森林、食品、住宿、餐饮等领域，谋划出更多差异化、场景化促销举措。
0: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8月28号，我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经济形势通报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考虑。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上半年成绩，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广大统战成员是林区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高政治站位，锚定中心大局，深入调研问需，务实建言献策，在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中展现担当作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开展爱心捐赠暖童心、滑梯相伴乐成长捐赠仪式，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老党员张道庭将全部奖金5000元无偿捐出，为日月峡镇的少年儿童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前不久，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庭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在喜获省级荣誉后，张道庭老人毅然决定将获奖的全部奖金无偿捐献，用于购置儿童滑梯，捐献给日月峡镇政府，用实际行动关爱呵护少年儿童成长。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退休老党员张道庭：
2: 能为孩子们呢捐赠滑梯呀，我很开心，希望孩子们呢能在这里呀快乐的玩耍，健康成长。今后啊，我也会继续努力，尽我所能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
0: 本次爱心捐赠不仅是物资支持，更是党建引领关爱未成年人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优秀党务工作者心系群众、情暖下一代的高尚情怀，也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学先进、做表率、献爱心的好榜样。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党委书记温馨：
3: 感谢张道庭同志拿出奖金为社区捐赠儿童游乐滑梯，老党员用实际行动彰显无老无私奉献精神，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树立榜样。今后我们社区也将妥善管护游乐设施，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活动，用好这份爱心，守护辖区儿童快乐健康成长，同时带动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少年儿童关爱志愿服务。
0: 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益美区第六中学一批智慧教学设备正式投入课堂使用。AI 听说课堂、AI 体育教育一体机相继落地校园，数字化硬件赋能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新学期，益美区第六中学8套 AI 听说课堂设备正式启用，每套配套45个学生口语练习终端，为英语课堂注入智能化新动能。课堂上，学生借助独立终端，可开展跟读模仿、情景对话、模拟测评等多样化口语训练。系统能够实时针对学生发音、语调开展智能打分纠错，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口语短板，纠正发音偏差。与此同时，全新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也将亮相校园，设备包括一分钟跳绳、仰卧起坐、跳远三大训练区域。在15分钟课间，日常体育课上，学生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开展自主训练。智能化设备将日常体育训练与中考体育项目紧密结合，在丰富校园体育活动、调动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助力学生提升身体素质，为中考体育备考提供有力支撑。益美区第六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慧：
4: 我 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智慧操场和英语听说一体机，能够帮助老师精准找到每个学生的薄弱点。

0: 胜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呢也可以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练习，让英语听说和体能训练更科学更高效，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8月12号，嘉荫县图书馆在江边恐龙乐园举办临海送书箱亲子月兴安亲子诵读直播联动活动，让阅读滋养少年童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十组亲子家庭依次登台诵读，分为生态风情、红色记忆、龙乡文脉三大篇章，诵读篇目多为嘉荫本土原创作品。大家以饱满真挚的情感、清亮动听的声线，通过亲子互动诵读、情景朗读等多元形式，生动讲述嘉荫恐龙化石发现故事，传颂临海抗联红色故事，品读兴安乡土诗文，全方位展现中国第一龙乡的文化底蕴与生态魅力。活动全程通过嘉荫县文旅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打破线下活动地域限制，广泛引导广大亲子家庭放下电子设备，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品读文字，沉浸式感受阅读之美，培育文明健康的家庭阅读新风尚。本台消息，入夏以来，由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从全县机关单位抽调科级干部、优秀党员及青年骨干，组建300人专项旅游志愿服务队伍，下沉景区一线开展驻旅服务。志愿者进驻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两大核心景区，分布在景区停车场、大门、售票处、游客集中区域，直面游客需求，全力做好咨询引导、秩序维护、便民帮扶等工作，及时回应游客各类诉求，为游客创造优良的旅游体验环境。枫林县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哲：
2: 热心为游客解答困惑，尽力帮大家解决出行中的困难，今后我也愿意继续奉献微光，为家乡旅游增添一份温度，用实际行动展现枫林的美好。
1: 成都游客陈慕涵：
3: 是来自成都的，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鹤园，然后看到了很多鹤，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些鹤就是他们飞出来那一下非常震撼，因为成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这边这个空气也很好，非常新鲜，就是氧气很多，然后这边的天很蓝，然后这边也不是特别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有网络视频称，市面上99%的大樱桃或者是车厘子都是因为使用了膨大剂，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事实究竟是如何呢？今天就为大家来解开这个疑惑。
6: 其实现在市面上99%的大樱桃或者车厘子其实都是用了膨大剂了。一个正常的樱桃它只能长到12克，是它的极限了，12克、13克。但是如果用了膨大剂呢，它会从原来的12克极限长到26克。
7: 那膨大剂究竟是什么？市面上的大个的樱桃真如传言那样都使用了膨大剂吗？
8: 膨大剂主要就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上有好多种，有几种的话它会对果树的果实刺激它增大，这个果实大有好多种方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它的品种要好，要是说本身就是大果型品种，再一个就是你的花果管理要好，再一个就是你肥水要跟上，如果是单纯靠那个生长调节剂来调节的话，它也不会起到那个果实增大的作用。
7: 目前我国栽培的樱桃品种主要是甜樱桃和中国樱桃，我国原产的中国樱桃果实个头小，市场上售卖的果实个大的是甜樱桃品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车厘子，原产土耳其等地。甜樱桃品种如果管理得当，即使不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也可以长到单果重量15到20克。那到底什么情况就要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了呢？
8: 主要是在那个设施中生产，就是反季节生产中，一个是解除它休眠要用再一个就是说花期促进它那个坐果，再一个就是促进果实生长要用一次。
7: 我国樱桃生产主要是以陆地栽培为主，

0: 而陆地栽培基本上不需要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只有小部分温室大棚栽培要提前解除树体休眠和授粉比较困难时，会适量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来提高授粉成功率和坐果率。那使用了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樱桃是否安全呢？
1: 我国登记可用于樱桃生产中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只有两类，一个是这个单氢胺，还有一类就是赛本龙。单氢胺它主要是在那个樱桃树发芽前使用，赛本龙是在这个开花前后使用，所以随着这个农药自然降解和这个植物对它的代谢，然后到果实收获的时候，这个药在果实中的残留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并不会对食用者造成安全风险。
0: 目前我国已登记的可用于农作物生产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有1000多种，覆盖了绝大部分的瓜果蔬菜粮食作物等。只要选择国家已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类产品，按照标签规定的使用时期和推荐使用剂量进行科学合理使用，都是安全的。而如果超量使用，反而会扰乱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1: 比如说它本来是在低剂量的情况下，它是促进它的这个堕花堕果的，但是如果你使用量超大了的话，那可能就成了一个催熟作用，然后就导致它的落花或落果了。
2: 樱桃生产当中决定品质的关键因素其实是养分管理，也就是肥水管理。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只是补充手段，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肥水管理不好，喷再多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也是无用的。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近年来，自热米饭因其方便快捷，深受大家喜爱，十分热销。但网上也有人说，自热米饭的米不是真大米，不能总吃。那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选购自热米饭时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销量比较靠前的自热米饭，在详情页中大多宣传产品是选用自然成熟大米、东北长粒香优质大米、粒粒饱满、软糯可口等等。也有些产品在加工工艺中写明，米饭是东北大米经过粉碎、熟化后才成型的。那这些米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选购了七种比较热销的自热米饭，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请专家来帮我们判断一下。
2: 现在这个收集这几款产品啊，都属于再造米。这种再造米啊，主要选用大米为主要原料，粉碎以后呢，有的配一些玉米淀粉，大部分都会加入这个乳化剂进行一个熟化，再通过磨头切刀切成一样的米粒的形状，最后再通过干燥以后形成的这种产品就是挤压再造米。
1: 再造米的原料除了大米，往往还会加入一些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磷酸二氢钙等食品添加剂，起到乳化粘连的作用。因此，只要产品配料表中含有添加剂或其他淀粉的，那就都是再造米。另外，从米粒的形状上也能看到明显的差异。
2: 天然的大米它有一个胚芽留下了这一个坑的地方，而再造米呢，因为挤压成型以后统一的切刀，它是没有那个坑的，并且它的均匀度很高，特别的整齐均匀。天然大米呢，它米粒的大小形状是有差别的。
1: 目前的自热米饭除了再造米，其实还有两种工艺，一种是阿尔法米饭，将天然大米蒸熟分散干燥脱水以后获得的产品，还有一种是无菌米饭，将天然大米蒸熟以后不干燥不脱水进行无菌包装形成的高含水量的产品。那为什么市场常见的自热米饭大多采用的是再造米呢？
2: 目前市场这种再造米的工艺啊，生产工艺较简单，成本较低。那么阿尔法米饭呢，由于复水以后的口感不如这种挤压再造米，这个无菌米饭呢，生产设备的成本投入非常高，包括它的含水量比较高，运输成本也比较高，后期的保存也存在了一定的问题，还有淀粉老化的一个问题在里面。所以呢，市场上目前最多的是这种再造米的产品。
1: 目前阿尔法米饭有专门的国标，但无菌米饭和再造米产品暂无国家标准，都归属于方便食品的类别，大多执行的是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那再造米的营养价值与天然大米有区别吗？
2: 再造米这种产品啊，原料主要就是大米，那么从

0: 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呢，它都是碳水化合物，跟天然大米没有明显的差别，都可以给人类补充能量。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由于再造米的加热温度较高，超过160度，那它对于 B 族维生素啊，还有一些脂溶性维生素等等，会有一些破坏。同时呢，还有一些产品加入了玉米淀粉等辅料，那么蛋白质啊，还有这些大米中原有的营养物质的相对含量会有所下降。
1: 再造米一般会选用加工更彻底的精白米和淀粉作为原料，营养物质也会有一些损失，但其主要成分为淀粉，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也比较方便，大家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选购。

0: 膳食纤维被称为人类的第七大营养素，它能够缓解便秘，防止肥胖，也能够降低血糖和血胆固醇，因此日常保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非常重要。那膳食纤维您吃够了吗？我们怎么吃才更科学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人每天摄入膳食纤维25至30克，我国居民的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10.9克，也就是说，很多人每天

0: 的膳食纤维并没有吃够。说起补充膳食纤维，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粗粮。那口感粗糙的食物就代表膳食纤维含量高吗？
1: 膳食纤维种类啊，它非常的丰富，有的可能会产生这种粗糙的口感，有的可能并不会带来这种粗糙的口感。
0: 膳食纤维根据是否溶解于水，可分为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如果口感明显粗糙，只能说明含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较多，并不代表总的膳食纤维含量就高。
1: 我们不需要完全想着说是按那个吃糠咽菜这种状态去补充膳食纤维。比如说我们日常当中吃的一些水果，水果里头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可以合理的适量的摄入水果，也能够保证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摄入200至350克水果。肠胃不好的老人和孩子也可以把水果蒸熟后再吃，膳食纤维不会受到影响，但水果榨汁时会把果渣滤出，因此喝果汁是不能补充膳食纤维的。除了水果，蔬菜中的蒜苔、茭白、芦笋、菠菜，菌类中的鲜香菇、金针菇、木耳，还有鲜豆类中的毛豆、蚕豆、豌豆也都富含膳食纤维，平时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这些食物来补充膳食纤维。除了食补，现在市面上有的饮料也添加了膳食纤维，不少宣称每瓶可满足成人日需30%膳食纤维，一瓶相当于2个苹果，那靠喝饮料来补充膳食纤维靠谱吗？
1: 饮料当中添加的膳食纤维来补充日常饮食当中不足的部分，如果说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小是可取的，但是我们不太建议说我通过这种饮料当中的添加的膳食纤维来作为唯一的这个来源，或者说最主要的来源。
0: 我们调查发现，饮料中添加的膳食纤维多为聚葡萄糖、抗性糊精。膳食纤维的含量虽然不低，但种类比较单一，远远无法和天然食物相比拟。专家提示，人体如果摄入单一某种膳食纤维过多，反而会造成胃肠道不耐受的情况。通常，这种含有膳食纤维的饮料，建议每天不要饮用超过2瓶。
2: 需要注意的是，晚上不能吃太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晚上的时候吃进过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会造成在睡觉期间这些食物的排空减慢，甚至造成胃食管反流。

曾国藩要求家人自己能做的事儿就自己做，即使成为两江总督之后也是这样。他平时让孩子多做家务活，不要使唤佣人。曾国藩为什么会这么严格的要求孩子们呢？他在一封家书当中说，我们家这些后辈子弟啊，从小没有经过艰苦，习惯于使奴换婢，骄傲之气自然就增长起来，这个呢是很可忧虑的事情。同治元年，他给次子写信，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韩氏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忘有成。这话呢说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世家子弟啊容易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我平台高，我要创业就跟我爹要了几千万是吧，花着玩，所以什么事儿呢都看得很容易，对人呢很容易颐指气使。所以曾国藩经常在家书当中对两个儿子提醒这一点，他要求儿子们在家不得摆少爷架子，不能高声呵斥仆人，不要坐轿子，尤其不可坐四抬轿，要多走路，要求儿子们自己动手扫地擦桌子，甚至除草拾粪这一类事情也可以做。他说这不是丢脸的事儿，由新宅到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心海。这些观点呢在今天不算新奇，但是在大官的家里能让孩子做这些事儿，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曾国藩教育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培养孩子办实事的本领。在曾国藩的要求下，曾纪泽成了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学者，他在学术书法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当然曾国藩对孩子们人生设计并不是只做一个单纯的学者，曾国藩自己推崇经世致用，所以除了学术之外呢，曾国藩注重让他们在实践当中去历练，学习处理实际问题的本领。曾国藩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出差走到安徽，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马上给13岁的曾纪泽写信给他交代。

0: 可见在此之前，小纪泽就已经在北京帮着父亲处理相关的家务了。所以回到湖南之后，曾国藩安排纪泽主持家政，就是在湖南老家呢当管家。十三四岁就开始学着管理整个大家族的事儿。管理一个大家庭并不容易，需要有王熙凤这样的才华才能管好。这对年轻的曾纪泽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和磨练。曾国藩后来写家书的时候告诉他得注意点什么，有钱有酒还远亲，火烧盗抢砍四邻，借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出一富托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也就是说对邻居们呢要好，不能慢待人家，经常请他们吃酒吃饭，称呼上呢也一定要尊重。成为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又把整个大家庭接到身边，曾纪泽呢实际上就成了总督府的管家和曾国藩的私人助手，帮着曾国藩处理了很多具体的事务，这个对曾纪泽又是一个很大的锻炼。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出生于富贵之家的曾纪泽小小年纪就扛起了管理家庭的重担，这些经历对他后来从政成功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2: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听众朋友，晚安。

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高度警惕短时强降水，形成较硬型工作闭环，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确保突发险情高效协同处置，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最大程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要严明值班值守纪律，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会前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近日，全市商贸领域首个景区票根数字化促消费试点在我市汤旺县正式启动运行，活动以数字票根为纽带，着力破解景旺商不旺的现实瓶颈，推动旅游流量向消费流量高效转化，探索商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盛夏时节，汤旺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和宜人的气候，持续迎来客流高峰，省内外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观光，乐享山林风光。今年不同于以往游客观光即走的单一游玩模式，全新上线的数字票根促消费试点，让游客的山林之旅解锁多元本地消费体验，真正实现游汤旺、品特色、享实惠。不少到访游客亲身感受到了这项惠民新举措带来的便利与实惠。游客张先生：
2: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从山门出来之后，本来想给孩子挑点小商品，突然间得到了这一个能有优惠减免的消息，这一个意外之喜。本来这东西吧可能不贵，但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伊春这边的一个别样的一个风情，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1: 本次试点以汤旺县临海奇石景区为核心 IP，联合中国银联开展技术赋能，攻克票根图像识别、真伪甄别、重复核验过滤等技术难关，实现上传一张票根尽享三重折扣线上闭环，解决传统纸质票根人工检验效率低、风控难、数据难追踪等痛点。全县筛选17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山特产品、玛瑙文创、餐饮住宿多元业态。游客上传景区票根核验后，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包，到店支付自动核销，同时建立动态风险监测机制，保障资金规范使用。活动搭配森系烟火，会享夏夜欢乐巷夜市，打造日游景区。

0: 区夜购汤旺消费场景，成功打通游景区、品美食、购特产、住酒店完整消费链条。市商务局副局长蒋奇：
1: 接下来我市将向全市推广汤旺县票根经济试点经验，组织各县市区紧抓哈一高铁开通契机及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深入挖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统筹安排200余万元资金，围绕森林食品、住宿、餐饮等领域，谋划出更多差异化、场景化促销举措。
0: 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8月28号，我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经济形势通报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考虑。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上半年成绩，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广大统战成员是林区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高政治站位，锚定中心大局，深入调研问需，务实建言献策，在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中展现担当作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开展爱心捐赠暖童心、滑梯相伴乐成长捐赠仪式，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老党员张道廷将全部奖金5000元无偿捐出，为日月峡镇的少年儿童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前不久，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在喜获省级荣誉后，张道廷老人毅然决定将获奖的全部奖金无偿捐献，用于购置儿童滑梯，捐献给日月峡镇政府，用实际行动关爱呵护少年儿童成长。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退休老党员张道廷：
2: 能为孩子们呢捐赠滑梯呀，我很开心，希望孩子们呢能在这里呀快乐的玩耍，健康成长。今后啊，我也会继续努力，尽我所能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
0: 本次爱心捐赠不仅是物资支持，更是党建引领关爱未成年人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优秀党务工作者心系群众、情暖下一代的高尚情怀，也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学先进、做表率、献爱心的好榜样。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党委书记温馨：
3: 感谢张道廷同志拿出奖金为社区捐赠儿童游乐滑梯，老党员用实际行动彰显无老无私奉献精神，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树立榜样。今后我们社区也将妥善管护游乐设施，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活动，用好这份爱心，守护辖区儿童快乐健康成长，同时带动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少年儿童关爱志愿服务。
0: 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益美区第六中学一批智慧教学设备正式投入课堂使用。AI 听说课堂、AI 体育教育一体机相继落地校园，数字化硬件赋能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新学期，益美区第六中学8套 AI 听说课堂设备正式启用，每套配套45个学生口语练习终端，为英语课堂注入智能化新动能。课堂上，学生借助独立终端，可开展跟读模仿、情景对话、模拟测评等多样化口语训练。系统能够实时针对学生发音、语调开展智能打分纠错，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口语短板，纠正发音偏差。与此同时，全新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也将亮相校园，设备包括1分钟跳绳、仰卧起坐、跳远3大训练区域。在15分钟课间日常体育课上，学生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开展自主训练。智能化设备将日常体育训练与中考体育项目紧密结合，在丰富校园体育活动、调动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助力学生提升身体素质，为中考体育备考提供有力支撑。益美区第六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慧：
4: 我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智慧操场和英语听说一体机，能够帮助老师精准找到每个学生的薄弱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呢，也可以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练习，让英语听说和体能训练更科学、更高效，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8月12号， 嘉荫县图书馆。

0: 在江边恐龙乐园举办临海送书箱亲子月兴安亲子诵读直播联动活动，让阅读滋养少年童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十组亲子家庭依次登台诵读，分为生态风情、红色记忆、龙乡文脉三大篇章。诵读篇目多为佳音本土原创作品，大家以饱满真挚的情感、清亮动听的声线，通过亲子互动诵读、情景朗读等多元形式，生动讲述佳音恐龙化石发现故事，传颂临海抗联红色故事，品读兴安乡土诗文，全方位展现中国第一龙乡的文化底蕴与生态魅力。活动全程通过佳音县文旅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打破线下活动地域限制，广泛引导广大亲子家庭放下电子设备，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品读文字，沉浸式感受阅读之美，培育文明健康的家庭阅读新风尚。本台消息，入夏以来，由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从全县机关单位抽调科级干部、优秀党员及青年骨干，组建300人专项旅游志愿服务队伍，下沉景区一线开展驻旅服务。志愿者进驻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两大核心景区，分布在景区停车场、大门、售票处、游客集中区域，直面游客需求，全力做好咨询引导、秩序维护、便民帮扶等工作，及时回应游客各类诉求，为游客创造优良的旅游体验环境。枫林县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哲：
1: 热心为游客解答困惑，尽力帮大家解决出行中的困难，今后我也愿意继续奉献微光，为家乡旅游增添一份温度，用实际行动展现枫林的美好。
0: 成都游客陈慕涵：
2: 是来自成都的，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鹤园，然后看到了很多鹤，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些鹤就是他们飞出来那一下非常震撼，因为成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这边这个空气也很好，非常新鲜，就是氧气很多，然后这边的天很蓝，然后这边也不是特别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颈动脉斑块在中老年群体中比较常见，很多人在体检后发现有颈动脉斑块，通常都会很紧张，害怕斑块把血管堵了，引发脑梗。那么发现颈动脉斑块要不要干预？哪些情况需要特别注意呢？
1: 在走访时发现，不少人是因为在体检中发现了颈动脉斑块来就诊的。有些人甚至为此焦虑和担心，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动脉斑块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是血液中的血脂加上局部炎症细胞等物质沉积在血管壁上，导致了动脉血管壁变厚，血管变硬。颈动脉存在动脉粥样硬化，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大脑。一旦发生斑块破裂脱落，就可能造成急性脑梗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严重时可以导致瘫痪甚至死亡。这也是不少颈动脉斑块患者焦虑的主要原因。那么得了颈动脉斑块都要干预吗？颈动脉斑块离脑梗塞有多远呢？
2: 有了斑块得梗塞的风险会增加，但是并不是有斑块就一定发生梗塞。大部分的斑块远期发生梗塞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通过一些药物的调整，有的斑块它发生了逆转，变小了。所以说斑块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有很多的办法，关键是大家要及时就医。
1: 据专家介绍，斑块和皱纹一样，是一个正常生理老化现象，约有2亿中国成年人有颈动脉斑块。依据《中国成年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其实大部分颈动脉斑块都不用医疗干预。那么，哪些人群、哪些情况需要干预呢？专家告诉我们，颈动脉斑块在体检中最常使用的就是颈动脉超声技术。如果您在体检报告中发现这些字眼，不管有没有症状，不论血脂高不高，都需要马上就医进行干预。
2: 如果这个斑块它的回声不强，或者斑块发现了血栓，或者描述了显微貌不完整，这肯定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斑块。那么这个斑块它导致梗塞发病，产生梗塞事件的这种概率它就是比较高的。
1: 如果检查结果中有低回声、混合回声的字眼，就意味着斑块属于不稳定斑块，导致脑梗塞的风险极高，就需要立即就医。那么如果报告中没有上述字眼呢？
2: 动脉本身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供血。如果

障碍等疾病。严重的脑缺血会造成脑功能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缺血性脑梗塞，甚至是死亡。专家提示，如果检查报告中有血流不通畅、狭窄率大于50%的相关字眼，同样需要就医干预。

0: 现在号称低碳又减脂的骑行运动十分火爆，很多人也有了购买自行车的想法。但如今市面上自行车种类繁多，价格悬殊很大，我们如何才能选到一辆适合自己的车？那些价格高的自行车又都贵在哪儿了呢？
1: 当下热销的自行车主要有山地车、公路车和折叠车三大类，不同车型价位悬殊很大，入门款基本在5000元以下，多为山地车和折叠车。5000元到1万元区间的算中端车，同样受到骑行爱好者的青睐。另外，关注高端公路车的顾客也有所增加，这类车价格一般在2万到10万元不等。那在众多车型中，我们如何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呢？
2: 比如说我日常通勤，那么呢我就选择低价位的山地车，如果我要是出去旅游或者是竞速比赛，我就选择高价位的公路自行车。对于公路自行车来说，它对骑行者的这个控车能力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一般建议呢，新手骑公路自行车要先在普通自行车上把路感车感掌握好，你再骑公路自行车。
1: 您在选购时要考虑自己的操控能力和使用场景，在这三大类车中，山地车更容易操控，它车胎宽，带避震器，长时间骑行也不会感觉过于颠簸。而公路车速度快，爬坡更轻松，但车胎窄，比较适合在平坦路面骑行。如果您是长骑行距离在10公里以内，又有便携要求，折叠车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也有不少人会好奇，那些价格高的自行车究竟贵在了哪儿呢？专家告诉我们，决定自行车价格高低最主要的元素是车价。市面上的自行车车价主要有三种：钢架、铝架和碳纤维架。一般普通单速自行车多为钢架，而带变速器的运动自行车多为铝合金或碳纤维车架。
2: 碳纤维自行车它的特点呢是价格昂贵，但是呢重量比较轻盈。一般情况下，碳纤维的

0: 公路自行车在6公斤到8公斤左右，当然了，它的强度是比较脆弱的，如果遇到摔车，很有可能会出现裂痕。而铝合金的自行车呢，价格厚道，骑行舒适，但是呢，重量相对而言比较重。
1: 除了车架，运动自行车的变速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车的价格。对于刚接触变速自行车的人，往往会有认识误区，觉得档位越多骑得越快。其实，变速器档位多是为了变速更细腻，适应更多路况；而骑行速度快慢，更多的还是取决于骑行者的肌肉力量和心肺能力。
0: 另外，很多刚刚接触变速自行车的人，总习惯将变速器固定在某个档位上，这样会对骑行有影响吗？不建议骑行者把这个档位长时间的固定在一个高速档或低速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呢，会造成你的膝关节或踝关节的损伤。当我们在骑行过程中呢，它最合适的、最舒适的踏频呢，是每分钟60下到80下。遇到爬坡。 或者是爬立交桥，或者是放坡的时候，那一定要学会灵活的变档，以适应你这个路况。
2: 自行车价格高低主要取决于车架材质以及变速器套件等因素，所以我们在选择自行车时，可以根据使用场景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车型。另外，在骑行变速自行车时，灵活运用变速器，可以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句老话，道理啊好像人人都懂，可是呢历史上偏偏类似的错误和悲剧总是一再发生。据《吕氏春秋》记载，战国时期有一次啊，齐国攻打宋国，战争爆发后，宋王派人啊去侦察齐军到了什么位置，没过多久派去的人回来说，齐寇已经迫近咱们都城了。国人听了之后啊都非常恐慌，宋王啊也紧张起来，但是身边的一些佞臣在耳边吹风说，此所谓肉自生虫者也，以宋之强齐兵之弱乌能如此，意思就是说肉里面生出虫子来，这纯粹是无中生有啊，凭我们宋国这么强大，齐国的兵力那么弱，怎么可能像他说的这样严重呢？

宋王听了大怒，居然把之前派去那个侦查的人给杀了。后来啊，宋王又一次派人去查看，这时齐军几乎要打到都城了。不，新派去的这个侦查的人呢，正好在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哥哥。弟弟见到亲哥哥，自然是说了真心话，我去替国君啊查看齐寇，想不到齐国人已经离得这么近了。按照当下的情形，如果我回去哎报告真情，那是死，不回报真情哎也是一死，这该如何是好啊？他哥哥说，如果据实禀报，你会比国破后被杀的人先死。哎，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他弟弟。他见到了宋王，装作很轻松的样子说，哎，根本就没看到哎齐军在哪里，都城的人也特别安定。宋王一听长舒了一口气。宋王赐给了这个说假话的人很多金钱，这个人拿了钱一刻也不敢耽搁呀，赶紧就跑到别的国家去了。很快齐国大军兵临城下，这时宋王才如梦初醒，仓皇而逃。为了听到自己想听的话，不惜杀害讲真话的人，宋王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啊，真是害人害己。可是啊，该来的还会来，他不但丢了江山，还让自己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我一直把这个故事啊称作中国的皇帝的新衣。即便再不好的事儿一旦发生了，我们也应该拿出勇气积极应对，自欺欺人逃避的结果一定比正视现实付出的代价更要惨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96集。
9: 以丞相之见，最近几次周战我为何连连失利啊？
10: 还不是因为大将军一直在家养病，军中无帅。焦虑，于是撒开双腿朝前面跑去。不多一会儿，校尉跨马来到范蠡身前，他边下马边打着哈哈说：
1: 哈哈，主公啊，你说这些小毛贼还挺矫情，要不是看在你诸公面上，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0: 范蠡焦急地道：
1: 大人，

0: 不说这些，请问你见到我兄弟了吗？
1: 哦，二掌柜啊，他还在山上呢，这些人不放心，将二掌柜留在山上当人质呢。
2: 说话间，大队人马已经来到村口，子诺和范楚跑到范蠡面前，他们的说法与校尉一样。范蠡没来得及多想，就听阿牛粗着嗓门嚷嚷着：
3: 你们看，那就是朱公，他老人家亲自接你们来了。
2: 豹哥跳下马，三步并作两步的来到朱公面前。子诺给他们做了介绍，范蠡刚想问一时的下落，可话到了嘴边却咽了回去。豹哥正要施礼，校尉却先开口了：
1: 都到村口了，这回你们总得将家伙放下了吧。
2: 豹哥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队伍，一时僵在那里，他心里正七上八下的没个着落的时候，范蠡却拱手谢校尉说：
0: 多谢将军相助，朱公改日定当登门致谢。子诺，快找人带着犒劳将士们的牛羊送将士们回营。
2: 校尉看了一眼豹哥，又转向范蠡说：
1: 我们将兵撤了，他们若是滋事，助攻你。
2: 范蠡再次拱手而笑说道：
0: 不爱不爱，将军尽管放心。
2: 校尉于是重新跨上马去，带着官兵与朱公拱手而别。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范蠡对豹哥笑了笑说道：
0: 下山了就好了，免得大伙儿在山里风餐露宿的。
2: 豹哥听完这话心中一热，他大喝一声：
4: 大伙儿都将家伙扔下。
2: 多数人相信朱公的诚意，听从豹哥的口令放下了刀剑，可还是有一些人手拿家伙还在犹豫不决。豹哥见状冲着他们大吼道：
4: 村里有老有少，你们拿着家伙想吓人吧啊！
2: 说完他自己先扔下了手中的大刀，众人一见也陆陆续续地将家伙扔在了地上。范蠡笑呵呵地走上前，紧紧拉住豹哥的手，指着山下一排排的茅屋说：
0: 这几日大伙紧赶着给你们盖了些茅屋，你们赶了大半日的路，早该饿了吧。桃山村民非常好客，他们家家户户都做好了饭菜，你们自己安排一下，看哪些人去哪家吃。但是丑话说在前头，三日之后你们可得自己起火做饭喽。
2: 听着这又实在又温暖的话语，豹哥只感到一股股暖流沁入心田，他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转眼朱公便领着大伙进了村里，果如朱公所言，桃山村家家户户都敞开着大门，里面飘出诱人的饭菜香味。豹哥对吴百长说：
4: 你与这位公子合计一下，将兄弟们分别分配到每户人家，哎，记住啊，只可吃饭不可叨扰。
2: 说完他退后两步，啪地跪在朱公面前：
4: 朱公大恩，我阿宝没齿难忘，请给我一匹快马吧。
0: 你要去哪儿？
4: 我得亲自上山接我义师大哥回来呀。
2: 一顶玉辇颤悠悠地走出楚王宫的祖庙，天气炎热，轿夫们尽量沿着树荫缓步前行。郑姬生前住过的宫殿曾经鸟语花香，琴瑟鸟绕，如今却已萧瑟沉寂，连门前的老杉树都耷拉着树梢。玉年走过，呆立枝头的一只小鸟似乎受了惊吓，它喳喳地叫着从楚王头顶仓皇飞去。楚王拍了拍玉辇的窗沿：
3: 停停。
2: 楚王走下辇来，摸了摸已趋平复的腹部，步履也比往日轻松了许多。他轻移几步来到郑姬空寂的宫前，望着那败落的宫院，瞬息间

0: 郑姬那悠悠的琴声似乎又传入他的耳边。他正要循声而去，那只惊飞的鸟儿又喳喳地叫着飞过他的头顶，心中不由得一惊，止步凝神静听。除了风吹树叶的声音，周围竟是一片沉寂。他又望向那几近荒凉的宫院，悠悠自语道：
1: 人去楼空，人去楼空啊。
0: 说着心中一阵酸楚，他竟呜咽有声的道：
1: 爱妃，寡人知道你冤呢。
0: 一阵凉风吹过，几片落叶飞旋宫前，宫中的门窗被吹得咣当作响，楚王连退几步，后背不由得沁出了一层冷汗。正在此时，令尹满头大汗地赶了过来，见楚王面容悲戚，便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只是拱手道贺：恭喜主上吞治吸血，顽疾得愈。楚王缓缓转身，默默走了几步之后，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寂寥无奈的宫殿，转向令尹说：
1: 是啊，这鸡血被智虫吸去之后，寡人不但没再腹痛，连腹部也平复了许多，走起路来轻松多了。
0: 真是神奇呀，这是主上的厚德，终得善报啊。此时的楚王并无心听他的过分阿谀，于是问道：
1: 令尹急急赶来，可有要事？
0: 令尹顿了一下说：公输班应该快要到了。
1: 哦，还没到？令尹应该不是来告诉寡人一个还未确定的事吧？
0: 令尹扶着楚王上辇后说：今晨我大楚与越国又在江水大战了一场。楚王立即振作起来：
1: 战果如何？
0: 我楚落败。
1: 前面几战不是已经扭转了败局吗？
0: 主上，那扭转也是胜一转败一转的，不过我水兵正在抓紧操练，一等公输班造出神器，定能彻底扭转局面。此时鸡鸭鸡鸭一串知了的鸣叫闹得楚王更加心烦，他紧催轿夫说：
1: 快走，回宫回宫。
0: 夏日中午，酷暑难当，豹哥新开张的铁匠铺子更是冲出了一阵接一阵的热浪。豹哥正一手握小锤，一手加铁剑，与他抡大锤的徒弟叮叮当当地打着一只秤砣。阿强懒懒散散地来到铁匠铺前，他顺手折根树枝扇了扇风。
2: 豹哥，歇会儿吧，这天太热了。
0: 豹哥继续忙着：
3: 哎，哪有空歇呀，你师父帮我揽了那么多活，够我们忙的。你没事儿去作坊那边瞧瞧咱们那些兄弟们咋样。
2: 我刚从那边过来，师父给大伙儿开了一间那么大的造秤作坊，哎，他们干得可欢呢。师父让我来报个铺子里取300副马掌，我明日就要重操马贩就业了。
0: 他们正说着，一时从远处走来，阿强毕恭毕敬地向前施礼说：
2: 师父，我已经给豹哥传过话了。
0: 一时先朝阿强点了点头，之后转向豹哥说：
1: 兄弟，我又给你揽了一些活来。
0: 豹哥将锤子交给徒弟，擦着汗朝他们走来。
3: 一下子增加了近500人，大哥忙坏了吧？
1: 还好，有现成的章法可循，大伙也很知足。
0: 阿强赖皮地说：
2: 师父，您可不能趁阿强明日出去贩马多叫他们功夫啊。
0: 一时给了他一拳：
1: 别贪心，将我在山上教你的那几招练好，出去后最起码不会挨欺负。兄弟，林子那边局需要一批锤子，你分出一波徒弟赶赶吧。
3: 哈哈哈，我这铁匠铺光给造秤作坊打秤砣也有干不完的活啊。好，我阿豹肯定不误大哥的事。
1: 多赚点钱，早些将弟妹娶进门，再生个胖小子，好给我。

0: 锤子呀。
1: 哈哈哈哈，宝哥笑得一脸皱纹，搅成了一朵菊花。他们的笑声尚未落地，一人朝一石大喊着：
2: 师父，你能过来一下吗？
1: 一石答应着，大步走了过去。宝哥哈哈大笑：哈哈哈，咱大哥上一趟山也不亏，捡回了那么多弟子。
2: 我是下山后才赖上师父的。
1: 宝哥杨泉在阿强脑门上一晃：你呀，是越来越滑头了，再敢耍无赖，看宝哥怎么收拾你。
2: 嘿嘿嘿。
1: 阿强讪笑着离去。紧邻越王宫的一条街上有处大宅院，太子朱沟的门客大多住在这里。拂晓前，越楚间的一场周战真是大快人心，太子在教场得到捷报后便意气风发地向这里赶，他要与他的门客们好好记忆一下，下一次将取什么更高妙的策略与楚国一争雌雄。人说英雄配美人，与美人身上太子却没花多少精力，他酷爱的是宝剑与骏马。他配着的那把宝剑据说是太祖勾践时代的，他胯下的坐骑当然是越国最优最烈的马。快到宅院门前时，一顶小轿款款行来，在这条不宽的街面上，骏马与小轿相遇了。两个轿夫配合默契地往街道边上让着，不提防轿子一斜，里面的人却滚落下来，不偏不倚，恰好摔在太子马下。随着一声娇羞的惊呼，一位美貌的白发婆婆卧在地上呻吟起来。太子责怪地横了轿夫一眼，后面的随从赶紧下马搀扶地上的白发婆婆。看样子老人摔得不轻，站都站不稳，双手却紧紧抱着一个包袱。两个轿夫抬着一顶空轿吓得呆立一旁，不敢吭声。太子稳稳地坐在马上，斜睨着老人：
2: 站都站不稳，还抱着那破包袱干什么？
1: 一个随从想将老人的包袱接过扔进轿中，老人却死死地抓住不放，他大声喊着：
3: 老年人，使不得，这是咱越国的宝贝呀。
2: 越国宝贝？什么宝贝？越国宝贝怎么会落到你的手里？
1: 老人看了太子一眼，缓缓地说：
3: 这你就无需多问了，除了当今王上与太子，谁也不可碰这宝贝。
1: 他喘着气扶着太子的马费力地站起。太子好奇了：
2: 你是何人？为何有越国宝贝？
1: 老人摇晃着身子回转身看着太子道：
3: 我是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包袱里的宝贝。
1: 太子见他虽然满头白发，却面容姣好，衣着华丽，他哪里知道此人竟是他祖上的影子卫队成员中的惠游。于是他说：
2: 我就是太子。
3: 你是太子？我如何才能相信你就是太子呢？
1: 太子深以为此话触犯了他的威严，便厉声说道：
2: 你身为越国子民，竟不识本宫为太子，你……
1: 他举起的手刚要落下，又换了副口气说：
2: 你相不相信我都是太子？这些人都是本宫的随从，宅院里的人是本宫的门客。
1: 惠游仍是不卑不亢：
3: 你身边人中有没有上了些年纪？最好是先王勾践时代的人，或许他们能认出我来。
2: 哼，你有这么老吗？请随我进院。
1: 太子打发走两个轿夫之后，示意随从搀扶老妇人进了宅院。几十个门客听见门外的声音后，纷纷出门向太子施礼。其中一位50多岁的剑客盯着惠游，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踉跄几步来到惠游跟前，颤着嗓音。

0: 身说：“娘娘，您是西施娘娘。”众人闻言都惊讶地盯向老妇人。老妇人微笑着捋了捋额前的白发，将怀中的包袱抱得更紧。太子看着她，不可置信地说：“
1: 什么？您就是传说中的西施娘娘？先王在会稽还为你铸了铜像呢。”
0: 惠游又是淡淡一笑，他轻抚着怀中的包袱，就像抚摸着一个熟睡的婴儿。
2: 娘娘可还记得小泥鳅？
0: 惠游笑得沧桑，轻轻说道：“
3: 往事如烟，已经恍如前世了。谢谢小泥鳅，还记得老身。”
0: 小泥鳅已陷入过往的回忆中。
2: 小泥鳅当然记得娘娘，30年前范上将军亲送娘娘入吴，小泥鳅当时只是上将军身边的一个小护卫，因为个子矮小，娘娘就戏称我为小泥鳅。这惠游闻言豁然开朗起来，他笑看小泥鳅道：“
3: 小泥鳅，你虽然也两鬓染霜，可面貌却没多大改变呢。”
0: 小泥鳅却真的动了感情。
2: 20年前，小泥鳅听到娘娘遇难的消息，我这心可真是……
0: 他竟呜咽的语塞起来。惠游感叹了一声道：“
3: 哎，往事不堪回首啊，不提也罢。既然今日见到了太子，我就将这宝贝留给太子吧。”
0: 惠游刚想将包袱打开，手却不听使唤。小泥鳅看到他的手指关节已肿得变了形，心想：“
2: 这些年娘娘一定受了不少磨难。”
0: 他眼睛一红，便帮着他打开包袱。“
1: 这宝贝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0: 近日太子一直惦记着这越王剑，万没想到先王时代的两个传说般的人与物竟同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晃了晃发懵的头，担心眼前的一切是在梦中。当他证实这不是梦时，即刻心怀敬畏，双手合十之后托起这柄圣剑。此时他的眼中不由射出一股奇特的光芒，众人全都围拢过来，他们争相看了西施，又看看越王剑。惠游静静地站着，像是局外人在看着热闹。突然膝关节痛得他快要站不住了，便缓声说：“
3: 太子能赐老身一座吗？”“
1: 啊，对对，快给娘娘看座。”
0: 小泥鳅连忙扶惠游落座。惠游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小泥鳅乐得老脸皱成了一朵菊花。越王下朝回到寝宫沐浴更衣，衣袍尚未穿戴好，进士便端来一个精致的小木匣，献媚地说：“
4: 主上，娘娘的生辰礼物已经备好，请主上过目。”
0: 越王从匣子中捻起一只荧光四射的发簪，端详着之后连声赞道：“
5: 不错不错，走，赴娘娘生日午宴去。”
0: 他还没走出二门，太子朱钩便抱着一个包袱撞了进来。
6: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8: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实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高度警惕短时强降水，形成较硬型工作闭环，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确保突发险情高效协同处置。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最大程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要严明值班值守纪律，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会前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近日，全市商贸领域首个景区票根数字化促消费试点在我市汤旺县正式启动运行，活动以数字票根为纽带，着力破解景旺商不旺的现实瓶颈，推动旅游流量向消费流量高效转化，探索商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盛夏时节，汤旺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和宜人的气候，持续迎来客流高峰，省内外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观光，乐享山林风光。今年不同于以往游客观光即走的单一游玩模式，全新上线的数字票根促消费试点，让游客的山林之旅解锁多元本地消费体验，真正实现游汤旺、品特色、享实惠。不少到访游客亲身感受到了这项惠民新举措带来的便利与实惠。游客张先生：
1: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从山门出来之后，本来想给孩子挑点小商品，突然间得到了这一个能有优惠减免的消息，这一个意外之喜。本来这东西吧可能不贵，但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宜春这边的一个别样的一个风情，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0: 本次试点以汤旺县临海奇石景区为核心 IP， 联合中国银联开展技术赋能，攻克票根图像识别、真伪甄别、重复核验过滤等技术难关，实现上传一张票根尽享三重折扣线上闭环，解决传统纸质票根人工检验效率低、风控难、数据难追踪等痛点。全县筛选17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山特产品、玛瑙文创、餐饮住宿多元业态。游客上传景区票根核验后，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包，到店支付自动核销，同时建立动态风险监测机制，保障资金规范使用。活动搭配森系烟火、会享夏夜、欢乐巷夜市，打造日游景区、夜购汤旺消费场景，成功打通游景区、品美食、购特产、住酒店完整消费链条。市商务局副局长蒋奇：
2: 接下来我市将向全市推广汤旺县票根经济试点经验，组织各县市区紧抓哈伊高铁开通契机及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深入挖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统筹安排200余万元资金，围绕森林食品、住宿、餐饮等领域谋划出更多差异化、场景化促销举措。
0: 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8月28号，我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经济形势通报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考虑。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上半年成绩，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广大统战成员是林区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高政治站位，锚定中心大局，深入调研问需，务实建言献策，在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中展现担当作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开展爱心捐赠暖童心、滑梯相伴乐成长捐赠仪式，

0: 名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老党员张道廷将全部奖金5000元无偿捐出，为日月峡镇的少年儿童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前不久，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在喜获省级荣誉后，张道廷老人毅然决定将获奖的全部奖金无偿捐献，用于购置儿童滑梯，捐献给日月峡镇政府，用实际行动关爱呵护少年儿童成长。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退休老党员张道廷：
1: 能为孩子们呢捐赠滑梯呀，我很开心，希望孩子们呢能在这里呀快乐的玩耍，健康成长。今后啊，我也会继续努力，尽我所能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
0: 本次爱心捐赠不仅是物资支持，更是党建引领关爱未成年人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优秀党务工作者心系群众、情暖下一代的高尚情怀，也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学先进、做表率、献爱心的好榜样。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党委书记温馨：
2: 感谢张道廷同志拿出奖金为社区捐赠儿童游乐滑梯，老党员用实际行动彰显无老无私奉献精神，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树立榜样。今后我们社区也将妥善管护游乐设施，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活动，用好这份爱心，守护辖区儿童快乐健康成长，同时带动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少年儿童关爱志愿服务。
0: 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益美区第六中学一批智慧教学设备正式投入课堂使用。AI 听说课堂、AI 体育教育一体机相继落地校园，数字化硬件赋能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新学期，益美区第六中学8套 AI 听说课堂设备正式启用，每套配套45个学生口语练习终端，为英语课堂注入智能化新动能。课堂上，学生借助独立终端，可开展跟读模仿、情景对话、模拟测评等多样化口语训练。系统能够实时针对学生发音、语调开展智能打分纠错，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口语短板，纠正发音偏差。与此同时，全新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也将亮相校园，设备包括1分钟跳绳、仰卧起坐、跳远3大训练区域。在15分钟课间，日常体育课上，学生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开展自主训练。智能化设备将日常体育训练与中考体育项目紧密结合，在丰富校园体育活动、调动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助力学生提升身体素质，为中考体育备考提供有力支撑。益美区第六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慧：
3: 我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智慧操场和英语听说一体机，能够帮助老师精准找到每个学生的薄弱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呢，也可以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练习，让英语听说和体能训练更科学、更高效，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8月12号，嘉荫县图书馆在江边恐龙乐园举办临海送书箱亲子月兴安亲子诵读直播联动活动，让阅读滋养少年童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十组亲子家庭依次登台诵读，分为生态风情、红色记忆、龙乡文脉3大篇章。诵读篇目多为嘉荫本土原创作品，大家以饱满真挚的情感、清亮动听的声线，通过亲子互动诵读、情景朗读等多元形式，生动讲述嘉荫恐龙化石发现故事，传颂临海抗联红色故事，品读兴安乡土诗文，全方位展现中国第一龙乡的文化底蕴与生态魅力。活动全程通过嘉荫县文旅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打破线下活动地域限制，广泛引导广大亲子家庭放下电子设备，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品读文字，沉浸式感受阅读之美，培育文明健康的家庭阅读新风尚。本台消息，入夏以来，由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从全县机关单位抽调科级干部、优秀党员及青年骨干，组建300人专项旅游志愿服务队伍，下沉景区一线开展驻旅服务。志愿者进驻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2大核心景区，分布在景区停车场、大门、售票处、游客集中区域，直面游客需求，全力做好咨询引导、秩序维护、便民帮扶等工作，及时回应游客各类诉求，为游客创造优良的旅游体验环境。枫林县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哲：
4: 热心为游客解答困惑。

0: 尽力帮大家解决出行中的困难，今后我也愿意继续奉献微光，为家乡旅游增添一份温度，用实际行动展现枫林的美好。
1: 成都游客陈慕涵
2: 是来自成都的，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鹤园，然后看到了很多鹤，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些鹤就是他们飞出来那一下非常震撼，因为成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这边这个空气也很好，非常新鲜，就是氧气很多，然后这边的天很蓝，然后这边也不是特别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8: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年初以来，团市委紧扣为党育人根本任务，持续建强网上共青团，在云端筑牢青少年思想引领新高地，在线上拓展服务中心大局新路径，不断提升团属新媒体矩阵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团市委构建一加 N 新媒体传播矩阵，以伊春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为核心平台，同步运营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账号，形成协同联动的传播格局，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紧抓全域全季旅游、两会召开、七一、春节等重要节点，制作发布文旅资源推介、两会实况转播、自护教育宣传等视频作品315部，宣传推文391条，累计浏览量达45.6万多次。年初至今，获国家级、省级主流媒体刊文29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持续提升。发挥青年讲师团、红领巾巡讲团作用，采用理论加倾听模式，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等内容，开展线上线下宣讲110多场次，覆盖青少年6000多人次，常态化开展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累计发布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3期，先后制作发布践行嘱托、青春有我、红领巾讲解员、童声画伊春等系列短视频13期，用轻言轻语、童言童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引导青少年在云端感悟思想伟力，坚定理想信念，将网上共青团建设融入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大局，拓展返家乡社会实践线上渠道，

组织438名返乡学子，围绕伊春文旅发展开展云调研，形成调研报告三篇，意见建议五份，为市委决策提供青年视角参考。拍摄视频作品《元宵踏春到林都》《冰雪逐梦正青春》，作为我省唯一节目亮相团中央元宵节特别节目，依托青春体验活动，线上联动28家省市及高校新媒体平台发布推文40多篇，组织学生骨干发布个人体验作品100多部，累计吸引近80万人次互动点赞，让网上共青团成为服务林都文旅破圈出彩的青春引擎。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近日，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联合嘉荫县第一小学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活动，16名新进学员完成岗前培训与模拟训练，即将正式上岗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用清脆的童声讲述家乡故事，在实践中绽放青春风采。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的展厅内，16名来自嘉荫县第一小学的学生正进行着最后的岗前模拟训练，从恐龙化石的发掘历程到白垩纪古生态环境，孩子们用流利的语言和生动的表达将专业的恐龙知识娓娓道来。经过系统的理论授课与现场实操，学生们已熟练掌握讲解技巧，即将在暑期为游客提供免费的志愿讲解服务。作为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与嘉荫县第一小学开展馆校共建活动已有4年。4年来，已累计有128名小学生通过选拔和培训，化身小小讲解员，走上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小小讲解员在系统学习恐龙演化、古生态等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在真实的讲解场景中不断打磨语言表达与临场应变能力，实现了科普教育与素质培养的双重目标。日前，南岔县实验中学以田园耕梦建劳动，厨艺传魂育新人为主题，举办校园厨艺大赛。同学们以灶台为赛场，以厨艺为载体，在锅碗瓢盆的实操中锤炼生活技能，在煎炒烹炸的体验里感悟劳动价值。走进南岔县实验中学的校园，有一片学校的种植园，那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同学们的汗水，每一株幼苗都见证着大家的成长，翻土、播种、浇。

0: 欣然，香气四溢。同学们化身自信从容的小厨神，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完成食材清洗、精细切配、起火烹饪、调味收汁、摆盘装饰等各道工序。翻炒、焖煮、煎炸，动作虽青涩，却认真专注，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团队的巧思与默契。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近日，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工侨少年科技报国职工子女夏令营举办，44名来自全市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少数民族职工、烈士及边境职工家庭的10至15岁少年，开启为期4天的免费红色科普研学之旅。本次夏令营以行走的思政课为载体，融合红色教育、科技科普、自然生态与非遗传承，行程包括探访哈尔滨历史街区、走进哈工大参与无人机研学与参观航天展馆、在东北虎林园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体验剪纸泥塑非遗技艺，并参观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精心开展放下手机读会书活动，每日安排固定阅读时段，引导青少年暂时放下电子设备，在纸质阅读中感受宁静与思考的力量。活动期间实行统一管理，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与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完善交通、食宿及应急医疗预案，全面保障研学安全有序。市总工会将持续打造职工子女关爱品牌活动，常态化提供普惠性职工服务，助力青少年在研学实践中开阔眼界，树立志向，让书香伴随成长之路。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青少年生态研学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增长学识，淬炼心性。活动中，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红星镇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林间，捡拾树叶，手工制作专属书签，撰写研学游记，让青少年们远离电子屏幕，静心读写。志愿者还为青少年讲解红松、白桦等本土林木的生长特性与生态保护意义，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带领他们辨识林木，学习自然科普知识，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然观察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研学期间，同学们走进郭小川林区纪念馆，品读史料展品，了解诗人扎根林区礼赞山河的创作故事，厚植热爱自然、眷恋乡土的真挚情怀。活动将生态科普与实践阅读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在行走中收获知识。枫林县妇联组织开展新青湿地属地公益研学活动，巾帼志愿者爱心妈妈全程随行，全方位做好安全保障，沿途看护队伍，并提前准备了志愿马甲、趣味气球、丝带等物资，细心照料孩子们的出行所需，营造轻松温馨的研学氛围。活动特邀专业生态讲解员随行授课，围绕湿地水文特征、动植物资源、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讲解，摒弃枯燥说教，依托实景开展体验教学。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学，在沉浸式探索中读懂自然奥秘，拓宽眼界，树立爱护湿地、守护生态的环保理念。一路研学，一路成长。本次湿地研学是研学加科普融合模式的有益探索，也是一

0: 场生动的家庭家教家风主题实践，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温情陪伴之中。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深度挖掘嘉荫县中国第一龙乡恐龙文化内涵，引导青少年探索自然知识，传承本土特色文脉，近日嘉荫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史前探秘绝区余下恐龙砸蛋考古亲子体验活动，众多亲子家庭积极参与，近距离感受史前文明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志愿者围绕嘉荫本土恐龙文化，讲解区域恐龙发展历史与史前生物科普知识。讲解结束后，趣味考古体验正式开始。小朋友们变身小小考古家，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耐心剥离石膏外壳，认真挖掘里面的恐龙模型。家长们陪伴在侧，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互动，一同体验考古工作严谨细致的特点。此次活动将科普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小朋友们学到了恐龙文化与考古知识，也增进了亲子情感，同时进一步擦亮嘉荫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让本土史前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

0: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成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
0: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
2: 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4: 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 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7: 8月26号，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 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伊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

0: 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6: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5: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6: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7: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 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

0: 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4: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5: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6: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

0: 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阳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些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还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嚼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
1: 加里号飞船呢，是美国宇航局1989年发射的木星探测飞船。我们都知道，木星是太阳系中个头最大的行星，周围有80多颗的卫星环绕着它。木星和它的卫星呢，组成了木星系统，有小太阳系之称。研究木星，还有它的卫星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太阳系。这个加里号呢，可是真是折腾，在方案设计阶段就来回折腾，选上面级一直不能确定。上面级是个什么东西呢？哎，我们也是用足球来比喻哈，就是足球都要先经过，一般来讲都要经过守门员开球第一踢，然后中卫再接着传球第二踢，然后呢再经过多次倒腾，到最后到门前，前锋一下把这个头顶进去，就是最后踢了一脚的突然是前锋。如果我们把火箭和第一级火箭、第二级火箭、运载火箭当作是守门员，他们往往是踢第一下、踢第二下，最后踢了一下的，就是这个前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上面级。这个上面级在选将的时候啊，遇到了麻烦。美国当时有两款上面级，一款呢是采用液体火箭的，采用液体燃料的上面级，我们叫半人马；另一款是采用固体燃料的，我们叫惯性上面级。这个惯性上面级呢，是个爆发型的选手，或者是个短跑选手，爆发力强，速度快，但是耐力不行，所以它的实际运载能力还不如这个液体上面级。所以这个耐力见长的、体力好的这个液体上面级就被选中了，这是最开始。结果好巧不巧，1986年。都要发射了，马上就要结婚了，出了个事儿。1986年，大家想一想，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所有的航天飞机填飞啊！当然了，本来这个伽利略号呢是要搭乘

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3天了，结果这个时候呢，也不得不停飞。停飞了之后，大家重新看看那个方案，就发现把一个液体燃料的东西装在航天飞机上实在太危险了。叮叮咣啷，叮叮咣啷，不知道出啥事儿，换固体三元机。这远远想到我这个事儿真折腾，就有点像那个张无忌的故事，本来呢都要跟周芷若都要拜堂成亲了，结果还被赵敏从这个婚礼上给拉走了，最后呢，看来命运还是决定惯性三元机采用固体燃料那个惯性三元机最终胜出。除了改方案呢，伽利略号还遭遇了一次非技术性的我们叫环保危机，因为伽利略号他们上面带了个电池啊，是核燃料的电池，实际上这个东西以前也用过，但是这一次呢，挑战者号一爆炸，大家都开始担心，而且当时的人很多人对核燃料特别敏感。生活在核战争阴影下，人们那是谈核色变，一听说核都说不要不要。然后再一联想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凌空爆炸，万一你们这玩意炸了，核燃料随风飘散，飘散到世界各地。还有人当时又算了一下，说如果把这个核燃料分给全世界，平均分给全世界每一个人，可以把全世界人都毒死，这还了得？环保组织当即就决定，不行，不能让这玩意3天，太危险了。一方面呢，他们是上法庭来文斗，申请禁制令。法官大人，求求您了，千万不能让这个东西发射，咱们申请个禁制令。第二个，他们直接就去占领发射场，跑到发射场周边去示威，有的甚至想越过这个保安线，直接靠近火箭。我们都知道，火箭跟前要是有人，那是不能发射的。就这样，重重阻力，最后呢，一方面是美国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叫卡尔萨根，他也是一位科普达人，他就出来写了文章给大家解释，说这个燃料保护的好好的，就是这个飞船炸了，这个燃料也不会飘散到世界各地，大家请放心。最后呢，法庭才没有批准禁止令，在严格的安保情况下，伽利略号得以成功发射。伽利略号后面又经过了很多多次危机，其中那个最大的就是叫我们叫天线危机。所以天线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看那个飞船的图片，看飞船卫星，最显目的就是一口大锅。那口大锅呢，就是飞船用来通信的天线，跟地面进行通信。因为离太远了嘛，跟地面要通信的话，必须用特别大的个的天线才能够完成。这个天线上天之后，因为它个头特别大，所以一开始是收拢的。飞船的控制员呢，控制它，把它打开。好巧不巧，指令发出去，死活没有收到这个打开成功的信号。科研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发现还是不行。最后判定是有几根，就是这个天线就像一个伞一样的，有几根伞骨卡住了。所以天线呢，整个天线这个感觉没有打开，就像一把坏了的雨伞一样，当然不能正常工作。这个飞船任务就废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这个飞船呢被耽误了很久，所以这个时期的数据压缩进步了，而且飞船还有另外一个就备用天线，那个天线的这个通信的这个传输率啊不是很高啊，大概就是说本来可以给大家看视频的，结果只能进行发文字、发短信了，没有办法就把数据在飞船上就进行压缩，然后压缩的数据再传回来，总的通信能力呢大概就是不到原来的1/10。这样子的话，很多有用的数据呢都传不回来，但是还是能够传回来一些有用的数据。经过了天线危机之后呢，第二关呢是时代机故障。以前的飞船呢，没有像现在这些芯片啊、什么内存啊，没有这些东西，就纯数据都是用磁带，就是磁带要卷过来卷过去。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磁带呢是司空见惯，就是它卷着卷着，忽然发现，哎，拖不动了，拖不动了，这个磁带机就没法运行了。这个问题呢，也是很要命的问题，因为我们前面说过，飞船数据要经过压缩，这样我们才能够，就是有很多数据呢要暂存在飞船上，要暂存在这个磁带里头。这个磁带机没用，对于飞船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后来科学家经过试验就发现，如果这个磁带全部卷到一边，或者接近卷到头的时候，磁带机不容易转动；但是在中间的时候，磁带机还是转动的很好的。就这样，我们就只用中间的一节，就不让它尽量的不让它转到头。这样，磁带机的故障也解除了，但是很多数据就是存在这个磁带两头的数据，就没办法永远的存在在上面，人类也再也拿不到了。这个问题呢，也算是解决了。我们现在讲讲

伽利略号经过了多少危机？旋转门级折腾、环保危机、天线，还有磁带机出故障，在这么多危机的情况下，伽利略号呢，最后还是成功的取得一些探索成果。比方说，第一次近距离的拍了小天体，小天体我们知道很有意思，以后有机会我给大家讲。还有伽利略看近距离观测木星的几颗卫星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木星上面有一个木星上面有居然有火山，但是伽利略号就发现这个火山的爆发非常的频繁，比地球上的火山频繁的多。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是关于水，就在木卫二上的这个叫欧洛巴上面，就木卫二欧洛巴上面有地下湖，地下湖里有大量的水。我们知道这个水跟生命的存在息息相关，那么欧洛巴的地下湖中会不会也有生命呢？这个问题就留给平步青的你了。伽利略号呢，一直运行到2003年的9月，它所带的燃料进行枯竭，科学家不得已就让它转向了木星，因为怕上面带的核燃料呢污染其他的这个卫星，所以我们就直接控制它转向了木星。好了，关于伽利略的故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绿色城市需要野草？在绿色城市中，草地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工栽种铺设的草坪并不是最佳选择，反而是由野草形成的天然草场、草地更好，因为它们更有利于净化空气、保持景观、减少耗水，是绿色城市最需要的环境友好型绿化。为什么野草能净化空气？这是因为空气中的灰尘颗粒有很大部分来自裸土地表，而野草具有发达的根系，能像网一样将土壤颗粒固定住，使扬尘较少产生。所以对于城市草地中生长旺盛的野草，只宜剪短，不可连根拔掉。而且剪下的草渣应留在草地中，就地变成肥料，这样做能使草地长得更密实，使草地边的道路保持无尘。利用野草绿化城市，能形成多样的草地景观。野草地中的野花顺应时节自然开放，一年四季显现不同的色彩，野草耐旱，不必浇灌，这样就减少了绿地用水。野草的根粗而长，在土壤中分布得又深又广，使得土壤承接雨水的能力远比人工草皮强。下大雨时，野草地几乎不会积水，但人工草皮的表面却时常会出现雨水滞留的现象。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增加了树木的种植量，但新栽树坑的地表几乎都是裸土，这对治理扬尘和吸收雨水都十分不利。如果能在植树时保留植树地带的天然野草，效果会大大不同。大自然中的草地本身就是由野草、野花组成的，当城市绿地能再现自由生长的野草、野花时，这个城市就离绿色城市很近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不能吃赤潮海域的海产品？美味的海鲜总是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当肥美的鱼虾、鲜嫩的贝类遭遇赤潮以后，就会变成一种灾难。1986年12月，福建省东山县就因为有人食用了赤潮海域的花蛤，造成136人中毒，1人死亡。看来赤潮海域的海产品可不是什么美味大餐。赤潮发生后，一些鱼类吞食了赤潮生物，有的因呼吸器官堵塞而死亡，有的则因为吸入了有毒藻类而中毒死亡。这些死去的鱼类又继续放出毒素，毒害其他生物。同时，高度密集的赤潮生物还会引起贝类的大批死亡。如果人们误食了被赤潮污染的鱼和贝类，就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经分析化验发现，造成东山县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的花蛤，其消化系统内含有大量螺甲藻，这是赤潮生物中一种毒素很强的藻类，所以才使那么多的东山县居民遭了殃。中国对赤潮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尚未有与国际接轨的被毒检定实验室，也没有被毒检定标准。经赤潮侵害的海产品不易直接辨别，因此给市场销售带来了麻烦。无毒赤潮生物引发的赤潮过后，食用其海产品不用担心会中毒，对尚存活的鱼虾可以放心食用，对已经死亡的鱼虾需慎重对待，最好经卫生检疫部门检验合格后再进入市场。

0: 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嫩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墨子主张兼爱。孔丘的学说在思想本质上代表中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他提倡的仁、礼和政令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是与此同时，必然的在当时产生了代表下层庶民利益思想的学说，这就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的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是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的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穿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的训练却十分严格，他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场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以后呢，楚惠王即位，楚国渐渐的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够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工程的时候可以灵活的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们能够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击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情让墨翟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的草鞋都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10天10夜以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郢都。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以后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能帮助你随便杀人。墨翟说，可是我知道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人口不足，但是你却要去帮助楚王争夺已经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以说是不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攻他，不能算是仁义吧。你不愿意我去杀一个人，而愿意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是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墨翟说得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说的是对的，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啊。墨翟就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墨翟就跟着公输班去见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5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的绸衣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的说，哈哈，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五

0: 千里，宋国只有五百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的土地贫瘠，人民贫穷，这就好比鱼肉和比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和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啊，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是仍然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公输班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墨子看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经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请公输班和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和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技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起一个圈当做城墙，又找了几个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楚惠王的面前像下棋一样的摆开架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法子守。公输班换了九次攻城的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几招没有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的对莫迪一笑说，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看见他们两个人像是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对楚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的时候已经让我的弟子秦华等300人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的方法和守城的工具守备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楚惠王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一定就能够取胜，就对莫迪说，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的时候，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那管城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他继续带领自己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

0: 寒起的烦恼。
1: 在咱们日常的经济活动中，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并不总是对称的，那么在自利心理的驱动之下呢，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往往会做出损人利己的行为。经济学当中还有一对概念，一个叫做委托人，一个叫做代理人，他们的矛盾和困境，先秦的韩非子已经有了精辟的论述。春秋时期啊，有一天晋国的卿大夫韩起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马有很多豆类和谷物的饲料，可是仍然那么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身边有一个叫周氏的人回答说，马夫如果把所有的饲料都给马吃了，马儿想不肥都难，如果饲料看着很多，实际上没给多少，那马不瘦才怪呢。宗主您呀，光坐在这儿发愁，不去搞清楚实际的情况，马是永远胖不起来的。周氏是谁呢？在史籍中并没有更多的资料留存，我们推断可能是韩起的家臣。这个故事出自韩非子外楚说左下篇，实际上周氏是谁并不重要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故事里面的人物和事件是怎么样的。韩起他的目标是让马儿吃得又肥又壮，但是由于他公务繁忙，因此啊，就要有专门的马夫来负责这项工作。马夫的选择直接决定了马儿的健康状态。那么问题就来了，马夫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地养好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马儿呢？毕竟在外面风风光光地使用马车的人是你韩起，又不是我呀。你想让马儿又肥又壮，我想的就是混口饭吃，咱俩差不多就得了呗。大家已经发现，韩起的马之所以瘦骨嶙峋，原因不是因为饲料不够，也不是因为没有专人照料，更不是因为他喜欢瘦的马。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了韩起和马夫的关系上面。韩起虽然是马夫的领导，但两个人的想法可是不一样的。韩起想要马儿肥硕，而马夫只想糊弄了事。韩起呢，他只看到了马儿胖不起来的结果，可是没有考虑对马夫进行监督和考核。在现代经济学中，我们把韩起叫做委托人，马夫叫做代理人。马夫受韩起的委托，负责照料马匹，形成了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模式有它积极的一面，比如说韩起如果既治理国家又照料马匹，那一定效率很低下，不符合咱们之前所说的分工原理。但是委托代理模式有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比如说韩起没有办法随时看到马夫的工作过程和马儿真实的生活场景，而代理人就很容易为了满足自己的目标去侵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是马儿被饿瘦的根本原因。韩非子清楚地看到了委托代理关系中潜在的风险，这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容易产生的弊端。在这个故事当中，马夫利用韩起无暇监管的漏洞，出工不出力，损人利己，是典型的道德风险。在当今的经济活动中啊，广大企业的内部实际上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委托和代理的关系问题，对生产和经营活动带来了不少的困扰。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难，韩非子说，所以先王设置了指南仪器来判断东西方向。意思是什么呢？委托人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这样代理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拘一格。龚自珍是我国清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792年，他出生于浙江仁和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特别爱学写诗。14岁时，他就能写诗。18岁时会填词，20岁就成了当时著名的诗人。他写的诗想象力很丰富，语言也瑰丽多姿，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他在诗中揭露了清王朝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主张改革，支持禁烟派，反对外国的侵略，反对当政者的妥协，充满着爱国热情。龚自珍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在清朝政府里做了20年左右的官。由于他不满官场中的腐败和黑暗，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1839年，在他48岁时，就毅然辞官回老家。在回家乡的旅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一天，龚自珍路过镇江，只见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打听，原来当地在赛神，人们抬着玉皇、风神、雷神等天神，在虔诚地祭拜。这时有人认出了龚自珍，一听当代文豪也在这里，一位道士马上挤上前来，恳请龚自珍为天神写篇祭文。龚自珍一挥而就写下了《乙亥杂诗》这首诗，全诗共4句：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中九州是整个中国的代称，诗的大意说，中国要有生气，要凭借疾风迅雷般的社会变革。现在人们都不敢说话，沉闷得令人可悲。我奉劝天公重新振作起来，不要拘泥于常规，把有用的人才降到人间来吧。后来人们把不拘一格降人才精简成不拘一格这则成语，用来比喻不拘泥于一种规格办法。此外，诗里还引申出万马齐喑这则成语，比喻空气沉闷的局面。身为领导者和决策者，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如果自诩思路与众不同，破格启用新人而超出制度、法律法规容许的自由裁量范围，这就是忤逆民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范围必须在既有选拔制度及其法律法规的有限弹性中。虽然现有体制下官吏不是民众直接决定任免，但仍有赖于民意，并应将其贯彻到选拔制度、法律法规中，有利于这些所破格启用的新人，即便真是人才，那也只是上级眼中的人才，而非民众眼中的人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开卷有益。宋朝初年，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宋太宗赵光义命14个文臣编撰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种类》。这部书收集摘录了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55门，全书共1000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这部书是宋太平兴国年间编成的，故定名为《太平种类》。对于这么一部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2-3卷，一年内全部看完。于是后来改名为《太平御览》。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曾有人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么部大书，实在是太辛苦了，就去劝告他少看些，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以免过度劳神，对龙体健康不利。可是宋太宗却回答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常常能得到乐趣，多看些书总会有益处，更何况我并不觉得劳神。就这样，宋太宗仍然坚持每天阅读3卷，有时因国事忙耽搁了，他也要抽空补上，并常对左右的人说，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宋太宗由于每天阅读3卷《太平御览》，学问十分渊博，处理起国家大事如鱼得水，非常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读书，也纷纷努力读书，所以当时十分盛行读书的风气，连平常不读书的宰相也孜孜不倦地阅读《论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称。后来开卷有益便成了成语，形容只要打开书本读书总有益处。理想的书籍是打开智慧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读书仍是我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现实生活中总是听到人们开卷有益、读书有益的谆谆教诲，但是仔细一推敲，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如果一个人对每一本书都感到兴趣，那开卷有益。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实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高度警惕短时强降水，形成较硬型工作闭环，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确保突发险情高效协同。